这一生啊，难活，不定在哪一天遇上什么事儿。韩宝、吴志广敌住了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就剩他光棍老哥一个。对面那老妖婆子过来了，这家瞅着都瘆人呢，这一乐跟老鬼叫唤差不多少，眼露凶光，来到雍亲王胤禛的近前，我说王爷，恕我老婆子有惊驾之罪，哎。你说你怎么办吧？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跟着我走，我保证俺不伤你一根汗毛。你把本爵带到哪儿去？带哪儿去啊？带我家去。离这儿不远，也不太近，叫西山斗母宫。房子都给你安排好了，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我拿你呀当个人质，让佟林那王八羔子去赎你。多咱他去了呢，我就把你放了；他要不去呀，你可就够呛。王爷，恕我。犯了大不敬的罪了，你怎么办？哎呀！再看胤禛往后倒退两步，一解蝴蝶拍，歘把斗篷闪掉，崩簧，苍啷，宝剑拽出来了。胤禛也有两下子，平常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阵急了，就得自卫了。未曾动手之前，雍亲王胤禛先练了一趟八仙剑，自个儿给自个儿壮胆子。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乐了，问你那干嘛呢？啊，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哎呦！甭问你大概在少林学过能耐，你这剑里边带着少林剑的招数呢。不过呀，你糊弄小孩行，在我老婆子面前你耍这套名堂没用。我叫你趴下，你就得趴下。你们这味儿听着叫人脑仁儿都疼。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妖婆子是谁？谁？当今大清国西山派的派主，斗母宫的老当家的，姓韩，叫韩玉莲，人送绰号“江湖的老妖婆子”，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啊！他们怎么跟韩宝、吴志广，凑到一块儿了呢？他们还沾亲呢，还。就说这盗宝贼，自从清水滩烈焰寨覆没之后，他俩跑了，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俩眯起来了，没敢见大庄主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师大爷那个人翻脸不认人，他们进宫偷镯子、捅的这些娄子。都背着李坤不知道，怎么办呢？小粉底韩宝领着吴志广来找他爹，他爹就是七庄主清风过流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七庄主。韩宝见他爹，说了：“爹，你看这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大庙不守，小庙不留，佟林紧追不舍，我们在外头眯不住了。”想回来吧，又怕我大爷不答应，您看这怎么办？韩忠、韩殿远，能不疼儿子吗？虎毒不吃子，除了把儿子臭骂了一顿之外，还得保护他，不敢跟大哥说。
他深知护

0: 元侠李坤，那是治庄严谨，绝不允许他们胡行。哎呀，韩忠一想怎么办呢？告诉儿子了，说你呀，别在这儿长期待着，待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要叫我大哥知道了，我也保护不了你啊。好好，我都得担责任。我呢，写封信，你们赶奔西山，去找我姑姑、你姑奶去。你姑奶是西山派的派主啊，去找她，把事情说清楚，她能给你们帮忙。起码，你们住的斗母宫也平安无事。就这样，他俩拿着他爹一封信，赶奔西山，面见韩玉莲，就这老婆子。韩宝见着姑奶奶之后，哭败于地，他能说自己不对吗？把罪过全推给佟林了，说佟林如何专横跋扈，说佟林如何仗势欺人啊！当当当当当当当，添油加醋，把这老妖婆子的火给鼓起来了。老妖婆子一蹦多高，呵呵呵呵。别说了，别说了，哪儿冒出个佟林来？谁承认他是什么镇八方、紫练昆仑侠哟？都把我气死了！你们别在这儿眯着，跟我走。姑奶奶，跟您上哪儿去？找佟林去。眯着那是英雄嘛，咱顶烟上。别看您把这佟林说的神乎其神，我见着面我就掐死这猴崽子，然后再找他师傅去。我要质问质问他根据什么让他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呦，姑奶奶，不行啊！这佟林的确是厉害呀，铁背罗汉法禅。八卦山的四庄主多大的能耐，光练武就60年，让他打得口掐鲜血呀！多少成了名的侠剑客都败在他的掌下。您了80来岁的人了，万一这别说呀，休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你们越说我越要找他。就这样带着韩宝、吴志广赶奔铁山寺，济缘济慈没请他，还他主动来的。为什么没请他呢？济缘济慈商量了，知道西山派这位派主老当家的韩玉莲能耐够巧的，可谓上乘，但这个女人属于怪人，一阵风，一阵雨，一阵烟，一阵晴，1天18变，翻脸就不认人。把他整来不好伺候，不定哪句话碰他肺管子，当众他就踢桌子摔碗。你说这样的人谁敢亲近呢？故此没给他发请帖。他也恨济缘济慈，这次来一则找佟林，二一则要质问济缘济慈怎么小瞧我。我不配参加这个会啊，天下英雄你都请了，为什么不请我？他是憋这气儿来的。哎，你说冤家路窄不？正碰上雍亲王恨四小，这不是飞来疯吗？所以韩宝、吴志广啊，在树林里头就跟他商量好了，姑奶呀，干脆您甭上铁山寺了，上那个大堆对咱没好处，就把他绑架到斗母宫。那佟林是非去不可呀，拿这雍亲王啊当钓鱼的石饵，您了往那儿一坐，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消灭一对儿，那有多好呢？哎，老婆子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这才出来的。雍亲王那点能耐，在他面前那不是开玩笑。他在旁边站着，就好像看那耍猴的差不多熟。等雍亲王练得没劲儿了，老婆子这才过来。怎么， 练完了，没劲儿了，该我练了吧。
1: 说着话一探掌，雍亲王发现他那手心都是黑的，那手跟五把钢钩相似。甭说打仗，掏你一把就够呛。雍亲王也有点害怕了，哎呀，心说海川呐，海川呐，全怪你不愿意带着我。要带着我，我在你的身边，何至于摊上这种危险呢？海川内，你在哪儿呢？我完了，我。他心这么想的，他嘴也是这么说的，毫不自主的就喊了一嗓子：“海川呐，你在哪儿呢？”这一声听出多远去，惊动了一个人。这人在石剌的上边一棵树底下打盹儿呢，突然听见这么一嗓子，这个人机灵灵打一冷战，把眼睁开了，顺声音往脚下观看啊，正好看见这个老妖婆子下手要伤害雍亲王。这个人一看，再不能等了，脑瓜朝下从石剌子上就下来了。离地还有3尺多高，此人舌尖一顶上牙膛，腰眼一使劲，啪，一个云里翻跟头，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像闪电一般。来到雍亲王跟老妖婆子的中间，把两臂平伸，晃着脑袋喊了一嗓子：“呆住手！”半道杀出程咬金来，天上掉下个大活人来，把这老妖婆子韩玉莲也吓了一跳，把脑袋一扑棱，飞身已经跳出1丈多远。横掌中龙头拐杖，甩脸观瞧，
0: 什么人呢？我这人可把我吓得不轻。
1: 雍亲王手提宝剑，倒退几步，也闪目观瞧。一看呢，不认得这人。此人平顶身高5尺挂零，5尺挂零就是矬子。那要跟虎儿小的、牛儿小的站在一块儿，就像4、5岁小孩似的，长得干巴巴、瘦小枯干。一瞅这脑袋长得太难点儿了，我们一般人不管什么脸型、什么脑型，基本的轮廓呢是离不开这个圆，就有棱有角，基本是个圆的。这位是个扁脑袋。好像小时候脑袋还没长硬实的时候，叫谁一屁股给坐扁了，这扁脑袋，当间还有一溜沟，那溜沟里头长了不少毛，那毛就是头发，都打着卷，黄头发稀不楞登的。再往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的面黄肌瘦，好像闹了半年病啊，刚下地差不多少。没人色儿，斗鸡的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薄嘴片，芝麻粒的牙，山峰耳，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儿，多少还有点小将军肚。哎呀，那两条腿并齐了，能钻过一条狗去。O 型的罗圈腿儿。在身边背后鹿皮套，穿着一条，好家伙，书中代言这条兵刃，名字叫三皇透甲锥。斜挎鹿皮囊，鼓鼓囊囊，里边装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这倒须钩的、峨眉刺的，绿林人应用的小家伙是应有尽有，同时暗带一宗宝。什么宝？一会儿咱们再说。那个长这么难看，仔细瞅着多大岁数？20左右岁吧。也许20挂零，也许还不到20。说话小嗓音多少有点发尖，但是挺清脆。 就这主长。

那个模样比那老太太好看不了多少。要不是在这个场合，雍亲王啊，乐的眼泪都得出来。就这样，雍亲王一瞅，都好悬没乐了，心说这孩子怎么长糟践了？谁呀？他是？那么书中代言哪位？哪位？您别忘了，现在是9月9，重阳盛会，天下英雄齐聚一堂，来的这位就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病太岁张方，佟林的左膀右臂。那佟林要没有这么个好帮手，10个佟林也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怎么个出身？他哪来那么大能耐？说起他爹来，您是最熟了。他爹是谁？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鼎鼎有名的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病太岁张方啊，是张子美的儿子，还是独根独苗，唯一的那么个大活宝。那张子美长得漂亮，要不怎么叫铁扇仙风流侠呢？到现在60来岁了，你看上去40岁挂零，长得细皮嫩肉的，浓眉大眼，轮廓分明，不知道犯什么病了，有这么个儿子，一点都不随他爹。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张子美的夫人姜氏，打夫妻过门成亲之后就没生过孩儿啊。你说那年头没有传宗接代的，那叫人笑话呀。东庙烧香，西庙许愿。后来到40多岁了，夫人姜氏肚腹隆起，肚子变大了，就怀上这个病太岁张方了。10月怀胎满了，等生下之后，老娘婆一看可咧嘴了，哎呦，生下一个小黄鼠狼来。上秤称一称，1斤8两半，能活吗？哎，他就活下来了。靠着张子美家里的有钱呢，请了不少人呢，在这给帮忙补充营养。这孩子长大了，就长到7、8岁的时候，跟人家那2、3岁小孩差不多少，身体发育不起来。总是那么面黄肌瘦的，你别看那样，饭量还不小，成年人吃不过他，纯属是怪人一个呀。张子美多怎瞅他这宝贝儿子，多怎皱眉。张子美心说话了：不是我这辈子缺德了，就是我爹那辈儿缺德了。你说这激出个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这玩意儿。要说是我儿子，叫人笑掉大牙，哎，把他掐死吧，还舍不得。但他发现这孩子特别聪明，你看长得挺怪，扁扁脑袋，平常不爱多说话，只要说出话来，条理分明，也有可取之处。这个张子美呢，很少理他，这名儿什么都他娘给起的。见头骂头，见尾骂尾，不爱搭理他。为这事儿，老两口子没少拌嘴呀。姜氏就说："那不是你儿啊，你烦他怎么办呢？烦他，他也长这么大了，这老张家的骨血呀。这样吧，你们爷俩死不对眼，我瞅着也烟心，干脆给孩子找个老师，叫他学艺去得了。他不在你眼皮底下，你不就不生气了？"张子美一听也对。后来把张方领哪儿去了？领到广东去了，到广东龙门县找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剑客王石谷，打算把这孩子给王石谷。等到了那块儿，王石谷一看，认识张子美呀，哎，他们还以弟兄相称：“子美啊，你这从哪儿来啊？

0: 我从瓜州来，怎么这么得闲呢？到了广东了。哎呀，老人家呀，今天有一事相求啊，您可千万别驳我的面子。过来，张芳在外边低着头进来了。王石谷一看一个小孩儿，这是谁呀？嘿嘿，老来得子，我儿子老张家的孽种啊！哎呦，怎么这么说话？来，过来，我看看这孩子。我说老哥哥，你给看看他有什么病没有？他生下来的气色就不正，那个腿也不直溜，一身是毛病，是不是他这个内脏有病？来来，我看看，我看看。王石谷精通医道，在广东人称医圣，里外做了个详细检查，没病。王石谷说：“兄弟，你放心吧，这孩子一点病都没有，他天生的就这样子。”哎，没病，那我就放心了。老哥哥，是不是您缺少个伺候人的？我这孩子还挺聪明，给您留下得了。什么倒个夜壶啊，刷个痰桶啊，另外给您跑跑道啊，跑跑街，干点什么事儿都行。您收个徒弟吧。王世谷一听啊，哎呀，张子美呀，跟我跑这耍小心眼来了，就我能收这徒弟啊？但是又驳不了张子美的面子，一看他哭哭咧咧的，王石谷说：“这么办吧，兄弟，你张一回嘴，是不是呢？这孩子你已经领来了，我就不让你领回去。我老了，快100岁的人了，没有精力教徒的，没这个精力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领他去碰碰运气，如果这位开天恩能把他给收下，这是你们家的造化。是啊，但不知您给介绍谁？谁？你上普陀山吧，三清观，去见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把你推荐到那儿去，让张芳拜81门总门长欧阳修为师，比我不强的太多了。人家什么身份？哎，他将来一成之后，少门长一份。提起他老师的，谁敢惹呀？五大派81门，谁不得给赏个面子？哎呀，张子美说，我不认识。我知道人家是成名的老剑客，欧阳修乃大清国8大神剑之一呀、啊。人家门槛太高，能收这孩子吗？哎，我给你写信呢、啊，哎，你放心。王石谷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交给张子美。张子美领着病太岁张芳起身，赶奔普陀山面见81门总门长。在这个张子美的思想当中啊，认为这个欧阳修，不定多老呢，老的都快掉渣了。结果一见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欧阳道长给人的感觉是40岁左右，那头发没几根白的，胡须散满前心，是仙风道骨啊，那三清观高气派。等来了，书说简短，见着欧阳修，先问了好，报了名字。哎呀，总门长一听，这是风流侠张子美呀、啊，盛情款待。一问来意，他把王石谷这封信拿出来了。欧阳修看完之后，把脸往下一沉。欧阳修心说话：“王石谷啊，老王头，你什么东西？你是？”你收就收，不收就拉倒。你干嘛推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张子美来了，盛情难却，叫贫道如何处置？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陵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风流侠张子美领着儿子病太岁张方来见81门总门长欧阳修。欧阳修看完书信之后一皱眉呀，120个不愿意，还没等说拒绝的话呢，张子美何等聪明，从五官表情察言观色就发现不妙。你看那张方在旁边站着，他孩小啊，心眼儿挺多。张方一看那表情，明白了，不愿意收我，赶紧主动过去了，双膝跪倒：“
12: 老师在上啊，我给老师磕头了，师傅你好啊。”
11: 小嘴儿挺甜，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哎呀，你多大了？
12: 您别看我个儿不高，我岁数不小了，今年我14岁。
11: 哦，有病吗？
12: 没病，吃的贼多，倍儿精神。您把我收下，您没有坏处。一个呢，我有眼力劲儿，没等您叫我干什么，我就能干。您觉着心闷呢，我还能陪着您唠嗑。我什么都懂的，我陪着您那讲讲这个讲讲那个，您上哪儿去我还能给您做个伴儿，您屋脏了我还能给您收拾收拾，衣裳脏了我还能给您洗一洗，您看您把我收拾就得了，我那好师傅。哎呀，
11: 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这人要长个好嘴，这玩意难得呀。那边说谁嘴不好，哎，这可不一样。同是一张嘴，有的人能言善讲，有的人一天不带说句话的，就给他个嘴他不会利用。张方则不然呢，说话猪桶倒豆子，干板夺字，清清楚楚。欧阳修本来不想收，

但是呢，王世古介绍一回，一听这孩子这么一说话，倒有几分喜欢他。好吧，张大侠，万水千山你来一趟不易，那么把这孩子呢就留下。我现在可没说收他啊，这孩子刚才说了，跟我做个伴儿，我看看，如果他有这种天分。我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武艺，要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我给拿川资路费打发孩子回去，或者派人捎信，你把他接回去。那阵儿你可就别怪我了。哎呀，怎么能呢？老剑客，我张子美绝不会强人所难。您看，能行就教他，不行拉倒。愿我们家祖上无德。还不跪下，谢过老剑客。张王跪下二次磕头。后来张子美告辞走了，临走的时候，张芳送他爹，眼泪还掉下来了。爹，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您，一旦您这一走，把我扔这儿，我心里都空落落的。孩儿啊，听话呀，你能跟爹一辈子吗？不能，你自己得有能耐呀。这个出家的道人是全国练武术的尖子，要不是王石谷老剑客的推荐，你连理咱们都不理呀！这门槛太高，咱跨不过来呀。如今老剑客网开一面，开天恩了，答应把你留在他的身边，这是咱爷们的福分。孩子，千万要留神谨慎。伺候的老道爷高了兴，传授你武艺呀、啊，你明白吗？儿明白，爹你放心吧。再有呢，您给我娘捎个话去，让我娘也放心。他儿子不是一般的儿子，这儿子他没白生，不学出惊人的艺业，我不看我娘去。好孩子，有志气，有决心。爷儿俩洒泪分别。张芳回来了，这个三清观大老道、小老道办的老道好几百号，哎，欧阳修就叫负责的给他安排食宿，别人都穿道装，唯独他穿俗家的衣服，也没正式收他呢。这张芳来了，无拘无束啊，前院后院的瞎出溜，谁瞅着他乐，这是个小怪物。因此呢，他人缘也挺好，想上哪屋上哪屋。日子长了，他发现欧阳修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每日练功啊，他在外头偷看着，一瞅这老师没事儿，五心朝天往床上一坐，眼睛一闭，大概是练气功的，或者是练什么功的。我得看看这知识什么样。有时候张芳就进了屋了，欧阳修听着有动静，把眼睛睁开一看是张芳，没搭理他。功课还没结束，不能说话。但是呢，张芳不闲着，进屋之后先拿笤帚把这地呀轻轻地给扫一遍。本来挺干净，他再扫扫，扫就更干净了。多少喷点水，把那抹布掏干净了，桌椅板凳、茶几，挨个地方全擦个倍儿亮，再把抹布掏完了放到旁边儿，在旁边瞅着欧阳修。欧阳修没说话，心里头盘算：行，这个孩子还真有眼力劲儿。什么叫眼力劲儿？就眼里头有活儿。哪个单位？任何人都喜欢这勤快的。咱们一开书前说过佟林，那佟林眼里就有活，不然走到哪块人们都欢迎他，好吗？要不是这样是个死木头疙瘩，眼里什么活都没有，往旁边一戳跟木棒差不多少，谁都烦这种人。您这张芳眼里就有活。这一天把屋收拾干净，往上一看，
老师仍然在那儿打坐练功呢。他把这个痰桶先倒了，在外头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往老剑客旁边一摆，老剑客一瞅，这孩子是挺勤快的，就发现张芳一转身，四外学嘛，寻思他找什么玩意儿，一会儿把茶叶盒找着了，然后把茶叶盒盖那个口拧开，盖儿掀下去，往痰桶里倒茶叶。欧阳修心说：“别介，怎么往这儿倒茶叶干嘛呀？我那茶叶是别人送的，是最好的茶。有心说话吧，功课没完，就瞅着他。再看他倒完茶叶，他端着桶出去了，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给端进来了，往前一递，师傅，您喝水吧，这一桶可咽的。”把欧阳修气的鼻子都歪了。妈，这痰桶，这起水的玩意儿吗？这是，妈，这孩子还真缺德，把我这茶叶都给我糟践了，功课也不做了。道爷气的中间停止了，把张芳叫到面前，孩儿啊，你们家喝水搞痰桶气吗？我刚才找壶我没找着，我刷挺干净，这不一样喝吗？哎呀，你这孩子。说你聪明，你聪明的有点过分，往后不准这样啊！是，那我把壶找着就好了。我说孩子，你是不是成心耍坏？没话逗我的话。你来了多少日子？46天了。学什么能耐了？啥能耐也没学呀，背手满院出溜，一日三餐之后无所事事。愿意学能耐？愿意呀。我看您那太忙了，我抹不开张嘴。好孩子，明日开始，为师就传授你武艺。哎呀，我求之不得。第二天，张芳早早来了，一教给他，欧阳修发现呢，行，因为他是这里的虫。怎么叫这里的虫呢？他爹是侠客。他跟他爹长大的，不学不学，受熏染也有半仙之体，身手投足是那么回事儿。要不就有那么句话：门里出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他是侠客的儿子，这玩意儿比那个生人拉过一个来，那就强得多得多。后来这一教给他，哎呀！道爷真是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孩子长得其貌不扬，如此聪明，教一遍就会，不费二遍事，这就加快了进度了。教的真教，学的是真学，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学，张芳这个能耐是突飞猛进。没用几年的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身轻似燕呐，轻功练得出色。后来欧阳修根据他这个体型，根据他的体质，没传授他硬功，什么单掌开杯、击石如粉、莲花笔灌裆、铁齿排肋、13太保的横料，这没教给他。他这个体质不行，他就适合学轻功，故此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了。张芳也乐意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张芳20岁，这就6年的功夫，这6年学的可了不得了。没事儿，老师叫他练一练，张芳这一练。道爷不住地点头，高兴的时候把大老道、小老道全都找来，说：“你们看看，你这小师弟后来的，你看人家练得多出色，我一样教，你们怎么就不行呢？”在一当众表扬他和张芳美，把假扁头一晃，找不着北了都。可这人禁不得表扬，打这之后，这能耐开始往下坡出溜了，毫无进展。尽管总门长怎样教给，也难以拔高了。道爷一看这孩子。

什么原因拔不了高？他太滑，现在也大了，什么省事儿，他干什么？不想负那个真功夫。没事，爷儿俩唠嗑的时候，张帆还说呢：“师傅，这人呢有立史立，无立史志，刨除练这个真本领之外，这个脑袋得使唤。您说是不是？放这脑子不使唤，那是愚人呐。哎，这个能耐可以变通，脑袋也可以变通。我就觉着，比如说往前走10里地，咱怎么想办法还省劲儿。”还能达到目的，总比那个拙笨的劲儿，一步俩脚窝那样走要强得多得多。您说是这理儿不？欧阳修点点头，心说这孩子脑子挺好使唤，说一些事情还挺有哲理，好吧？张芳啊，你上山也不少年了，你爹一直没来，但是信没少来，什么原因呢？怕干扰你学习，你娘想你，也没来看你，也是怕影响你学习。现在几年的光景，你学也不得理儿了啊！我有心打发你下山，闯荡江湖。你去长长见识，经经世面，结识结识名山各岛的名人，会一会81门的英雄好汉。你觉得哪一点不行了？你再回普陀山到三清观重新学艺，不知孩儿啊，你意下如何？师傅，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也飞了。好吧，弟子谨遵师命，我就去闯荡闯荡江湖。那您看呢？我什么时候走？明日你就起身。哎，到第二天，张芳来辞行。欧阳修一点手，小老道过来了，拿过一条兵刃呐，锃明刷亮。欧阳修往前一递，张方跪阶，把兵刃举过头顶。欧阳修说：“孩子，这是我镇馆之宝，叫三皇套甲锥。不管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也不能伤他。”就你穿着什么样的宝铠、犀牛铠、汤尼甲等等等，宝刀宝剑不能伤他，但这锥子他避不住。这套甲锥一扎就透。孩儿啊，留个纪念，你要好好保护他，把他视为第二条生命。多谢师傅赠兵器之恩。另一个小老道。拿过一个皮囊来，里头绿林人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这老师给他纪念。可张芳呢，跪那儿没起来。道爷纳闷儿：“张芳，你怎么不起来呢？”师傅，弟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哦，说吧，什么要求？第一呢，我跟您处了好几年了，师徒一旦分开。我心里好难过哟！昨天我一宿没睡好觉，我到外头瞎转圈儿，前山后山我全转到了，我这心里热乎乎的难受。这第二，您了赠给我三皇透甲锥和应用之物，我感恩不尽，但我心里头清楚，我这能耐呀，不怎么地，也就是跳的跳的而已。所以闯荡江湖的时候，我心里头没底儿。我听我几位师兄说，您了还有一种镇洞之宝，您这镇洞之宝叫脉门弩，您能不能把这弩给我做个纪念？无量天尊。欧阳修一听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孩子这个胃口是真不小啊，谁向他接的这个底呀？脉门弩乃是我镇馆之宝，我的护身符，那我能轻易给人吗？你看这孩子，恬不知耻，当面提出要来了。道爷点了点头，张芳啊，不错，我这三清观果然有镇馆之宝脉门弩，你知道那做什么用的吗？那专门管清理门户用的。比方说，

0: 管他是哪一门的，能耐特别大，净做坏事儿。用真正的功夫扶不住他，就使用卖门弩是百发百中。他就是成了名的剑客，他也逃不过卖门弩去。那是为师护身符啊，我怎么能轻易给你呢？嗯，张汤啊，不必痴心妄想，这是做不到的，是吗？师傅，虽然做不到，弟子先斩后奏了。哎，这话什么意思？昨晚我睡不着觉，瞎溜达，溜达到后山藏仙洞，有位师兄在那守把着。我问，我说你在这儿干嘛？他说看守宝物。我问什么宝贝？他说卖门弩。我说叫我看看，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用点穴的办法把他给点住了，然后翻出钥匙来进去，把卖门弩我拿出来了，现在就在我兜里头。您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啊！哎呦他妈，你这小子，你跑为师这来抢来了，混账东西，还不把卖门奴交出来？哎，师傅，别去，别去，这么办行吗？师徒一场，我呢，无名少姓，您先把卖门奴借给我几天，将来我这名望创出去了，您老人家不也高兴吗？我再把卖门奴还给您，您看怎么样？不行，一天也不能借，师傅。真格的师徒一场，您这么不开面吗？我拿卖门弩光吓唬人，我不使唤，叫他吱嗒吱嗒厉害就得了。欧阳修一看，他妈这孩子死磨硬泡，这是我遇上个蘑菇头啊！张方啊，卖门弩是为师的命根子，你要好好的保管，借给你也行。就借一年，来年这时候必须还给我。如果你要给我丢了，或者用卖门赌伤了好人，你劈头来见。师傅您放心吧，多谢师傅。就这么的把卖门赌他揣到百宝囊里了。为什么咱们说呢？他带着应用之物还有件宝贝，就只卖门奴而言。张方下了山了，一琢磨哪儿去，先到广东去一趟，看望广德堂的老先生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师古。没有人家王师古介绍，他能来得了吗？好几年了，等再进药铺，王师古不认得他了，他是个多少也长起点来了，而且20来岁的成年人了。张方倒身便拜呀、啊，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老人家磕头来了，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王师古一皱眉，哦，想起来了，你是那个张方。哎，正是在下，我爹就是张子美。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这从哪儿来？您忘了您把我介绍到普陀山三清观学艺，我老师不是欧阳修吗？没您介绍，我能有今天吗？哦，想起来了，孩儿啊，怎么样？说说，在那都学什么能耐了？张方晃着脑袋，把学艺的经过讲述一遍。王师古徒儿太好了，那么你怎么不学了？我老师说了，叫我闯荡闯荡江湖，吸收吸收经验。哪块不足，将来回去二次学艺。也对，你师父这么安排太对了。那么老师给了你点什么呢？给了我个兜子，给了我一条锥子，另外呢，老师还给我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您看看这我也叫不出什么名来。你说张方坏不坏？把卖门弩拿出来了，对着王师古一比划，老剑客就这小玩意儿，王师古下去噌下就跳院里去了。混账东西，拿那玩意儿能比划人吗？一旦失手，我老命休矣。放下！爷爷，张方一看这玩意儿真辟邪，感情能耐越大的人越怕这玩意儿了。 张邦乐的把麦门弩揣进兜囊。王世古真害怕，把汗擦了擦回来了。孩儿啊，你拿的是麦门弩啊？我老师说呢，我搁着也没用，都长锈了，你拿去玩去吧，多能玩够，多能给我。是吗？据我所知，麦门弩乃是他镇洞之宝，属于欧阳老剑客命根子，叫你拿去玩去。这是真的吗？那哪能假得了呢？拿出来我再看看。把麦门弩拿出来了，弩是弩箭的弩。那年头没有什么手枪，就是有火枪也是极原始的。麦门弩的构造可谓极其先进，前头仨眼儿里头三颗麦门弩，底下有机子，后头有簧，一次能打出三支去。这玩意儿研制的太精妙了，百发百中，射程在10丈之内。那个年头那10丈就够远的了，那人全靠的是白刃格斗。那么离着10丈远，这头一搂机子一拽千斤，啪啪啪三只出去了，谁能躲得开？所以说它是宝中之宝。麦门弩拿出来了，王石谷看了看，嗨，心说欧阳修啊，欧阳修啊，开玩笑啊，这是，你怎么把他给了毛孩子了？这张方佩戴麦门弩，他能驾驭得了吗？一旦丢了，落到坏人手里头，就会引来无边的横祸呀。你这81门的总门长，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可又一想，东西是人家的，不是我的，我这种担心真是多余的了。好吧，告诉张方好好保护麦门弩啊，要丢了不是闹着玩的，您放心吧，我睡觉都睁着眼睛没个丢。在广东住了3天，回家到瓜州看他爹娘，结果到家一打听啊，他爹不在。他娘跟他说了，你爹忙坏了，最近半年也没着家啊，干嘛去了？他新交了个好朋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帮着佟林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赴重阳会去了。哎，什么重阳会？他娘跟他一解释，呵，张方乐坏了，出事早不如出事巧啊，这回我身带麦门弩，背后背着3簧透甲锥，我赶奔云南帽山来个大闹铁扇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2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1: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2: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1: 一声关心，
2: 一句问候，
1: 一段回忆，
2: 相伴于车水马龙，
1: 相伴于漫长黑夜，
2: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2: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2: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周四上午的9:05，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或打开手机 APP， 也可以通过小度、小爱、天猫精灵等多种方式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这两天的天气啊，温度好的没话说，实在是太舒服太舒服了啊！可能到了夜间凌晨的时候，还有点点小小的冷啊，盖着被子睡觉，那种体验感确实是这个盛夏当中非常难得的好感觉。这是阴雨梅雨天啊，如果说梅雨天过后天气会持续的晴朗，那种上蒸下煮的状态可能快要和我们见面了。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天气会全面转晴，太阳要出来了。

合肥地区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26号多云的天气。这样的天气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出门还是要注意带上雨具，因为可能会出现那种像短时的降雨或者是强降雨或者那种分散性的阵雨啊，所以说您出门要做好准备。今天很多朋友们都在关注的说是2026年的高考的分数线就快要出来了，很多的媒体都在做实时的直播啊，特别是今年有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或者说您家亲戚参加高考的，会特别特别关注这一方面的动态。

在还没有正式发布2026年安徽高考分数线的时候呢，我们给所有的孩子们几句话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梦想成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满意的高校。成功只是短暂的，而挫折也不会永久的困扰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从挫折中学习，并在挫折面前坚持前行。无论高考成绩如何，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持续努力，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无论考试结果如何，你已经迈出了并追求知识的重要一步。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分数和成绩，而是点燃内心的火焰，激发对知识和学习的热情。你已经迈出了追求知识的重要一步，教育将成为你人生中不断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支撑。记住，学习是一种持续的过程，无论何时都值得鼓励和欢呼。对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有一句老古话叫什么？活到老，还要学到老。

成功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人生旅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高考的结果并不决定你的一生，它只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接受挑战并勇往直前，在人生的持久马拉松中不断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论成绩如何，你都值得被尊重和鼓励。我们的人生没有预演和彩排，每一天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真实体验。无论高考成绩如何，你都是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个体，值得被尊重和鼓励。成绩只是你人生旅程当中的一个方面，你拥有其他无限的潜能和价值，可以在不同领域当中展现自己。也就是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在大家的人生路上都会有很多的好朋友，特别是那些值得您去好好对待他的好朋友，真诚的想你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跟大家传递更多的是正能量啊，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每天都能够学习一点新知识，能够更进一步。那你觉得每一天那都是充实的、快乐的，也是有意义的。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时节，它其实也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您家里种菜啊，你会发现大量的蔬菜上市，包括很多的水果，家门口的水果也熟了啊。蔬菜方面太多了啊，可能家里种菜的就实现了蔬菜自由，还会把这些菜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来跟他们分享。黄瓜、豆角、生菜、苋菜、毛豆，还有瓠子，哎呀，我都说的好多好多，还有好多好多，就是这种蔬菜特别多，还有西红柿。对，为什么说西红柿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阶段的西红柿。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这个种植技术也进步了，冬天也能吃西红柿。但那时候的西红柿跟现在的西红柿的口感真的是没法比啊！那时候的西红柿一般就能炒着吃或做汤，因为它是大棚里面种出来的，皮特别厚，也不会爆汁儿啊，也很蛮酸的，那口感没有现在的好。现在的口感是什么呢？你先闻上去，哎呀，有那种西红柿自然成熟的香气，皮特别薄，一口咬下去满口爆汁，口感是酸酸甜甜啊，真的就是酸酸甜甜好味道。黄瓜也特别好吃啊，你不管是凉拌或生吃，生吃可能很多朋友们喜欢把皮给它去掉啊，把皮削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连着皮吃它会有点点涩嘴，但你把皮去掉之后呢，明显口感会更加的清甜。再来说说水果啊，现在什么桃子、李子啊，没有绕口令绕进去了，没有梨子啊，梨子还是特别小的时候，就现在那种桃子、李子啊，都已经成熟了。可能有的家门口种李子树的，或者种桃子树的，那个满树的桃子、李子啊，您如果家里人不是特别多的话呢，那您可以赶紧送上给你的家门口的好朋友们，因为你根本就来不及把它吃掉。因为桃子和李子它不耐存储，你比如说它已经熟透了，你放个一两天它就坏掉了。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有更多的美好值得我们来珍藏和分享，有更多的一些美好值得我们一起来共鸣和共情。在9:15的时候来跟朋友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在2026年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这也是去年春晚的今年春晚的一个主推的曲目啊。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人间共鸣，也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知音。

0: 们与风沙同行，他们与风雪为伴，他们用青春和汗水筑起这片荒漠绿洲。55年的躬耕不息，55年的艰苦卓绝，55年的接力坚守，他们书写了京市的绿色传奇。他们是赛罕坝人，但他们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更需要一个新的时代去继承和发扬。
1: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尿路感染。最近啊，圈友岁月静好发来求助，他说他今年30岁了，未婚未育，可是最近啊总是尿频尿急，而且排尿的时候有刺痛感，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尿路感染了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尿路感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夏天更容易中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麦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麦医生你好。
2: 你好，
1: 请教您一下哈，一般尿路感染好像多发于夏季，而且偏爱女性，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是跟饮水量有关系的。
1: 嗯，
2: 我们尿路啊就跟下水道是一样的，当我们那个水足够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的脏东西啊都很容易就排掉，但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我们出汗比较多，很多的这种液体啊就通过皮肤就排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喝水不够的话，尿量就不够了，那么呢我们尿里脏东西啊就容易淤积在尿路里，这种脏东西呢就容易造成我们尿路的感染。
1: 嗯，像我们案例当中的岁月静好女士哈，她是出现了尿频尿急还有排尿的时候刺痛这些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是典型症状吗？
2: 最常见的尿路刺激三联征，尿频尿急和血尿。那么呢一部分患者他尿频尿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尿路的这个表面上皮细胞啊，因为这炎

0: 嗯，破坏了，破坏了，就跟我们伤口发炎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也发现很多人尿路感染第一症状就尿痛。那么呢，尿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你痛了之后啊，身体这个尿液的反射就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排尿。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出现这个尿痛症状，就是因为肌肉的过度收缩，这个伤口被撑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尿痛。那么血尿呢，就是因为这伤口被撑开之后就撕裂了，表面黏膜撕裂之后呢，就出现一个血尿的症状。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女性会更多呢？是因为女性尿路比较短，那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因为尿少，容易出现逆行的感染。这逆行感染呢，导致尿道和膀胱啊出现这个炎症，所以就出现这个典型的尿频、尿急和血尿三个症状啊。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也经常会通过排尿的颜色来判断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我这是不是上火了？怎么区分上火和尿路感染这两种情况呢？”
0: 主持人，您问的特别好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南方人，这个上火是最典型的一个大家说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我们说上火呢，是代表身体一个状况，身体排量太多了，那么呢肾脏就拼命的浓缩尿液，那么这时候浓缩尿液之后，就会发现呢尿液颜色会变深了，那这个是我们说尿路感染的一个前兆症状。
1: 那么如果判断自己有可能是尿路感染，去吃一点消炎药，自己吃药可以吗？
0: 我们尿路感染分为急性感染和慢性感染，还有有症状感染和无症状感染。那么呢，在这个尿路感染确诊之前，多数来说，按照经验性用药呢，你可以用3天的这种消炎药，它就会好。这是我们针对这个急性尿路感染的一个治疗。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判断它是一个尿路感染，你用药，你可能会忽略掉你的慢性感染和无症状感染这两个问题，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用药之前，最好是要让医生去明确你到底是急性感染还是慢性感染，是有症状感染还是无症状感染，因为这不同的这个尿路感染，它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最近哈，夏天正是炎热的时候，想问问您，怎么可以预防尿路感染？
0: 最重要是要保证尿量达到2000毫升到3000毫升，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把尿路内的这种脏东西都排掉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喝水要保证尿量，光喝水不看尿量，这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临床上有遇到一些小孩，他游完泳之后呢，出现这个包皮龟头炎，那么还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游泳之后呢，也会出现尿路感染症状。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你游泳的水质很重要，如果说你在一个很脏的长期没有换水的地方，那么呢，你去游泳，但女性她尿路比较短，所以说呢，你在游泳的时候，你泡在一个脏水里面，很容易出现这个逆行感染。因为有的小孩他这个皮肤比较脆弱，他在一个比较脏的水里面，他也容易出现这个黏膜的一些感染。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游泳过程中呢，水里面有太多的消毒液，那么这些消毒液呢，它会刺激你的皮肤。那么我们要区分两个症状，到底是因为次氯酸钠它对你皮肤的刺激灼伤，还是因为这个尿路逆行啊？我们要区分这两个。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游泳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你要观察这个游泳池换水的频率，还有就是如果你在游泳池闻到的消毒水味道特别大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去做的啊，这样容易损伤皮肤啊，导致这个黏膜的损伤，就进一步造成尿路感染了。
1: 好的，感谢麦医生的分享，我们学习了很多，谢谢麦医生，再见。
0: 谢谢，再见。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祛湿养心。夏季暑热蒸腾，高温叠加湿气，闷热的桑拿天让人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您知道吗？湿气不只是让人犯困犯懒，还会淤堵心脉，损伤心脏。那么夏季湿气从哪儿来呢？网传的祛湿方法哪些是误区呢？今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学会科学祛湿，养护心脏。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霍艳明医生。进入三伏天呢，高温和湿气交织，闷热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夏季只注重其热解暑，却忽略了湿气带来的健康威胁。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只去暑不去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祛湿与养心同步来调理的这样一些方法。首先我们来讲讲三伏天湿气它偏重的原因。那么湿气是哪来的呢？主要分为外湿和内湿这两个部分。那么外湿呢，来源于外界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三伏天降雨特别多，空气的湿度很大，长期的身体就处于一种潮湿的环境，居所阴暗不通风，外界的湿邪就会侵袭人体。那么内湿呢，主要就指的是和脾胃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痰呢，它主要是由于湿的聚集而成，因此呢，我们经常把痰和湿放在一起，成为痰湿。所以我们日常如果说特别爱吃冷饮或者油腻的这些食物，就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体内多余的水分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堆积以后就形成了内生的湿气。外湿啊和内湿相互的叠加，那当然就容易形成湿邪了。那么一些朋友就可能就会问了，那解暑为什么一定要祛湿呢？这是因为湿邪它会直接损伤心脏。中医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湿气久积会化为痰湿，而痰湿呢可以游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经络之间，当痰湿淤滞在胸腔，就会阻遏胸阳，淤堵心脉，引发胸闷、气短、心慌、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吃寒凉的食物来解暑，就会持续的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脾的功能失调，那么导致湿邪的不断的加重，气血生长不足，心脉淤堵加剧，那么身体自然就会越养越虚。那么怎么样知道自己体内有没有湿气呢？主要的表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沉重感，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包括四肢，包括头啊，包括整个的全身啊，都特别的发沉，这是第一个沉重感。那么第二个呢，叫黏腻感，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不仅口腔里边特别的黏腻，大便特别的黏腻，而且呢身上啊，包括脸上都会有湿乎乎的、黏黏糊糊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叫黏腻感。第三个呢，就是身体的这个胖大感。看一下舌头的话，舌头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我们叫舌体胖大，有齿痕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肥胖。中医讲肥人多痰湿，那么这个呢，也是脾虚湿盛的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临床的表现。因此呢，如果说我们一个人他有这个三个特点，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诊断你是一个湿邪困重的一个体质。那么关于如何去祛湿呢？大家也有很多的办法。 其中呢有三条是大家非常容易出犯的误区，因为这个三大误区呢可以让这个湿气更加的加重，同时呢也会耗伤心气。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大家认为大汗淋漓就能排湿，不少人认为出汗就能排出体内的湿气，追求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在三伏天或者是在特别高温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人体的阳气呢会浮于体表，心脏本身就负担很重。那么如果说微微的出汗啊，具有调节体温、排除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些作用，那么对身体呢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大汗淋漓造成了水分、电解质快速的流失，就会导致血容量的下降，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不仅达不到祛湿的效果，那么还容易引发血压的波动，持续的耗伤心气与心血，引发心律失常，严重的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所以要想祛湿，一定要坚持微微出汗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的依赖凉茶祛湿。各类祛湿的凉茶是夏季热门的饮料，那么很多人呢把它当作日常的饮用水，认为既能够解暑还能够祛湿。但是很多的凉茶药性偏寒凉，三伏天呢脾胃里边的阳气其实是偏弱的，长期饮用这种寒凉的这种茶饮，会进一步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脾胃失常以后，水液的代谢紊乱，内湿就会不断的滋生，陷入越喝越凉、湿气越重的一种恶性循环。第三个误区，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待在家里，紧闭门窗，不通风、不出湿，密闭的空间空气流通也不好，湿气不断的积聚，内外湿邪交织在一起，困住心神，使人烦躁、嗜睡、心慌，心脏也长期的处于一种气机阻滞的一种状态。要想科学祛湿，不同体质的人的祛湿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湿热体质的典型表现就是既有湿又有热，舌苔是一个黄腻苔，而且呢怕热多汗，情绪烦躁。调理呢，我们就应该以清热化湿为主。给大家推荐一款代茶饮，车前草十克，竹茹六克，就两味药，用沸水冲泡，闷泡十分钟就可以用，可以反复的蓄水。车前草它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可以引导湿邪随小便而出。竹茹呢，它本身清热，还可以除烦、化痰、喝胃，二者搭配使用，具有清湿热、安心神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寒湿体质的典型的临床表现，舌质呢是一个淡的，那么舌苔呢表现是一个白腻苔，往往表现的就是怕冷，胃寒怕冷，手脚冰凉，而且呢大便呢一般呢都是溏稀的，或者是黏腻不爽的，而且呢一般来说肚子会发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往往都是湿气又夹杂了寒气。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对这样一些人群的调理，应该以健脾温阳、散寒祛湿为主。那么茯苓十克，炒薏米十五克，陈皮十克，用养生壶去煎煮了喝。那么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茯苓它具有健脾渗湿的作用，炒制以后的这个薏米它寒性就减弱，而且主打呢主要是健脾祛湿为主。那么三味药材呢配伍，它性质是很温和的，补足脾胃阳气的同时，从根源上来减少这个内湿的生成，同时呢还可以温通心阳，减少寒湿带来的一系列的症状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个茶饮的调理，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分享穴位的按摩。那么在居家或者办公的时候都能进行练习。丰隆穴呢位于小腿的外侧，外踝尖往上八寸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丰隆穴呢，它是一个化痰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如果坚持按揉，就可以化解全身的痰湿，疏通淤堵的这个血液经脉。

0: 看了一项研究报告，说吃对了碳水，自己的生理年龄可以比实际年龄大概年轻4岁左右。他想问问这项研究是真的吗？具体应该怎么吃碳水呢？那么哪些食物属于高碳水呢？为什么吃对碳水反而会更年轻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连医生，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连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连医生想请教您哈，最近这几年应该说低碳啊、控糖啊、控主食特别流行，大家好像心里都有负担了，多吃一口面条，多吃点米饭，就觉得哎，我要衰老了，我要变胖了。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研究却截然相反，他说了吃对碳水反而会让我们的生理年龄变得更年轻，真的是这样吗？连医生，
1: 这篇研究呢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也看了它的原文。首先呢，它是针对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人的一个人群，那么招募了大概100多名老年人嘛，随机分为4个饮食的组，那这4个饮食组都包括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根据他们的食用的这个蛋白的这个种类和这个数量呢，分成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以这个动物蛋白为主，动物蛋白可能要占到70%以上，剩下的呢是吃植物蛋白。那么这一组呢当中呢又分成2组，那第一组呢就是脂肪的含量相对比较高，接近40%吧，然后第二组呢就是碳水的含量比较高，那么碳水的供能的比例达到了53%。那么这是一组，就是在动物蛋白为主的情况下分成2组，一组是低碳水，一组是高碳水。那么第二大组呢，就是以这个植物蛋白为主，这组当中也分为了碳水供能比例比较高的一组和碳水供能比较低的一组。那最后这样就是有了4组啊。那么这4组的老年人呢，在经过1个月的这个饮食的调整和适应之后，他们测了一下生理的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一个差值，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一组，哪组呢？就是动物蛋白为主，然后同时呢，碳水的供能达到53%的这一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的年龄要比实际的年龄要平均年轻3.5岁以上，这是他的一个实验的一个效果。
0: 明白了。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不能完全借鉴这个结论，因为它的这个范围是65岁以上的人群做的这个实验，对吗？
1: 这个研究呢是针对了一个老年人来做的这个研究，当然了，其实作为我们的普通的成年人，包括我们这个在减重减脂的，我们有特殊需求的人也好，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研究的结果呢作为一个参考。在这个研究当中呢，碳水供能的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这一组呢，他们食用的这个碳水啊，也都是我们讲的叫优质的碳水。我们所说的优质碳水，就是那种叫做低加工高营养的优质碳水。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全谷物，那么它的代表呢就是糙米啊、全麦粉啊、燕麦啊、薏米、荞麦、玉米等等啊，这些相比这个精米白面呢，它保留了我们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 B 族维生素，升糖的这个作用也是相对比较平缓，同时呢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第二类的这个优质的碳水呢就是薯类，我们代表呢就是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那么在同等的重量下呢，这个热量它是低于我们的米饭和这个面条的，但是呢在同等的热卡下呢，它的这个饱腹感又是要比我们这些精米精面要强的啊，也能延缓我们的血糖上升。再一类就是我们的杂豆类啊，红豆、绿豆、芸豆、豌豆等等啊，这个呢富含一些矿物质啊，富含这包括一些植物的蛋白，还有就是我们富含一些淀粉的蔬菜啊，这一类呢就像我们的南瓜、藕、荸荠等等等等，也是我们可以部分用来作为主食来食用的。
0: 连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其实分不太清楚实际年龄和生理年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怎么界定呢？
1: 其实实际年龄啊就是我们户口本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那么生理年龄呢它反映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抗衰老和这个生理恢复力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的年龄相同，但是有的人看起来他比较年轻，
0: 对，
1: 或者是呢他的身体的抵抗力啊、恢复力啊都比较强，这时候呢就引入了一个我们叫生理年龄。 所以说我们可能看起来身体比较好的，他的其实生理年龄相对的可能会比较小一点。那么生理年龄具体怎么计算呢？其实有多种的模式啊，有那种通过一些就是我们讲叫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手段来测算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测一个甲基化的一个时钟来测定一个生理年龄，同时呢还有一部分生理年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我们讲叫生物学的一个标志物，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之外，比方说还有体重指数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还有吸不吸烟，还有呢就是一些生物化学的指标，包括像胆固醇，包括像这个胰岛素，包括像这个 C 反应蛋白等等，也反映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一些代谢的指标和炎症的指标，综合这些指标最后计算出来的一个通过一个模型来计算和预测出来一个年龄，那个我们叫它的生理年龄，反映了他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抗衰老的能力，以及这个身体应对各种情况的一个恢复力。
0: 那林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哈，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吃碳水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还是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摄入的量。再优质的碳水吃的超量肯定也不行。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求我们碳水化合物呢可以占到我们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60%，那个研究呢显示就是占到53%，就超过50%了啊。这是我们这个优质碳水所要占供能的一个比例。具体来讲啊，我们因为每个人的体重和这个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天啊，就是摄入这种谷类呢，大概是200到300克啊，其中呢包括全谷物啊，包括这个杂豆类啊等等，薯类等等啊，就是这样一个量。所以说呢还是要合理的控制这个摄入量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使用这个优质的碳水，其实是要替换我们的精米精面啊，而不是说额外再添加一些碳水，那肯定量就超标了啊。第三个来讲，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个进食的顺序啊，这个进食的顺序也是我们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先吃蔬菜啊，然后吃优质的蛋白食物，最后再吃这个主食类的食物啊，这个就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啊，然后就不至于我们吃的太多，吃的太撑。那么具体到不同的人群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包括像我们普通的成年人啊，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优质的碳水，也就是我们的好的粗粮呢，跟我们的精米精面的比例呢是2:1啊，就是以这些全谷物、薯类、杂豆为主，少量的搭配一些精米白面。这样呢就可以兼顾我们的健康和口感啊。第二个来讲呢，对于我们需要控制体重、体重管理或者减脂的人群来讲，我们可以更多的增加这个优质碳水的比例。那么像这种好的粗粮的比例和这个精米精面的比例可以达到3:1啊，也就是说这个更少的减少这个精致的这些碳水精米精面啊，那么优先的选择这些燕麦啊、红薯啊、杂豆类的等等等等啊。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啊，就是生长发育高峰期，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高强度的运动人群来讲啊，这就是因为他们的需要的热卡和快速的供能的需求是需要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我们建议呢，粗细碳水啊，就是粗粮和我们精细碳水的比例是1:1。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精细的碳水呢，可以保证及时的一个供能啊，它供能相对比较快。那对于呢年龄特别大的人啊，还有我们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这些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啊，那么我们就建议呢不要大量的吃粗粮了。如果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但是消化不动这些粗粮的，那么其实也有一个小办法，就是多煮一煮，多蒸一蒸的，就可以让我们胃肠道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人群呢，也能够啊就是安全的去食用这个优质的这些粗粮的碳水。
0: 谢谢梁医生的分享，感谢您，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生活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遇到这样的育儿难题。过敏体质的儿童大多是肠胃吸收偏弱，容易出现挑食，身高体重增长缓慢的情况，日常所需要的维生素、钙、锌、益生菌等营养补充品，家长也不敢随意的去选用，一旦成分配

0: 梳理实用的挑选思路。那么此刻呢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当中。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欢迎两位的到来。那么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方面的常识，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程俊，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健康咨询15年。丁浩，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母婴营养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7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1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儿科学组组长，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第1届委员、常务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儿童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第1届常务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的两位专家已经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了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记得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那么我们首先想请问丁浩主任哈，从医院的临床接诊情况来看呢，过敏体质的孩子最容易缺乏哪几类营养素呢？
1: 直播间的宝爸宝妈大家上午好。我们知道牛奶蛋白过敏呢，随着我们大环境的改变，发生率呢是在逐年升高的。那牛奶蛋白过敏还有各种食物过敏，我们知道生活中呢，我们肯定会回避我们比如说很多的过敏源，我们常讲的有八大类过敏源，这八大类过敏源和有很多过敏的食物呢，往往都是一些高蛋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要补充和需要的。所以在我们临床接诊的就是过敏的这些孩子中呢，我们最容易缺失的肯定第一个就是蛋白质，所以因为我要多补充我们的肉类，还有那种核心的营养素呢，我们主要是四大类，第一个就是锌，第二个就是铁，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D，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DHA 和亚麻酸，这四大类呢就是我们临床中过敏的孩子比较容易缺失的核心的营养素。
0: 那么孩子缺乏这几类营养素会给身体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1: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们门诊中比较常见的。我们知道来我们营养科的门诊基本上孩子呢身高体重大多数呢都是长得不太好，所以他来到我们营养科门诊。所以呢缺失蛋白质那肯定会影响我们身高体重的增长，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前面说过的就是我们四大类的核心营养素，第一个比如说缺锌，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补补锌，然后会调节我们的脾胃，所以缺锌呢会导致我们孩子厌食，比如说反复的湿疹腹泻不容易好，身高体重增长的慢，而且我们的免疫力会差。第二个缺铁，因为我们摄入肉类比如说少了，我们会导致我们的面色白呀，精神比较差，孩子的专注力。

0: 比较差，还有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差。第三个，我们缺维生素 D 会导致我们的钙吸收会存在问题，比如说我们孩子夜晚容易出汗呀，睡觉容易醒啊，出牙比较慢，加重我们鼻炎、哮喘、湿疹这些症状。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Omega 3，缺 Omega 3呢，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痒、湿疹反复发作，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比较脆弱，所以呢，一换季呢，我们孩子就比如说容易过敏的发生。所以呢，多种营养素的缺乏呢，会导致第一个我们身高体重长得不好啊，我们的过敏反复不容易好，容易形成我们的恶性循环，导致我们的过敏进一步的加重。
1: 嗯，好，那么可能柯柯老师在接触家长的过程当中了解过很多新手家长最疑惑的问题，就是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营养素呢？
2: 其实在我们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家长啊就是盲目的在补充，说到过敏体质的孩子到底是不是需要去补充多种营养素，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孩子他目前的饮食结构还有他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而不是盲目的以这个过敏体质这个标签的本身去给他胡乱选择啊，或者是乱补充一通，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些误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孩子的日常饮食如果是均衡的或者生长发育是正常的，那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相反呢，如果盲目的补充多种营养素的话呢，比如说一些蛋白类的，还有就是一些综合果蔬类的营养素，包括一些辅料不太适合的益生菌类的，那可能反而会诱发这个过敏加重反应。
1: 嗯，好的，接下来有一路热线我们迎接进来。您好。
3: 哎，您好。
1: 哎，请说。
3: 我想问一下，家里的孩子大概3岁多，然后他是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蔬菜，然后是过敏体质，那我们平时给他补充维生素这个是可以定期补充长期补充吗？还是说不用补？
1: 嗯，好，柯柯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2: 这位宝妈您好，就是我们要看孩子的具体的生长发育，首先要看一下他的身高体重是否达到他这个月龄的孩子的一个中位值啊，或者是中位值到加 ESD 这样一个区间。如果他的生长发育比较良好，并没有影响到他长身高长体重那我们就不刚才说了也不需要盲目去补充。但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挑食的这种行为习惯，那从习惯的培养来说，还希望家长多去给孩子尝试，比如说他不喜欢吃一些蔬菜，我们可以把它榨成汁啊，或在一些面食里面啊，去转换这个喂养的一个思路，这样子呢，尽量让孩子去多接触一些维生素这样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啊。同时的话呢，如果是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尝试还是失败的情况下，那肯定需要去补充一些维生素。那如果果蔬当中的话，主要是提供的是维生素 A 呀、C 呀、等等这些各种的这种维生素的这样的一个制剂，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长期挑食的孩子建议去补充。但如果说生长发育正常，而且通过刚才说的这个饮食调理能够改善的，我们也不用盲目的去补充。但关键的几个营养素，像维生素 D 啊，这个根据指南建议的话，还是要去每天补充的，因为这个营养素的话呢，就是你吃再多的食物它可能都不太够，因为每天它可能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日常饮食提供一部分，第二个呢带孩子走出户外啊，那这个通过紫外线接触到皮肤也可以合成一部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需要补充的。但当然各个年龄段补充建议量不太一样，0到1岁的话额外的补充量建议是400国际单位，那么1到1岁以上的孩子呢，可能到18岁这个成年期的话呢400到800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那成年人的话呢，也是尽量建议就是800国际单位左右这样一个补充量。
1: 嗯，好的，柯柯老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希望能够对这位家长有所帮助。好，接下来还有一路热线，您好，喂，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说，是您的热线。
4: 周佳老师好，是这样子的，我家孩子快8岁了，也是一个敏宝，他就是小的时候喝牛奶过敏，现在不过敏了，但是他吃这个水果，他仍然会嘴边发红。就是他在孩子哺乳期的时候就是体重还都不错的，但是后面就一直落后，现在就是他的生长发育明显的就比同龄的孩子要矮小。所以我今天就想，正好也是很幸运，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节目，就想问问，就像他这样的孩子，我们后面就是除了他日常的吃饭以外呢，他怎么去挑选，就是他的这些营养素啊、鱼钙啊、油啊，包括其他的这些补充，来改善他这个生长发育，因为确实对他这个身高还是蛮焦虑的。
1: 家长还是有点着急哈。好，我们请丁浩主任来解答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8岁，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大概念，就是我们首先要评估我们孩子身高

0: 体重到底是正常还是偏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我们孩子的遗传身高的一个区间，比如说就是我们宝爸宝妈的身高加在一起，然后再加13除以2，这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平均身高上下5厘米浮动，这是第一个，就看我们孩子的遗传身高的区间正不正常。第二个就是我们8岁的孩子一年身高基本上要长5厘米，如果长得足够5厘米，那我们的孩子家长也不用焦虑，因为我们孩子长得好不好，就是要看孩子一个动态的生长曲线，并不是跟同龄的孩子去比，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你特别担心孩子的身高问题呢，我们可以最简单的，比如说到医院，我们拍个骨龄片，看看孩子的一个身高跟他的骨龄的年龄是不是相匹配，然后这样呢就缓解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那对于补充品来讲呢，前面其实我们的 Coco 营养师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肯定还是建议从我们的饮食上去着手，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尽量不要挑食，做到我们餐餐有饭，餐餐有肉，餐餐有菜，然后保证我们营养素的摄入。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国家要就是8岁的孩子，我们只需要常规补充维生素 D， 多户外活动晒太阳。那如果比如某种食物或者青菜啊或者肉，我们吃的不是特别多，或者是地点都不吃，这种情况下就是身高体重长得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额外的去补点锌呀，补点我们的钙，这个是根据孩子一个情况，我们做动态的去调整。
1: 好的，这位家长啊，那么在生活当中也不要着急啊，像丁主任说的，就是关注孩子自身的成长的这个速度和指标，不要平行的去跟别的孩子去盲目的去比，就关注自身孩子这个生长的速度，做好一个记录，然后及时的去咨询医生哈。好的，那么接下来Coco 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家长面对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益生菌啊、乳清蛋白还有蛋白粉等等，有哪些误区呢？
2: 这个误区其实也挺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益生菌来说的吧，现在很多家长一听到这个益生菌它能够调节过敏啊，就去一些商店去盲目购买。实际上目前的临床证据所显示哈，这个通过临床验证的特定的菌株，它才会对特定的一些相关疾病有一些帮助的辅助作用，比如说一些湿疹啊或者咳喘啊，它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是的话呢，并不代表所有的益生菌都是有相关的这个作用性的。而且有的家长如果选错了益生菌也会带来一些负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要选择益生菌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抗过敏相关临床验证过的并且在医学期刊上面发表过相关文章的这样的特定菌株的益生菌去做合理的补充。当然这个时间也不建议过长，一般建议就是3到6个月，它不是一个长期必备的营养素之一，这是第一个咱们家长遇到的误区。还有就是很多的店家在宣传的时候呢都会说，哎，我这个益生菌它是适合过敏体质的孩子。那么这个适合过敏体质的孩子和抗过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适合过敏的孩子指的是他这个产品它可能里面没有相关的一些蛋白质的成分，但是并不代表它具有抗过敏的临床功效或者辅助作用性。
1: 所以说家长要分清这个概念哈。
2: 对，一定要区别。
1: 好，接下来再迎接一路热线。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他那个小朋友现在6岁，他身高体重呢，他都低于平均值，因为他有轻微的过敏反应，但是不严重，所以我没有给他查过过敏源，就想问一下，怎么补充营养素，他可以长高长胖，但是不会引起过敏？
1: 好，我们请两位专家从各自的这个视角来解读哈，丁主任，
0: 那先开始，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就是我们评估孩子的长得好不好要动态的看生长曲线，比如说你6岁你的身高体重是在平均值下边，那我要看我5岁是不是也在这个平均值下边，比如说我一年的增长的这个生长曲线的弧度是跟我们正常曲线一样，那我们的家长就不用过于焦虑。但是如果你5岁身高体重是在平均值上边，我6岁变到平均值下边了，那说明我们这一年长得肯定是不是特别理想，那我们就要找找我们是哪地方出问题了。我们孩子比如说想长高想长好，其实我们一般简单的说就3点，第一个睡眠时间要早，睡眠时间要够，第二个营养要充足，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多做一些纵向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跳绳啊，打篮球打羽毛球啊，游泳啊，这些纵向的运动让我们孩子长高长好。那对于我们的营养来讲呢，过敏的孩子比如说6岁了，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3大症状，皮肤上的湿疹、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是鼻炎这些呼吸道的症状的话，我们不需要特意去查过敏源。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要调理我们的免疫力。那如何调理我们的免疫力呢？那就是提高我们肠道 益生菌肠道菌群的一个成熟。那所以我们总结就是五个字，食物多样化，就是在我们的一日饮食中我们尽量在能吃的种类和量我们做一些调整，保证我们比如说一周21种食物，一个月25种食物，这样呢让我们的肠道健康，让我们的免疫力提高，让我们过敏更加减少烦恼。
1: 嗯，好的，感谢丁浩主任。那么 Coco 老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哈。
2: 其实丁主任刚才介绍的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我们稍微就是让这个家长呢也可以去参考一个什么东西呢，叫中国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因为我们这个膳食宝塔的话呢，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每天的这个饮食啊，比如说像肉类啊、蔬菜啊、水果啊，他这个补充的这个液体啊，他都是有一定的建议量的。咱们家长呢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或者是拨打我们有一个民保护航的咨询热线400-855-0188，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家长，这样子呢他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我们说吃多少种食物的话呢大家好记，但具体每一种食物吃多少量，很多家长他是很迷茫的，所以有一个明确性的这个样本的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1: 嗯，好的，家长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膳食宝塔的这个图哈。好，那么继续请科科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就是在选择一些营养素啊、益生菌啊、蛋白粉的时候，还会遇到哪些常见的误区，以及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考虑补充呢？
2: 其实刚才提到的是益生菌的一个误区啊，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选择有临床相关验证的这样的有特定功效性的菌株，这样子去定向补充。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蛋白类的产品，比如说一些乳铁蛋白啊、乳清蛋白啊，大家可能都理解为可以帮助孩子增强免疫力实际上呢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过敏的宝宝其实对牛奶蛋白过敏是非常普遍的，是第一大过敏源。所以说补充这种蛋白同源性的产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诱发他这个过敏再次发生或者加重反应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商店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的补充营养产品，比如说复合型的钙铁锌包括一些各种果蔬成分的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其实它这里面的这个风险性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家长如果盲目的选择去补充的话，可能会对民保来说的话造成它的这个过敏的反应，第二个它的这个肾脏的负担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要去合理的选择到底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补充呢？其实最重要的第一点，咱们是要经过专业的临床医生还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咱们的孩子首先要做一个评估，通过评估的话呢确定一下孩子到底缺不缺这个营养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做25羟滴滴检测如果说维生素 D 的值体现的比较低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要去加强补充。那另外还有就是血常规检测，如果血红蛋白比较低的情况下提示缺铁性贫血，那我们肯定要去补充铁元素等等以此类推。所以说的话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去帮助家长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然后再去选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孩子有明显的挑食偏食或者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已经是很长时间，连续2个月或者3个月更长时间没有在合理的增长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是要去考虑去补充一些相关的营养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咱们的一日三餐，从饮食当中膳食中去摄取的话，这个帮助是最大的，那基本上其他的额外补充的营养素都是打辅助作用的另外还有针对特定人群，像过敏的宝宝，那么他是由于一些食物过敏了，比如说牛奶、鸡蛋、鱼虾等等那很多的过敏源，那他遇到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去做一个饮食回避，那由于这个食物的话呢他需要回避的话呢，这个营养素就会缺乏，大部分的家长是回避就不吃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空缺的就会比较多。其实我们是要做一个等量替换的概念，比如说牛奶不能吃，我们就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去可以作为一个蛋白质来源的替代，那你如果只是不吃的话呢，它的总的蛋白摄入就不够，就会影响它长肌肉、长体重甚至长身高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实际上是要做一个等量替换，也需要专业的营养师帮他去做一个鉴别和判断。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旁的热线那边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连线当中去询问我们的专家哈。有的话可以随时的切进来。那么接下来那个Coco老师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家长选择民保营养素的时候最核心、最要遵循的选购原则是什么呢？
2: 其实刚才也提到的挺多的啊，总结一下核心的原则呢，第一就是要找专业的人士作为一个先评估，咱们再去决定。

0: 决定要不要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而不是盲目去选择钙、铁、锌啊各种营养素。第二个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成分的标签，因为现在市场上的乱象也比较多，像这个虚假宣传啊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核心，刚才也提到的，第一要认准这个相关的产品，它有没有通过相关的临床实验啊，有没有在医学期刊上发表过相关的文章，这样子其实作为一个选择点的话，是可以得到一个双重保障的，至少它安全，它是在安全的剂量上啊，再达到有效，双重保障。但很多市场的产品呢，它的含量是达标的，但是它的安全性的话是没有做过这样相关专业的评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说的，警惕一些商家的夸大宣传，比如说什么直接提高免疫力2天就好，3天就好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促进生长发育啊，长身高啊，这些的话呢，都是有可能都是涉及到虚假宣传，所以咱们家长要做一个及时的正规性的鉴别啊。还有就是注意这个适用人群，像一般我们的产品啊，在上面都会有一个相关的法规的一个查询的一个号码，咱们家长可以根据这个号码去进行一个查询，它在法规的适配范围内是不是咱们婴幼儿以及儿童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有一些相关产品，它其实是一种运动营养类型的饮料，那其实适合的是每天每周有3次以上的运动啊，每次可能需要30分钟以上的，那婴幼儿基本上可能是做不到的，而且它是不适合婴幼儿的产品，那种适合大一点的成年人，所以我们家长要去做一个鉴别。第四个呢，不要去相信啊，有些产品会宣传不含几大过敏原，甚至几十大过敏原、几百种过敏原。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过敏原，那就是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不含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只是一小部分，并不代表这个产品就是无敏了。所以很多家长的话，他会被这种营销的这种虚假的理念给带偏了啊，所以就会入了很多的坑。所以家长需要去鉴别选择。
1: 非常好的选购指南哈。那对于过敏体质的特殊的孩子，需要做哪些考量呢？
0: 针对特殊体质的孩子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说了，优先要考虑从这个天然的膳食结构中去摄取，比如说我们的一日三餐，要包含有肉类、蔬菜类、水果类，还有主食类，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得到一个营养的均衡。那具体的量呢，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膳食宝塔指南。这样子的话呢，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一个建议的量，家长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中去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和对比参考，就知道孩子的营养是否均衡的。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一日三餐如果均衡的情况下，孩子是不太容易出现又缺钙、又缺铁、又缺锌、缺多种营养素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除非这种特殊体质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严重的过敏的孩子，他可能由于长期的这个过敏原的摄入，导致肠道的黏膜的损伤，他的这个吸收率本身就比较低啊，肠道的功能也比较差，所以他可能一日三餐食物在正常摄入，但是他无法正常吸收，所以这样的特殊体质的孩子，我们是另当别论的，是需要经过专业的营养师专业的这个医生啊，去给他做一个评估，然后再及时的去补充。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不要去太过于焦虑啊。基本上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宁可信其有啊，我就是听别人介绍这个营养素好，我就给孩子补充；那个营养素好，我又去给孩子补充。其实大多的营养素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进行代谢的，那这样子孩子的这个肝脏的负担都会过于的重大，所以也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要提醒家长不要盲目的选择。
1: 好，非常详细的避坑选择营养素的指南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正在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会持续的为您开通，一直到中午的11点钟，0551-63458-603，63458-603。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那么此刻呢，两位专家正在直播间守候我们的热线0551-63458-603，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方面的常识呢，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0: 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还有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并机直播。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过敏体质的孩子该怎么样选择营养素不踩坑。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那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

0: 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些方面的常识，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刚刚Coco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在挑选营养素方面的常见的误区，以及给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丁浩主任来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很多普通的儿童营养素为什么大多数都不适合过敏体质的宝宝食用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敏宝来说，我们最容易过敏的八大类食物，在一岁以内牛奶为主，在一岁以上呢，我们的鸡蛋会排在首位，第二个比如说是我们的鱼虾呀，还有我们的那个牛奶，第三位呢就比如说是我们的小麦制品。所以呢，我们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营养素呢，它为了提高口感，比如说第一个它基底呢它是自带致敏的物质，比如说我们普通吃的低剂或粉剂呢，它常常会添加牛乳啊、乳清、乳糖，或者是我们的鱼油、我们的大豆，或者是我们的小麦的基底，这都是我们敏宝容易过敏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很多营养素的辅料中呢，它其实暗藏着我们的过敏源，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香精、我们的麦芽糊精，比如说我们的玉米淀粉，这些呢极易诱发我们过敏宝宝出现过敏反应，比如湿疹、腹泻。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营养素中呢，它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添加剂，它比较容易损伤我们敏宝的一个敏感的肠道，比如说里边含有的我们的蔗糖、果葡糖浆，还有我们一些防腐剂，会加重我们敏宝一个肠道的反应。还有呢，我们普通的配方呢，其实是适合我们正常的孩子，因为它的原料呢多说是大分子啊，敏宝呢我们的肠道比较娇嫩，所以大分子呢容易导致我们的敏宝出现腹胀或皮肤过敏这些症状啊，所以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营养素呢对我们敏宝呢都是一个挑战。
0: 所以说还是要看重成分哈。那么Coco老师，牛奶蛋白过敏的儿童啊，在补钙啊、补维生素的时候需要重点避开哪些成分呢？
2: 对于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它也属于敏宝的一种，只是它的这个过敏源主要是以牛奶蛋白为主要。
3: 所以我们直接性的第一个重点的回避，那么就是跟牛奶相关的一些成分了。比如说像有的里面含有乳清蛋白啊、酪蛋白啊，包括有的直接会写的含有全脂乳粉呀、脱脂乳粉呀。一般像这种含有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的，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都是一些类似于咀嚼片呀、粉剂啊、胶囊这种填充物，作为载体或者是调味剂。那还有一些的话是含有相关成分的，像这个乳糖啊、乳清啊。虽然这个乳糖本身它不是主要的过敏源啊，但是乳清制品中它是有残留这个乳蛋白的，对于一些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尤其是严重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来说，是存在交叉过敏的一个风险。
0: 好的，有一位听众打进热线哈，有问题要咨询。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主持人你好，专家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小孩四岁嘛，他目前身高体重都还比较标准，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喝牛奶也是存在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牛奶我要不要给他减量，另外在牛奶选择上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吃那个维生素 AD 和 D 是交替着吃的，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这么大了还有没有吃的必要。
0: 请Coco老师正好谈到这个问题哈。
3: 这个宝妈其实问的问题也是我们日常咨询中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啊。对于牛奶的话呢，首先如果宝宝每次吃他都会只是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大便次数增多啊，这种情况下的话不一定就一定是过敏。还有一种情况像乳糖不耐受，那这样子情况的话它也是会引起这个一吃牛奶就拉肚子，所以我们首先要做一个鉴别。因为像过敏的宝宝他除了有胃肠道反应的话呢，大部分孩子会合并会发生一些皮肤的症状呀，比如说起湿疹啊，或者皮肤干燥啊、瘙痒啊，这孩子经常会莫名其妙抓挠、摇头啊、蹭痒啊，这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啊。同时有部分孩子过敏的宝宝还会同时伴有这个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出现的，我们一般考虑过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只是单纯性的每次喝奶就拉肚子的话呢，建议这位家长先去医院先做一个这个鉴别诊断器啊，看看咱们到底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啊还是过敏，那再去选择合适的这个配方。如果是乳糖不耐受的话呢，通过一些合理的饮食干预，比如说吃一些乳糖酶啊，那可能他可能就可以去这个吃配方奶粉了。但如果说是过敏的情况下，它是免疫的一种疾病反应，那我们就建议的话还是要通过后面的这个饮食干预去做。

0: 较长期的一个调理。关于营养素的补充，AD 和 D3 很多这个家长都是交替在吃的。为什么要交替吃呢？是因为维生素 A 这个营养素，它是很容易从我们的日常膳食中摄取到的。如果孩子不是特别挑这个蔬菜水果的情况下，能正常吃蔬菜水果，那维生素 A 的话，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补充 A 了。但是前面也提到了维生素 D 这个的话是你日常饮食中吃的再多，它都是不太够的。我们有三个来源，刚才也强调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饮食提供一部分，第二个是走出户外嘛，帮助孩子接触更多的这个阳光和紫外线，帮助他合成一部分，第三个就是要额外补充的。所以维生素 D 其实我们是建议终身补充的，每个年龄段的补充量，0到1岁刚才说了400单位，1岁到18岁的话，400到800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成年人的话呢，800都是可以的。
1: 哦，谢谢专家。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带孩子出去吃饭，或者是他吃甜食比较多的时候，像益生菌，它是可以作为那种肠道护盾来给他作为日常保健来吃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前面也提到过了这个益生菌的话，咱们不要盲目的选择，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菌株，它每种菌株的这个方向，它的这作用都是不同的。如果你选错的情况下呢，可能会造成副作用。所以益生菌这个营养素，它不是作为长期必备的营养素，长期必备的营养素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D，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如果你外出饮食比较多，因为现在咱们家长主要是担心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卫生安全那容易引起孩子可能这个大便有异常，比如说他这个细菌接触的这个概率会比较提高。你只是想作为一个预防，你短期补充也是可以的。那你可以选择那种食品级的益生菌，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他这个肠道里面菌群的丰富度作为一个优选，因为每个年龄段孩子他肠道的需求的这个菌株这个方向可能都是有点差异化的。具体的话，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4008550188的专家热线，可以详细的给你去做这个分析和讲解。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参与。还有别的问题吗？好的。那么我们请 QQ 老师继续给大家介绍，就是在营养素补充剂型选择上，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0: 其实，在剂型选择上，那就要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来做一个建议了。比如说，孩子是属于0到3岁这个婴幼儿阶段，考虑到服用方便和安全性来说的话，它比较适合像滴剂这种类型不太适合片剂容易引起这个呛。所以说，我们这个建议还是选择滴剂婴幼儿阶段。那儿童期的话呢，由于孩子他的这个咀嚼能力各方面都发育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可以选择一些片剂或者是粉剂的。当然说有一些粉剂的产品，小婴婴儿能不能用也是可以使用的，那需要在家长的这个正确的调配的方法下去合理的使用。另外对于过敏的宝宝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剂型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它的配料表。那配料表的话呢，千万不能含有一些像牛奶的相关成分，包括各种蔬菜果蔬的相关成分，还有一些含有过敏原的这个油脂的成分，这样子的话呢，都会容易引起这样过敏宝宝的一个过敏症状的加重和反复，容易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第二个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一定要可以建议选择含有这个临床实验的相关产品作为优选这样是安全和有效双重保障。第三个呢，在选择营养素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单一的营养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不可能某一个宝宝他同时又缺铁、又缺钙、又缺锌、又缺维生素 A、D、K 等等他不可能缺非常多的营养素的。除非这个孩子是有严重的胃肠道相关疾病，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属于个例了。大部分的孩子的话呢，他不可能缺乏多种营养素，所以说我们建议要补充的话，还是经过专业的营养师或者医生先鉴别，再考虑给孩子选择单一的营养素去补充。比如说我们补钙，我们就补单纯的100%的这个钙剂，当然钙剂也有第一、第二、第三代那像婴幼儿呢，他的胃肠功能没有发育完善，我们建议选择第三代。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代是属于小分子的制剂，它是一种螯合制剂。那么螯合的首选一般是以氨基酸为螯合的这个载体。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选甘氨酸螯合。为什么？因为甘氨酸在所有氨基酸里面，它的分子量是最小的，只有75道尔顿。所以如果选钙，咱们就可以选甘氨酸螯合钙；如果选锌，就可以选甘氨酸螯合锌。那如果选铁，就是甘氨酸螯合铁等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在肠道内能达到全肠道吸收，它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这个胃肠道的副反应的，就是宝宝的吸收率比较高啊，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帮他更大程度的达到一个更高的生物利用度。
2: 嗯，好的。那么针对过敏体质的宝宝哪些营养素既能够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又不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呢？那么请丁浩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提过很多了，就是我们的营养素国家要求我们补的肯定首先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D， 其他营养素呢，如果我的一日三餐不挑食，营养搭配比较合理的，我们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营养素的。那对于我们的民宝来说呢，那我们日常就是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两种食物过敏的孩子呢，也仅仅只有10%左右。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民宝来讲呢，比如说我牛奶不能吃，我可以选择我深度世界或氨基酸配方的牛奶来去补充。如果我的鸡蛋或者我的鱼虾不能吃，我可以选择就相对应的补充这些营养素的食物来作为一个替代。所以呢，我们要保证我们一日三餐合理，那我们基本上不会缺这些营养素。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比较挑食了，或者是确实对过敏的食物，临床上确实有很多种过敏食物很多的，那我们日常中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从饮食上去着手。比如说我们缺铁了，那我们在低敏的比如说猪肉啊鸡肉啊这些安全的这些红肉的情况下，补铁是最快的，我们可以多摄入这些红肉。然后可以对于小宝宝来讲呢，我们可以摄入一些高铁的米粉呀，或者是我们的西兰花，或者是我们的扁豆，这样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来促进我们的铁吸收。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是缺锌呀，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我们的亚麻籽油啊，或者日常吃一些山药藜麦，或者我们晒制的一些蘑菇，这些含锌比较丰富的食物来补充。比如说我们想补充一些长期有腹泻疹发反复呢，我们可以食补一些比如山药泥啊，蒸一些南瓜呀，少油清淡，来减少我们的肠道刺激。那如果确实想补充一些营养素，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敏的，比如说我们想补充 DHA， 我们可以选一些植物藻油的 DHA。我们想补充益生菌，我们可以选择不含乳糖的、不含牛乳的一些低敏的益生菌，然后搭配我们的食物来保证我们孩子健康发展。
2: 好，分场景去搭配哈，非常有画面感，也非常利于家长去掌握这样的如何的细致分类哈。好，感谢丁浩主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QQ 老师，就是家长在日常的喂养当中，如何通过天然的食物搭配辅助提升民宝的营养吸收率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因为对于民宝体质的孩子来说，天然的食物搭配它确实比依赖这种额外的这种各种营养素的补充更稳妥一些。因为我们说一日三餐它的营养来源占比是最大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特殊情况下，有些民宝需要做特殊饮食的一个回避，那它的这个合理的一个烹饪方式包括食材的组合就显得尤为重要的。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叫替代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牛奶过敏了我就牛奶不吃，鸡蛋过敏了我就鸡蛋不吃。那这个食物不吃的话，你一天两天没关系，但是时间一旦长的情况下，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肯定是会有相关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通过食材的一个搭配组合，合理的烹饪方式，以达到这个营养的最大化和最大的吸收率。这其实也是需要专业的营养师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因为家长他对于这块还是很迷茫的。
2: 是的，所以说家长如果关注孩子过敏体质孩子营养素补充的相关问题呢，欢迎您及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6345-8603，我们的高级注册营养师 QQ 老师，还有儿科营养学专家丁浩主任呢，都会在直播间里解答您的疑问。好的，那么关于要想做好钙的吸收，那么在生活当中该如何搭配呢？ QQ 老师。
0: 钙的话呢，是我们家长问的最多的一个营养素哈。大家直观的印象就是钙跟长身高有一定的这个直接性的相关的作用其实我们讲到孩子长身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晚上的睡眠，这个睡眠一定要抓住晚上这个9点钟到凌晨1点这个是生长激素分泌的第一个大高峰期。第二个高峰期呢是4点钟到6点钟，这两个一个大高峰一个小高峰，如果家长把这个 黄金的睡眠时间段抓住了，孩子的这个身高哈，咱们就不用焦虑了。那基于钙的话，它主要还是沉积在骨骼上面去强韧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度。所以说呢，在如果遇到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我们就知道牛奶是钙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如果说他牛奶不能喝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合理的替代品。第一个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水解配方，比如说根据过敏的严重程度如果轻度的呢，一般选择比如说深度啊或者部分水解，如果是重度的过敏，可以选择氨基酸这样的配方作为一个牛奶的替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日常饮食的替代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如果前提比如说宝宝对豆腐不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卤水豆腐啊或者是石膏豆腐呀，它的钙含量呢稍微偏高一些。还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像芥蓝、油菜、西兰花，那这些的话含钙量呢也稍微会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像芝麻酱啊，像虾皮粉啊，我们理解的就是钙呢也是含量还可以，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钠含量一般是比较偏高的。另外呢，这两个食物呢对于敏宝来说不是特别友好，所以我们还要先做一个排敏的这个过程，确定不过敏呢再去选择。那主要的还是吸收的搭配啊。那么对于钙的吸收搭配的话呢，食物中的钙那我们吃进去并不代表我们宝宝就得到了，它是需要有一个载体去帮助它去吸收的。那这个载体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D。 那这个维生素 D 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摄取一部分，日晒摄取一部分，同时额外去补充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另外的话呢，我们要避免一些对钙的一些影响的产品，比如说像一些草酸比较高的蔬菜，像这种菠菜、苋菜啊，它如果说因为草酸比较高嘛，容易与钙结合影响吸收，所以我们建议这样的蔬菜先把它焯一焯水，然后呢再去烹饪，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2: 嗯，好的。那么很多家长啊追求高含量的营养素，那敏宝的营养素是越高越好吗？效果就越好吗？丁浩主任
3: 其实并不是的。其实我们的敏宝其实不太适合就是我们这些高浓度的营养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敏宝它肠道黏膜本来就受损了，或者是比较娇嫩，我们比如说补一些高浓度的锌呀、高浓度的铁呢，反而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发我们呕吐、腹胀，或者是我们大便出现水样便、粘液反而会降低我们这些营养素的吸收。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大剂量的服用一些铁啊、锌啊，它两个是互相打架的，就是反而会导致两种营养素的吸收功能都会下降。还有前面我们说过，比如说我们钙，牛奶中含钙比较高，这也是平常我们朋友问的比较多的，比如说他小宝宝一天都能喝600-700-800毫升奶，他问我超不超标。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对我们的大宝宝一天我们建议奶不要超过500-600毫升，因为钙摄入多了反而会影响到我们铁的吸收，所以对于那些长得好的或胖的小朋友并不一定营养素都是全的，有可能反而会有一些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缺失第三个，比如说我们摄入大量的 DHA 藻油啊，这些脂类呢会加重我们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肠道的一个负担。所以对于我们敏宝呢，我们科学的建议就是优先我们要选择一些低敏的。第二个，含量上呢，我们肯定是建议我们在我们儿童每日的推荐量先从比如说50%开始，慢慢的再达到我们100%这个温和的配比，少量长期的补充比较安全有效。
2: 嗯，好的，就是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根据宝宝的体质和他的消化吸收能力去观察他整个的表现，才能够判断要适量的去补充营养素。那说到适量呢，就是宝宝的敏宝的年龄也是有差别的哈。辅食期的敏宝还有大月龄的过敏儿童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营养素的选择上是否也需要区别对待呢？可可老师。
0: 这个还是需要建议去区别对待的。
2: 嗯，
0: 因为对于敏宝来说的话，他年龄段的不同，他在这个营养的需求点上，还有过敏源的这个来源风险，以及营养素选择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化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区别。像一般辅食期的话呢，一般指的是6个月到2岁啊，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营养密度要求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胃容量还没有那么的大，比较小。生长速度发育呢又过快。 所以每口食物对他来说哈、都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作为他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的话呢，也是免疫系统的学习和发育期，所以食物的添加呢也是非常的关键。那对于每一种食物的添加呢，我们家长要做好这个饮食记录观察，要一样一样的去排敏，因为敏宝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就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同时呢，可能对多种食物蛋白也会有这个交叉过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过敏反应，所以我们要做好第一记录。每种食物添加一样的话呢，尽量从少到多，比如说第一天尝试的话可能就一小勺五克左右啊，第二天的话十克啊，第三天十五克，以此类推啊，慢慢的去观察3到7天、观察什么呢？观察宝宝加这个食物之后有没有一些大便的异常啊，有没有一些皮肤的症状出现啊，有没有一些呼吸道症状出现，如果都没有的话呢，确定这个食物基本上没有过敏反应，我们后面就可以去合理的添加，但是一定要是合理的添加、我们要去控量，而不是任意的去添加。第二个呢，对于一些营养素的选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首先6个月的孩子他身体里面的储备铁消耗殆尽了我们需要去强化这个铁的一个补充，比如说强化的铁的米粉呀强化铁的一些配方粉呀包括我们辅食添加呢，尽量选择一些红肉啊，因为富含铁嘛，包括一些肝脏类啊，深绿色的蔬菜啊等等啊，去作为一个强化铁的补充。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于他的营养素补充的选择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成分单一的，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我要补钙，那么就是单纯的补钙，要补铁就单纯的补铁不要选择混合制剂，因为第一孩子不可能同时缺，第二的话呢，这些差不多很多的大分子的营养素它都是会抢占我们的营养素吸收通道的，如果你同时补充很多的话呢，我们日常饮食中食物的营养素它的吸收也会受到限制所以说我们这个要选择单一的而且辅料非常干净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铁的话我们可能就加一个辅料，如果是低剂的话呢，辅料一般就是油脂或者水，那油脂的话我们建议选择这个 MCT 油，就是中链甘油三酯，也就是我们椰子提取的一种油脂，它不太容易过敏，或者是100%的橄榄油，这个相对比较安全。但如果是葵花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芝麻油核桃油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敏感度比较高的一些油脂，我们就不太建议去选择了。另外还有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充，刚才也提到了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0到1岁是4001岁到18岁的话400到800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大月龄的孩子呢，一般指的是比如说那个2岁以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身高的追赶也是比较快的，那他对于这种营养素的这个选择的话呢，基本上慢慢去接近于成人了。那总体的参考原则还是膳食宝塔，因为它这个膳食宝塔是根据各个年龄段它会有一个区别的建议，所以我们呢建议2岁以上的孩子，如果说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呢，就不需要过多的去选择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补充，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补充，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决定。
2: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总结一下，给咱们的家长提供一套简单的明宝营养素的选购参考思路。刚刚两位专家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哈，那最后一个总结，方便家长去记忆的哈，来，丁浩主任先来。
3: 好嘞，那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明宝呢，选购我们这些营养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先筛配料表。比如说我们对牛奶过敏，我们就是把含牛乳的这些配料表一概筛除掉。比如说我们对鱼油啊，对豆制品啊，对我们的小麦制品呢、然后是过敏的，那我们首先看看配料表，如果含这些东西的，我们肯定是一概不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它的基底，我们尽量优选呢矿物基底，比如说植物藻油这些原料。就是先看配料表。第二个，我们要看剂型和含量，因为前面说了，对于明宝来讲呢，高浓度的猛补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些螯合型的铁和锌，对我们的肠道刺激比较小，营养素的含量呢尽量贴近就是我们国家推荐的，我们每个年龄段有不同的 就是营养素的摄取量，不要买那些高浓度浓缩型的。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先安全的小剂量的试吃吃看嘛，先小剂量吃个3天到5天，如果没有我们前面的过敏的症状，湿疹呀，大便问题或呼吸道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常规的加量去长期的补。所以我们总体的原则呢，是以 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减轻我们的炎症反应为核心，就是我们的营养呢，肯定只是一个辅助，就打辅助的，肯定不能替代我们之一日三餐。所以我们首先合理好安排好一日三餐，适当的补充营养素，让我们孩子才能远离过敏，健康成长。好的，谢谢丁浩主任，请科科老师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0: 对于这个敏宝来说的话，我们建议给一个原则，就是缺了再补，单一优先选择，看清成分，然后专家把关，这个是我们这个建议的一个原则。缺了再补指的是不要盲目的去补充，单一优选就是我们要补什么就是单一选择，不要选择复合制剂，成分看清楚，我们一定要家长学会看配料表，千万不要看广告。
2: 专家把关的这样子的话呢，让儿科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帮你做个判断。如果实在家长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选择，可以欢迎拨打我们敏宝护航的一个热线，400-8501-188。好的，今天真的是做到了专家把关哈，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在直播间和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哈。存在过敏情况的只是儿童成长的阶段性状态，做好日常的饮食管理，合理补充营养素，就能够帮助孩子稳步提升身体状态。那希望 专家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各位家长避开喂养的误区，从容应对过敏儿童营养的相关问题。好，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医员瞪大眼睛盯着郑浩，那女人惊恐万分地缓缓后退。医员说：
4: 我没想欺骗他们，有人威胁我说这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我不得不买啊。
3: 谁？是谁威胁你？
4: 这我也不知道，有个自称惠民署的人带着6个彪形大汉呢。
3: 惠民署的人竟敢打出惠民署的牌子？那群人里就没有一个你认识的人？
4: 里面有个在义城卖药材的人，他也卖人参，在周围一带臭名远扬。听说他凭借暴力压迫远近的药材商，低价收购药材，然后高价卖给汉阳的药种商，从中他就谋取暴利了。
3: 我到哪里才能找他这个人呢？
4: 怎么说呢？平常在义城的药材店就能看见他，但是现在我不敢说了。
3: 医员突然没了自信，含糊其辞，大概是害怕那人报复自己。在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那里，郑浩匆忙离开了洞穴。他突然想起一句话不能不说，便责怪道：身为医员，却把自己的父亲扔下不管，只想自己活命，你对那些衣不裹体的百姓还能好到哪儿去？郑浩说完就离开了山洞，一路奔跑。光线越来越暗，但还能勉强看见前面的路。到达义城药店的时候已经过了酉时，在紧闭的大门前，郑浩稍微迟疑片刻。原以为这个凭借暴力胡作非为的家伙不会逃跑，看来是高估他了。郑浩白跑一趟，当务之急是回到搭建病墓的村庄，如果自己不在，派遣队和首领

0: 邓浩很快就把男人制服了，双手牢牢地束在身后。
1: 你这恶毒的家伙，竟敢以暴力榨取百姓的血汗，我料你也没有胆量策划这件事，谁是主使？
2: 你妈的，我也不知道。
1: 非把你带到义进府才敢开口吗？
0: 目无王法、胡作非为的家伙一听说义进府，顿时蔫了。
2: 我只是负责从崔判树商社取药卖掉。
1: 崔判树是他指使你的？
0: 又是崔判树，不把国家的金钱和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看来他不会满足。只要有他一天，朝廷和百姓就永无宁日。这次绝对马虎不得。想到这儿，郑浩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1: 快把崔判树商社的非法勾当统统说出来。
2: 药材送往汉阳药种商，但不能随便卖，只能卖给崔判树商社指定的地方。不能讨价还价，给多少拿多少。药材低价买进，趁现在这种时候以昂贵的价格卖出去。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按他的指示办事，谁也没想过反抗啊。
1: 你知道中间跑腿的人是谁吗？
2: 那个人在同丘贩卖药材，身边总跟着一个叫毕斗的男人，还有个身强力壮的壮丁。
0: 没有必要再听下去了。郑浩把男人交给官衙，自己依旧回到派遣队所在的村庄。后面的事情暂且交给他们。现在必须立刻回宫禀告大王。郑浩决定既不上诉也不揭发，直接向大王禀告崔判树的滔天罪行，请求大王严厉惩处。
3: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0: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3: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梅雨季节尚未结束，夜空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周围是淋雨木炭一样黝黑而光滑的黑暗。路两旁的水田里，青蛙高声鸣叫着，吵得人耳朵火辣辣的。稀稀落落的民房被大火烧过，有的没了房顶，有的只剩下岌岌可危的轮廓，张着漆黑的大嘴。阴森森的夜，好像随时都会有鬼魂站在面前。突然，几个影子从拐角处的破屋子里跳了出来。
1: 什么人？
0: 郑浩迅速退后一步，大声喝道。几个影子拔刀在手，悄无声息地缩短着与郑浩之间的距离。一、二、三、四、五，郑浩独自对付五个人，似乎有些吃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白色的刀刃闪闪发光。郑浩凝神于刀尖，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然而，郑浩只有一把短刀，要对付五个挥舞长刀的精壮男子，实在是力不从心。左肩和肋骨火烧般的疼痛，身体也不听使唤了。就在他感觉自己动作松散的瞬间，一个尖锐的东西刺进了他的内脏。长刀刺入的部位是那样的冰冷，又是那样的空洞。郑浩不由自主地紧紧抱住伤处，短刀掉落在地，膝盖也弯了下来。郑浩趴倒在地上，痉挛般地向上耸动两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这时一个黑影走上前来，翻咸鱼似的把郑浩的身体翻了个遍。
2: 死了吗？
0: 低沉阴险的声音撕扯着黑暗。
1: 没呼吸了，
2: 要。

0: 我不要再砍几刀，把它扔到那边，自己就完了。啊，扔过去！几个影子冲上来，抓住四肢，把郑浩的身体挪到了废屋后面。这栋连围墙也没有的房子，怎么可能躲过火灾，支撑到现在呢？ 只是所有撑得上门的地方都破碎不堪，已经里外莫辨了。一只老猫偷窥着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然后箭一般的跑开了。几个黑影把郑浩扔进张着大嘴的房子，悠然自得地离去。他们刚走，一直在房顶窥视的老猫悄悄地溜下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领来了几只，现在总共是三只猫了。队伍到达驿城，看到集市便停了下来。率领队伍的指挥者下令稍事休息，趁着问路也好润润嗓子。他们找到一家小酒馆，看见空座就随便脱了鞋子乱坐一通。
1: 惠民署又派出一支由医官和医女组成的后备队，长金也在其中。哎，老板娘，来点水。啊，再端点洗脚水来。哎，干脆给我们来碗清清爽爽的米酒吧。
0: 眼看着老板娘一个人忙来忙去，不得清闲，医官们还是催促她要这要那。哎，
1: 怎么温乎乎的？
2: 这也叫酒吗？听见有人叫喊，回头看去，一个医官摇晃着酒杯，怒目而视。他在惠民署也是折磨医女最凶的。
1: 啊，这是刚刚从井水里拿出来的。
2: 什么？这么说是我吹毛求疵了？你这臭女人，你把惠民署医官当成什么了？
0: 医官把酒杯摔到老板娘面前。 幸好酒杯只是摔在了地上，米酒却溅了老板娘满头满脸。既来
1: 之则安之，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走人不就完了？为什么扔酒？怪可惜的。
0: 一个背朝这边吃饭的客人在冷嘲热讽，声音听上去有点熟悉。长金伸长脖子注视着男人的背影。
1: 什么？
0: 既然有力气向无辜的老板娘摔酒杯，为什么不把力气用来救治百姓呢？哎，你这家伙！医官站起身来，那男人也转身做出迎接的姿势。那人正是云白。医官正要冲上去，其他医官都赶忙把他劝住了。这时候，有人认出了云白。
3: 哎呀，这不是典医监的郑云白大人吗？
0: 云白大声咳嗽了一声，算是回答。你闯大祸了，还不赶快向大人谢罪？医官知道事情不妙，极不情愿的请求云白原谅。云白咳嗽的声音更大了，最后咳嗽着离开了酒馆。
3: 大人，云白看见长金，并没有流露出惊讶。
0: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大人，真不敢相信，您真是郑云白大人吗？
1: 别吵，我耳朵都热了。
3: 您不是说去智异山吗？怎么会在这儿？
1: 山上没有酒，我喉咙干了就下山了。
3: 您是要回汉阳吗？
1: 不是，我听说这附近有传染病蔓延，就急忙赶来了。虽说朝廷派了派遣队，可他们除了放火还能做什么？
0: 长金满怀崇敬地注视着云白，这里的人们纷纷逃跑，而云白却不必艰险特意前来。长金不禁为他的人品所折服，心头一热。
1: 不要拿这种目光看人，怪肉麻的。大夏天的，支起鸡皮疙瘩。
0: 就这样，长金和云白一路同行到传染病猖獗的村庄，空气湿热，压抑着胸口。 不过有了云白同行，长金并没有感觉吃力。雨过天晴之后的山野整洁干净，仿佛刚刚清扫过。 恶劣天气中的阴郁潮湿的树木翠绿清新，仿佛褪了一层老皮。终于见到阳光的花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令人头痛。草鞋草的黄花遍地都是，每迈一步都会踩到。这种草到处都有，名字叫做龙牙草或仙鹤草，是不是有些过分呢？长金想起医书上面不懂的问题，随口问道。
1: 新芽刚刚萌发的时候，形状像龙的牙齿，所以叫龙牙草。仙鹤衔来的草吃过之后可以止鼻血，所以叫仙鹤草。人们都相信是神仙派来的仙鹤。
0: 您看吧，龙是想象中的动物，谁见过龙的牙齿啊？而且仙鹤也很难见到啊，何况又是神仙派来的仙鹤呢？真是太夸张了。
1: 既然你这么不满，就给它取个像样的名字吧。
0: 草鞋草最合适了。
1: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草鞋草吗？
0: 不是因为它像草鞋一样随处可见吗？
1: 如果拿它拌野菜，吃起来味同嚼蜡，就像咀嚼煮过的草鞋一样，所以叫草鞋草。
0: 尽管不好吃，可这种草这么常见，却能填饱百姓的肚子，做止血剂效果也很显著，这难道不是值得感恩的事吗？
1: 是啊，药材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珍贵，最重要的是它的药效如何。可那些小人之流竟然以稀有程度衡量药材的价值。春天里满山遍野的荠菜不是可以强胃健肝而且明目清新吗？山竹不是可以降压降热而且还能治疗消渴症和慢性肝炎吗？不过问题又岂止是药材呢？整个世界不也是这样的吗？为数不多的权势人物受到的待遇远比芸芸众生要好得多呀。
0: 正因为数量众多，价格随之降低，穷苦百姓才能得到恩惠呀。
1: 你说的也是啊。对，是我见识太短，你说的对。
0: 云白向弟子低头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反而很高兴，豪爽地笑着。突然间抬头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了。两个人光顾说话，已经被队伍落下很远还不知道呢。长金并不着急赶路，就像散步一样跟云白一起走在夏日的山野间。他想尽量享受这种闲适的心情。不用多久，他们就要跟传染病展开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争了。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云白看着脚下的草，努了努嘴。几大棵凑在一起的青草铺满了整条道路。啊，小时候经常看见这种草，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儿。
1: 这种草叫做知风草。可以用作家畜的饲料，叶子可以当绳子。
0: 您所说的绳子不就是草索吗？
1: 对，把两根稻草放在手心里搓成的草绳。
0: 是的。
1: 你知道知风草为什么长在道路中间吗？
0: 我也正纳闷呢。
1: 只有经常有东西踩在上面，这种草才能长得好啊。
0: 哦，被人踩了不但不死，反而长得更好，真是神奇呀！
1: 多么坚强的草啊！春兰虽然高贵，可是动不动就会枯死。与春兰相比，我更喜欢生命力旺盛的知风草。你看它活得多么坚韧呐！就算死了，仍然可以用作绳子。它的生命是不是的确很长啊？
0: 可是怎么看都不觉得她漂亮啊。
1: 要想成为优秀的医女，你就应该像知风草一样的活下去。
0: 啊，您说什么？
1: 越是遭到践踏，越是活得顽强。那些想要压住你的人，他们的脚步越有力，你就应该越顽强越坚韧，就像这知风草一样。
0: 云白好像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到了队伍后面，突然加快步伐，匆匆

0: 向前赶去。长金来不及回答云白，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长金用力踩着脚下的知风草，缩短他和云白之间的距离。
1: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1: 大长金带给您希望。

0: 一个农夫正在牲口圈前痛哭，哭声悲凉。天气炎热，人也疲惫不堪，大家径直从农夫身边走过。只有云白，他不能置若罔闻，便走到农夫面前。
1: 哎，为什么哭成这样？是不是家里有人生病了？
0: 农夫点点头，哭得更凶了。
1: 得的是什么病？是不是现在正猖獗的传染病啊？
2: 我不知道原因，他说肚子疼，就是不停地呕吐，然后就……
1: 没有别的症状吗？
2: 高烧，他说还便血。
0: 症状和传染病相似，虽说农夫的状态还算不错，但也不敢确定。
1: 家里还有其他的病人吗？
2: 没有了，我没有子女，就我和老婆两个人。现在连老婆也走了，我以后可怎么活呀？
1: 真可怜呐！在传染病进一步扩散，伤害更多生命之前，一定要控制住。他生病之前有没有吃过跟平时不一样的食物啊？
2: 他们连饭都吃不上，还能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呀？
1: 看来没必要问这个。
2: 对了，他流了很多汗，一点力气也没有。我以为他是中暑呢，就给他买了点牛肉吃。
1: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可不容易啊。
2: 邻村正好进了些便宜肉，我想给唯一的老婆补补身子。这大概是他去阴间之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到贵重的食物了。
0: 想到去世的妻子，农夫更悲伤了，本来已经停止了哭泣，现在又哭了起来。
1: 牛肉引起腹痛、高烧、腹泻、呕吐、便血。
0: 云白嘴里嘟囔着，看了看家畜圈，牛正在反刍，表情悠闲自在，恰恰跟农夫的痛苦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终究不能为这可怜的农夫做些什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在传染病进一步蔓延之前将其控制住。云白和长金长叹一声，仿佛要把牲口圈震飞似的，然后留下农夫无奈地走了。云白与派遣队会合，查看了患者的病情，然后找到患者家属，详细询问了各种情况，吃过什么、摸过什么、穿过什么等各种详细的问题一一记在本子上。长金正在挥汗如雨，忙于照顾一个被人抛弃的患者。天黑之后，云白才回到病墓，看见长金便摇头叹息。
1: 唉，好像是新的传染病。
0: 呕吐和腹泻不是传染病的基本症状吗？
1: 这倒是。不过嘛，初期出现大量病人，可是之后又没有蔓延开来，这个很奇怪，也不可能是惠民署的医官治好的。也许是他们明哲保身的缘故，不过医官和医女一个也没被感染，这的确很奇怪。皮肤上出现暗黑色的斑点，也不符合常理。

0: 里呀、啊，也可能不是传染病。
1: 如果不是传染病，怎么可能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病人呢？
0: 集体患病，什么情况会这样呢？
1: 这个嘛，像食物中毒，许多人一起吃同样的东西，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听了常坚这句话，云白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立刻跑到病木外面去了。常坚也跟着跑了出去。云白正抓住一个病人家属模样的年轻人，不停地问这问那。
2: 你刚才是不是说传染病发生之前，村子里举行过什么宴会？
3: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宴会，只是大家帮助狗屎家脱困而已。
2: 那你详细说说。
3: 狗屎家的牛突然死了，那牛肉又卖不出去，情况很困难。对农民来说，一头牛无异于一个家庭的全部财产呢。而牛死了，狗屎家几乎没有了生路，所以家家户户都花点钱买牛肉吃了。
2: 那你也吃了吗？
3: 我本来就是一口肉也不吃的。
2: 那其他人都吃了吧？
3: 那当然了。平时我们这些农夫哪能吃得上牛肉啊？要不是这种机会，也许一辈子都很难吃上一口牛肉啊。
2: 其他村庄的人也吃牛肉了吗？
3: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十有八九应该没吃吧，因为我母亲就是从邻村嫁过来的。我好像听她说给舅舅家送去了一条牛腿，说是要给外婆补补身子。
1: 云白点了点头，看来他好像摸到了一点头绪。
0: 可能是人畜共通传染病。
1: 云白和那年轻人分开，回到病木以后，说了第一句话。这是什么病？
0: 应该说是人和动物共通的一种疾病吧。这种病对动物来说可能不是致命的，唯独对人类伤害最大。
1: 以前有过类似的例子吗？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但您为什么下这个结论呢？
0: 来的路上不是看见一个农夫吗？他说他妻子吃完牛肉就开始腹痛，只有吃了牛肉的人才得病，而牛和农夫都平安无事。而且这个村庄里的人也是吃完牛肉后才发病的，很可能是牛肉出了问题。同样的一家人，没吃牛肉的年轻人不是好好的吗？这就是证据。
1: 大人的话好像很有道理啊，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通知派遣队禁止食肉。
4: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5: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4: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云白把医官们召集在一起，长金来到病墓外面，四下里张望，然而到处都看不到郑浩的身影。他决定问问先到的医女。
6: 哦，是啊，从昨天到现在都没看见他呀。
1: 他没说要去哪儿吗？
6: 说是去邻村观察一下情况，然后就一直没回来。
1: 整整一天过去了，郑浩仍然没有回来，这有些奇怪。现在正是夏天，白天比较长，其实晚饭时间也已经过了。郑浩前一天的白天出去，在外过了一夜，现在又过了一天，仍然没有回来。无论如何，都应该先到郑浩所在的村庄去看一看。常金在村口遇到一个男人，告诉他去医员家的路线，医员什么也不说，只是让常金到义城的药店去看看。他好像隐瞒了什么，任凭常金怎么追问，医员始终不做回答。常金离开村子，向义城方向走去， 他有些担心，因为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也没打。长进开始后悔出来之前没告诉银白一声了。如果现在回去告诉银白，然后再出来，那时间就又太晚了。就算快走，回来也得半夜了。长进加快了脚步。太阳挂在西山上，睁着又圆又红的眼睛，把周围染成一片红色。来时路上的知风草在脚底下闪烁着淡绿色的光辉，此刻也被染成浓浓的红色，感觉就像踩在绸缎上。经过废屋门前时，虽然还有些阳光，屋子里却阴森森的，叫人不敢往里看。来的时候大概只顾跟云白说话了，竟然没注意到这座村庄，一个人影也没有，只听见远处接连不断地传来喵喵的猫叫声。这是个被疏散的村庄，在这个被疏散的村庄里，猫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仿佛小孩子的哭声。长金刚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只猫从废屋后面突然窜了出来，长金尖叫着蹲在地上，猫恶狠狠地盯着长金，然后消失在拐弯处。长金失魂落魄，站立不起，感觉一阵轻微的眩晕。他坐下来等待眩晕消失，突然看见废屋后面有什么东西在动。长金大叫了一声，是胳膊。仔细看去，那条胳膊正在地上抓着什么，不是鬼，分明是活人的胳膊。长金气喘吁吁地跑过去，愕然发现一个男人趴在地上。来人呐，来人呐！趴在地上的男人艰难地抬头望着长金。
7: 请救救我。
1: 这不是被疏散的村庄吗？怎么还有患者趴在地上？
7: 他们把只剩一口气的人扔在这间屋子里就走了。
1: 这么说，你是从那边爬到这儿来的吗？
7: 是的。
1: 那里边还有活着的吗？男人用力朝地面点了点头，鼻子差点没磕到地上。现在应该尽快把患者转移，但是长金决定先看一看房子里面的情况。穿过院子，长金朝着连门都没有的房间里一看，太残忍了，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房间里堆了20多个男人，身体彼此交错纠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死谁活。应该把死者埋掉，赶紧治疗活着的人。谁把这些人丢在这儿不管？真让人气愤难平。自然是活人干的好事。直到现在，长金才终于明白，最可怕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长金想把男人们一一翻过来，确定是生是死，可是一想到这些，双腿就已经发抖了。寻找郑浩固然重要，然而当务之急似乎是回到病墓把医官叫来。就这样决定以后，刚要转身出来，地板上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吸引了长金的视线。在高高细细的杂草中间，仿佛是一把银装刀，在夕阳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光辉。长金漫不经心地捡起来，赫然发现那正是他给郑浩的三色流苏飘带。他惊慌失措地跑过去，到里面角落里仔细一看，郑浩正枕在一个死人的腿上躺着，早已是血肉模糊了，还能摸到脉搏，尽管脉搏已经十分微弱，看样子不像是得了传染病。肩膀、肋骨和下腹部都有伤口裂开着，分明是刀伤的痕迹。皮肤上也没有黑色的斑点，应该立刻止血。 唐金跑到外面疯狂地撕扯着栀风草，他想起第一次就

正浩使用过的地鱼，仿佛早有预感似的，他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些草药。长金兜起裙子满载而归，他来到厨房找出菜板捣药，几乎每捣三下就有一下捣在手指上。长金连疼都顾不上了，直到看见知蜂草才发现自己的手指破了，便用嘴吮了吮流血的手指。匆匆忙忙做完了手里的事儿，长金向郑浩走去。刚刚结束了应急处理，正想松一口气，突然听见呻吟，这是幸存者发出的求救信号。长金忽然想起那个趴在路边的男人，如果跑出去把他挪到这边，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力气。反正不能把郑浩放在这儿不管，他要观察郑浩的变化，以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长金想起郑浩曾经说过要永远守护在自己身边，他不想把郑浩一个人丢在这儿，哪怕只是短暂的瞬间。因为是夏天，房间里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气味，就算还有一口气，但只要闻到这种气味也会因窒息而死的。他把幸存者挪到另一个房间，最后才是郑浩。抬不动，只好拖他的身体。郑浩的身体绊在门槛上，长金稍微用力，结果郑浩的后脑勺重重地撞在了地板上，咣当一声，长金的心猛地一沉。他忘了郑浩已经失去知觉了，惊慌失措地抚摸着郑浩的头。其实郑浩并没有感觉疼痛，但长金心里还是很难过，仿佛撞在地上的是自己的头。大人，请原谅，我不小心碰到了你的头。抚摸着郑浩的后脑勺，长金如痴如狂地喃喃自语。他哽咽着，就像重重地打了个喷嚏，突然间放声大哭。这是第一次他想到自己可能会失去郑浩。当他看见郑浩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的时候，当他碾碎知蜂草涂抹在患处的时候，当他按住穴位防止大出血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根本就不曾浮现出死的字眼。他把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止血上，却没想到致命的伤口可能置郑浩于死地。长金放声痛哭，耳畔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长金呐，你不要哭。”是韩尚公。长金猛然回过神来，又鼓起了勇气。现在没有时间流泪。放好了郑浩，长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翻遍了厨房和仓库，看见什么就拿什么，蓖麻油、黑豆、甘草等摆在眼前。长金按照黑豆两把和甘草一把的比例混合，放在水里煮。因为需要时间很长，长金便利用这个空隙医治那些还有生还希望的人。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帮他们以墙而坐，为他们蓖麻油。云白曾经所说，如果问题出在他们吃过的食物上，那就应该先让他们把吃过的东西全都吐出来。喝完蓖麻油的人吐得满地都是，收拾污秽物也不容易。长金把柜子里所有的布都掏出来当作抹布使用，用过一次的抹布马上扔到院子里，最后一起焚烧。这时候黑豆和甘草熬成的药茶已经好了，长金把药茶喂给患者，然后过去查看郑浩。郑浩仍然死一般地躺着，一动也不动。虽然云白说这种病不会在人群之间传染，但是以防万一，长金还是给郑浩喝了药茶。天渐渐亮了，长金努力驱赶困意，眼睛却总在不知不觉中合上。
平常。

黄金的体力，一夜不睡觉应该能够很轻松地熬过去。然而这次很奇怪，也许是远道而来，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缘故吧。不能睡，不能睡。长津不停地提醒着自己，身体却总像正浩的脚。

0: 一睁开眼睛，长金就摸摸索索地寻找郑浩，但他仍然处于昏迷状态。院子里已经黑了下来，可能都睡了半天了。不，也许现在不是黑夜，而是新一天的黎明。早知道会这样，就应该到病墓去把云白叫来。长金有些后悔了，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云白来把患者带回治疗了。现在长金还想去叫云白，可是身体不听使唤，一摸额头烧得滚烫，胃里也翻山倒海的难受，而且下腹也疼得厉害。难道我也得了传染病？长金自言自语着，又使劲地摇了摇头。云白不是说过了吗？这种病不会在人和人之间传播。来到这里之后，自不必说。之前长金也很久没吃过牛身上的任何东西了，但他明显感觉身上逐渐没了气力。长金心里不禁疑惑起来，万能的云白有可能弄错了，即便没有直接使用，病原菌也可能通过其他渠道侵入人体，说不定从呼吸器官或伤口进入体内。刹那间，长金突然想起到知风草的时候受伤的手指甲。难道慌乱之中的疏忽埋下了祸根？这都是说不定的事。长金感觉眼前一片恍惚，他用力睁开沉重的眼皮，低头看着郑浩。郑浩摘掉乌纱帽之后的脸庞，长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不知道郑浩的额头如此宽阔，如此光滑。平时的郑浩总是一副笑脸，现在眼睛和嘴巴都紧闭着，俨然是另外的人。长金试探着用手抚摸他的额头和眼睛，抚摸他的脸颊和下颚。
1: 聪明而且多才艺，不管做什么都会造福于百姓，这是写在那张纸条上的字。不管做什么都会造福于百姓。
0: 当长金丢失面粉准备放弃御膳竞赛的时候，郑浩对着他的背影说过这样的话。回头想想，每次自己处于黑暗之中，感觉前途渺茫，寸步难行，郑浩都会出现在自己的身边。矿泉水洒了，脚也扭伤了，当他呆呆地坐在地上的时候，郑浩出现了。失去韩尚宫去往济州岛的路上，郑浩送给自己的三色流苏飘带让他坚持着支撑下来没有死。每当自己处于最艰难的关头，郑浩都会像光一样，像救兵一样出现在眼前，所以自己才有了活下来的勇气。如果没有他，自己似乎也无法活下去，也不想活下去了。母亲、父亲、丁尚恭以及

上宫，他们所在的地方也许很舒适吧，否则他们怎么可能一去不回呢？如果郑浩也去那里，那自己也愿意跟他一起去。自己所爱的人都在那里，现在只要跟过去就行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yeah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它是人类出版发行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它发行量远超2000多年历史的圣经，它就是毛泽东选集。1944年出版发行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存世已极为稀少，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被列为国家一级红色文物。有这样一对老人，他们因这套第一版毛选结缘，经历了出版、守护、传承，演绎了一段贯穿77年历史的家国情怀。请听安阳广播电视台录制的4集广播剧《烽烟雄文》，仅以此剧献给光荣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总策划王普，策划郑象征，出品人翟英才，总监制郭巨法、石文龙，监制马建红、李学义。第一集

0: 方山路急转弯，限速30公里，请小心驾驶。
1: 哟，看奶奶，这大山里的路真是十八弯啊！
2: 圣安啊，你慢点开。
1: 这路上，这山路是真险，我太难了。哎，太奶奶，这清明节可是祭奠亲人的节日啊，咱们今天进山。
2: 清明节，只有清明节，太奶奶才能看见他们吧？
1: 啊，太奶奶您说什么呢？看见谁啊？
2: 70多年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1: 太奶奶，啥鬼不鬼的？这都2022年了。
2: 哦，哎，是太奶奶走神了。
1: 哎，太奶奶，看，前面就是马兰村。
2: 哦，到了，就是这儿。往上走吧。
1: 嗯，好嘞。哎，太奶奶，前面就是小路了，车过不去了。
2: 哦，那停下吧。你咱在这儿下车。
1: 好的。

0: 太奶奶，这山里面风景可真好。哎，那边有个石碑。
1: 把我带来的东西啊拿上，去石碑那儿。
0: 哎，好嘞。又是鲜花又是烟酒，您来祭谁啊？
1: 鲜花烟酒啊，还有那个盒子都摆到碑前吧。
0: 啊，好。太奶奶，这是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墓，这马兰村还有烈士啊？
1: 马兰村是你太爷爷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这墓碑下掩埋的是你太爷爷的战友。
0: 我太爷爷的战友？
2: 刘峰啊，他们都是我的战友，睡在一起在另一个世界也好有个伴儿。苍茫黄泉路掩埋着永生的大陆，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我瞑目啊。往后大的年节里，我们活着的人要来看看他们。要是我先去见了马克思，那你就来替我看看他们。
0: 哎，太奶奶，你咋把咱家的宝贝也带来了？
1: 这个宝贝啊，就是76年前在这马兰村诞生的。
0: 76年前，在这个村里，怪不得看着糙得很，还都是繁体字，老古董啊。
1: 是啊，70多年的岁月，在我的记忆中并不漫长，但对于出生在新中国的曾孙子来说，那个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年代却是那么遥远。他不知道这部印刷粗糙的毛选在我和他太爷爷心中有着多么神圣的意义。我叫刘峰，原名刘占琴，今年87岁，出生在河北省富平县的大山里。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我从老家来到石市白毛女烟厂工作。2年后，经组织的介绍，认识了我的爱人翟来清。当时，老翟是晋察冀军区联合工厂的一名干部。
3: 刘占琴，
4: 哎，孙姐，你喊我呢？
3: 外面有人找你。
4: 找我？谁找我啊？
3: 见面就知道了，快去吧。
4: 哎，哎，谁找我啊？
5: 啊，刘同志，你好，我是军区生产部联合厂的翟来清。
4: 啊，你叫我同志？
5: 啊，是啊，刘同志。
4: 我也能叫同志吗？厂里的干部才叫同志，你还是叫我小刘吧。
5: 解放区人人平等，相互间呢都叫同志，我就喊你小刘同志了。
4: 那好吧。
5: 小刘同志，从老家来到城市，生活还习惯吗？
4: 挺好的，吃的用的厂里都管，住在集体宿舍，白天生产支援前线，晚上开会学习，还有文艺排练呢。
5: 厂里还有文艺活动呢，那有你表演的节目吗？
4: 我不会。
5: 只要你大胆上台啊，慢慢就会了。
4: 军区开联谊会的时候，我好像见过你。
5: 见过我？
4: 啊，你在台上唱戏来着，唱得挺好的。
5: 我就会唱那么几段，就是胆儿大，敢上台。
4: 你会唱戏真了不起，我可是连字儿都认不了多少呢。现在厂里要求大家学文化，我每。

0: 天都去上夜课。
1: 这好呀，来，这是钢笔，还有笔记本，送给你。好好学文化，多读书，以后我们建设新中国呀，用到文化的地方多着呢。
2: 我和老翟就这样认识了。那时候的老翟，瘦瘦的，戴一副眼镜，意气风发，朝气蓬勃。老翟经常抽时间来厂里看我，关心我的生活学习。不知为什么，每次看见他，我心里都充满了温馨和安逸。我朦胧地意识到，在我人生未来的岁月中，这个男人将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我却不明白，这就是爱情。
0: 四季的天什么颜色？四季的天气多奇怪。哎呀，
3: 哟，珊姐唱的挺好听啊！
0: 哎呀，啥呀，孙姐，我刚学会。哎
3: 啊、你们发现没有啊？最近战情好像有情况啊！
4: 我早发现了，有个男同志啊，经常来找他。
5: 我也看见了，瘦瘦的，戴着眼镜，看着是个文化人啊。哟，
3: 那就是战情谈对象了呗。哎呀，
0: 你们瞎说啥呢？
4: 还不好意思了。
5: 哎，快说，他谁呀、啊？
3: 啊，就是，你快说
4: 呀！走走，战情。哎呀，
0: 他。他是联合厂的，是我的老师，教我学文化呢。哎呦，
4: 这谁信呢呀？
3: 就是啊，
6: 喜欢你。
0: 哎，你们别瞎说了，
4: 老实交代，
3: 脸都红了。哎、了
0: 行了，姐。
3: 哦，下班了啊！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
5: 走走走。
3: 姐，哟，战琴有客人了，咱都别碍眼，快走吧，
4: 走走走，
3: 走了，战琴。哎，
0: 你雪这么大，你咋来了？
1: 我在附近开会，顺道呢就来看看你。哎，战琴啊，厂里安排学习某主席著作，我给你送套书来，拿着。
0: 毛泽东选集？
1: 对，里面都是毛主席写的文章。
0: 那你给我了，你还咋看啊？
1: 我看了好几遍了，你刚开始学习，比我需要。
0: 我
1: 拿着吧，保存好就行。
2: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套毛泽东选集。老翟用一块红布在怀里裹着，在白雪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那一刻，他也像一簇火苗燃烧在了我的心里。在老翟的帮助下，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思想也越来越解放。那次我们看完小玉凤主演的评剧《花为媒》，他把我的名字改为了刘峰。

0: 佳琪，这出戏好看吗？
1: 嗯，好看。小玉凤，她的名字也好听。
0: 你的名字是谁起的呀？
1: 我爹起的。
0: 战旗，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新社会要有新面貌，我想给你改个名。
1: 改名？改成啥？
0: 我想好了，改成风，刘风。
1: 刘风？
0: 对，风是一个挺直的木，加上风调雨顺的风，代表丰收和朝气蓬勃。
1: 挺直，丰收，朝气蓬勃，刘峰，这名字好听，意思也好。
0: 那你同意这个新名字了？
1: 嗯，你起的，我喜欢。
0: 太好了，那就这样定了。

0: 毛选里的文章你看过几篇了？
1: 三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主席的文章写得真好。
0: 毛主席的文章是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指路灯。慢慢来，认真学。
1: 嗯。
2: 太奶奶，酒倒上了，烟也点了。嗯，
3: 把宝贝摆好吧。
2: 啊，好。
3: 这套《毛泽东选集》，老翟放在我这里一直没有拿走，成了我学习文化的教科书。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那一天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整个城市都成了欢乐的海洋。
2: 挤过来的。
1: 嗯，开国大典马上开始了。
2: 你听，
4: 宝贝，人民好，人民真红会，人家人民真会，今天成立了，
1: 成立了，
2: 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6: 参加大会的20万人民，
0: 刘峰，这个博文元是邓拓同志的爱人，丁一兰呢？
1: 邓拓，他是谁？
0: 我们晋察冀日报老社长，那套毛选就是当年报社编印的。
3: 新中国成立后几个月，我和老翟结了婚，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历程。婚后的日子甜蜜而踏实，老翟既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导师。我们的爱就像夜晚的星星，即使乌云遮住了月亮，却从未落幕。而这套《毛泽东选集》也见证了我和老翟一生的历程，成了我们家弥足珍贵的传家宝。
2: 太奶奶，哎，太奶奶，祭品都摆好了，您想什么呢？
3: 太奶奶在想这套毛选，想你太爷爷。
2: 太奶奶，这套毛选还和这马兰惨案有关吗？
3: 马兰惨案就发生在毛选诞生的前夜。
2: 啊？
3: 你太爷爷给我讲过这段往事。那时候，晋察冀日报社就在马兰村。
2: 晋察冀日报？
3: 对，地雷战、王二小、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抗日英雄故事都是晋察冀日报社发的。晋察冀日报社是鼓舞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武器。
2: 太奶奶，您说的马兰惨案我没听说过。
3: 是啊，还有许多你不知道。70多年了，那是1943年的秋天，这套毛选印刷的前夕，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报社，突袭了马兰村。当时你太爷爷在晋察冀日报社负责后勤工作，邓拓是报社社长。
0: 邓师长，
7: 邓师长。
8: 哎，周明同志，来信同志，急着把你们叫过来啊，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要宣布。哎，坐下说吧。
7: 好。
0: 邓师长，是什么重要任务呀？
8: 先喝口水啊。周明，来信了。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由咱们晋察冀日报社负责印刷出版毛泽东选集。
0: 印刷毛泽东选集？好啊，抗日战争到了关键时刻，这个节骨眼上出版毛泽东选集，对抗日民众是巨大的鼓舞呀。
9: 对呀、啊、这可比咱们之前印刷毛主席文章的小册子单行本厉害多了，三报社还没印刷过这么重要的书籍呢。
0: 就是啊。
9: 万表先生，
0: 报告邓社长，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烽烟雄文》第一集，艺术总监郭亚平，顾问王伟峰、王道民、霍学军，编剧翟英才、王展，导演乔诗雨、杨玉丽，副导演宋君毅，后期策划李浩德、王伟佳，后期监制李楠、郝中阳，录音合成赵慧、韩宇，动效编辑韩继超、许振伟，录音刘固，作曲桃子、田中祥，解说于心，剧中人刘峰由马成演播，年轻刘峰由张馨予演播，翟来清由李璐演播，青少年翟和平由张文普演播，童年翟和平由乔诗雨演播，重孙子盛安由徐晨翔演播，邓拓由赵俊玲演播，戴苏里由李龙斌演播，路易艾黎由刘琮演播，大刘由李昭义演播，孙姐由李雪娇演播，周厂长由许俊明演播，掌柜由潘琦演播，伙计由陆阳演播，编辑由苗壮演播，老师学生们由王浩、周乃刚、王子涵、王妮演播，天津无线引力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安阳广播电视台出品。
1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它是人类出版发行史上的奇迹，它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它发行量远超2000多年历史的圣经，它就是毛泽东选集。1944年出版发行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存世已极为稀少，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被列为国家一级红色文物。有这样一对老人，他们因这套第一版毛选结缘，经历了出版、守护、传承，演绎了一段贯穿77年历史的家国情怀。请听安阳广播电视台录制的4集广播剧《烽烟雄文》，仅以此剧献给光荣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总策划王普，策划郑象征，出品人翟英才，总监制郭巨法、施文龙，监制马建红、李学义。

0: 老村长，是鬼子偷袭，快到村边了，火力很猛，警卫排和民兵正在狙击敌人，怕挡不了多久。老村长带几个乡亲过来找您。
1: 刘首长，大伙来帮报社转移设备。
0: 老村长，谢谢你们了。敌情紧急，来青，你和老村长乡亲们马上带设备向后山转移。
2: 是，
0: 周明，
3: 哎，
0: 你负责组织报社同志撤离，要快。
3: 是，
0: 走，
2: 走，走。
0: 郑股长，郑股长，鬼子快要进村了。
2: 邓社长让你们抓紧时间。知道了，大六，你赶快收手，别撤。
0: 哎，
2: 老村长，先把这些东西带走。
3: 好，
2: 大伙快点。还有这些油墨和印刷纸，快搬。
0: 走，走，
2: 快。
0: 鬼子进来了，东西来不及了，先藏起来，大家分头冲出去。撤！太奶奶。
2: 我太爷爷原来还有这段光荣历史啊！光荣历史是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邓师长，鬼子这次偷袭，报社7名同志，还有17名村民，牺牲了。
4: 这物资损失多少？一部分印刷设备在撤离中损坏，纸和油墨丢了一部分。
2: 邓社长，
4: 乡亲们，你们，
2: 邓社长，村里的壮年我都带来了，咱们的血不能白流，要报仇啊！
0: 咱们的血是留在一起的，这个仇一定会报。对对对，是。邓社长，你说咱咋干吧？
5: 对对对，
0: 咋干？
5: 干！
0: 乡亲们，敌人破坏报社，他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报社宣传党中央斗争策略和思想。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凝神聚气，把报纸办好，把笔。 变成锋利的刀枪，狠狠插进敌人心脏。
5: 邓社长，我们相信队伍，听你的。嗯嗯，
6: 对，听你的。
0: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来信同志，把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就安葬在村外的胭脂河边吗？他们在天之灵。
2: 会看到敌人被彻底击溃的那一天。是。太奶奶，太爷爷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实吧，我觉得人活着才是最重要。东西没了还可以再找，牺牲了可就啥也没了。
7: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想？
2: 确实是这样嘛。网上有篇文章说，生命最伟大的意义是什么？ 活着，生命最伟大的意义，仅仅是活着。是啊，曾孙对生命的理解，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出生在新世纪的年轻人，或许对信仰难以感同身受。是的，没有比流血牺牲更大的代价了，但他们都是含着笑死的。 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理想的新中国，他们知道，为了成功，就必须先有牺牲。
0: 太奶奶，那后来这套宝贝毛选，
2: 太爷爷他们又是咋应出来的？
1: 那是几个月以后了。你太爷爷对我说，马兰惨案后，由于报社一部分人员牺牲，印刷设备材料遭到损失，他们这个马背上的报社要完成印刷毛泽东选集的任务，变得更加艰难。
2: 报告。
3: 对。
4: 邓社长。
3: 啊，郑明，来签。毛泽东同志的文稿整理出来不少，选集篇目和内容中央已经确定，出版一套为五卷本，印刷2500套。
5: 五卷本，2500套。
3: 对，篇幅艰巨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排除一切障碍和困难，让全党干部战士能尽早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有效指导对敌斗争。啊，我们具体分一下工。郑明同志，你负责毛选的编辑、排版和印刷。
6: 是。
3: 来信同志，哎，你负责保障印刷材料的供应。
6: 是。嗯。
3: 啊，印刷毛选有什么困难？大家说说吧。
7: 邓社长，鬼子这次大扫荡，我们的纸张和油墨损失了大部分，印刷2500套毛选，现有材料恐怕不够。另外，印刷毛选封面的纸我们也缺。
3: 来青，后勤供应是个考验呢。
7: 邓社长，毛选内文的纸问题不大，咱们可以用稻草和秸秆配造纸，
3: 能行吗？
7: 技术上的同事已经试过了，效果还可以。油墨我们也正在试验，但是封面纸我们造不出来。
3: 封面纸是个问题，你们考虑如何解决？
7: 邓社长，我让敌占区的同事打听过，富平县城有家商号卖封面纸，我正被金鬼子窝倒了一票。
8: 建部长，别做声了！建部长，别撑了！
9: 嘿，大刘，你小子仗啥？满脸黑乎乎的，康信呢？
8: 撑了！撑了！
9: 啊，撑了！
3: 什么撑了？
8: 报告邓社长，寨部长，我们用郭地灰、菜草灰配着那个猪油，试着造油墨，撑了！熬了一大锅，好家伙！我一试，真能用啊！
9: 大刘，要是真能用，那你小子可是干件大事啊！
7: 是啊，大刘干得不错呀、啊！
3: 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革命工作就是要排除万难，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走，去看看你们的发明创造。
10: 我走了，大师。
11: 都拿来，都在这儿呢。
12: 郑社长，
11: 邓社长，
13: 邓社长，
14: 邓社长，
11: 下去
14: 们
11: 好啊。
14: 我走了。
3: 老村长，
6: 邓社长，
3: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6: 刮过灰，造油墨呀。邓社长，全村的锅都拿来了，
11: 都拿来，都在这儿呢。
12: 对对对，
3: 老村长，谢谢你啊，谢谢乡亲们啊。
6: 只要咱报社需要，俺们老百姓有多大力，出多大力。
11: 邓社长，
12: 出多大力。
11: 是
1: 是是，拿着吧。老翟说，1944年春天，报社开始了紧张的毛选印刷工作，而解决毛选封面用纸，就成了他和后勤股必须尽快完成的任务。富平县城位于马兰村东北60里的太行山东路，根据敌后提供的情报，县城有家文房店铺，老板是汉奸，整个县城只有这一家有封面纸。那天凌晨，老宅和大刘一人一匹马，顶着星星出了门。
8: 哎，寨部长，
15: 你签名、
7: 你小子又忘了。
8: 我真给忘了。你是我老板，老板。
7: 几顶名？
10: 要是在县城里露了相，咱俩可就折那儿了。
13: 哎，那不可能。哎，你说说，邓社长也真是的，为啥不让咱俩带枪呢？哎，万一咱们也拉上两个鬼子当垫背的，是不是？
10: 你这脑子，鬼子戒备森严，带枪咋进县城？去抢啊！
13: 哦，那也是啊。哎，你看，前面就是县城了。哎，他奶奶的，城门口鬼子真不少呀！
15: 快点，你这什么东西？
16: 没什么，没什么。
15: 好了，过去吧，
17: 来看看。
15: 小文，
13: 你
15: 行了，行了，过去吧，
17: 过来。
15: 好，好了，走吧。
10: 敌人把两个偏门给关了，只留正门，是两道岗，一道匪军把守，一道有鬼子把守。
13: 那咱们走哪一边呀？
10: 咱们呀，走鬼子这边。
13: 啊，鬼子这边？
10: 哼，越怕鬼，鬼越上身。咱们走。
15: 好了，走吧。
18: 哎。你们前进，
15: 好，过去。
10: 太君，我们是进城做生意的。
18: 嗯，到这边警卫搜查。
10: 好好好好。
18: 嗯，袋子里的东西是什么？
15: 好，过去。
10: 你看
18: 这个什么地干活？
10: 太君啊，这个正史地干活，毛笔写字的时候雅是用的，铜的。
18: 马拦住，你们离开。
10: 是是是。
13: 哎呦哎呦，哎，老板
10: 啊，
13: 刚才那个马是咋回事？
10: 我偷偷呀捅了他一下。
13: 这招高呀。老板，你咋把这对针织给带过来了？
10: 进庙念佛，入观烧香，咱们做笔墨生意的，两根针织一人一根揣兜里，一会儿啊咱们能派上用场。
13: 哎，好嘞，明白了。哎，老板，这街上铺子可不少呀，咱们要找的是哪一家呀？
10: 注意观赏，咱们的同事啊，在门口墙上画了一只鸟。
13: 哦，鸟，鸟。哎，老板
10: 啊，
13: 你看，那家的墙上画了一只鸟。
10: 是这家，待会儿见机行事。
13: 明白了。
19: 两位要点啥？笔砚纸墨进使任职。
10: 咱要的是俏货。
19: 俏货？那您可来对了，这县城别家没有的小店都有，我给您喊掌柜的。掌柜的。
20: 哎，
19: 哈哈。
20: 两位想要点什么呀？
10: 啊，掌柜的，我们是甲牛镇过来的。
20: 甲牛镇
10: 啊。大刘，把门关上。
13: 哎，好嘞。
20: 你们这是？
10: 哈，小心不为过呀，掌柜的。这兵荒马乱的，这年头，谁赚钱都不易。
20: 啊、哦，是不易，是不易啊。
10: 这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咱想呢。烧点俏货回去，倒手呀，赚一把。
20: 啊，那不知道两位要啥俏货呀？
10: 印书的封面纸，油墨。
20: 哎呦，这东西是不是？

1: 查得可是紧，小店没有。掌柜的，既然咱进你这个门，那就是打听过。现在呀，钱给你，货给我。
2: 哎呦，这位老板，这买卖，掌柜的不想做。哎，大礼大礼，可不是不想做，是真的不存货呀。
3: 大刘，
2: 哎，都别动！
3: 你们这
2: 都给我听好了，我兜里揣的是二十箱。
3: 不怕树窟窿，你们就试试。还有啊，我手指头有个毛病，爱抽筋儿。哎呦，英雄，别！两位老板，
2: 你也别动。
3: 是。
2: 掌柜的，现在有货吗？这货好说，好说。
1: 那就别磨叽，
2: 待会回去去拿货。
3: 老板，我只是伙计，你这枪可别走火。
1: 那就得看你了，别动。
3: 不动，我不动。老板呐，货都在这儿，你敢问？两位名号啊？
1: 抗日锄奸队。
3: 掌柜的，听说你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呢。我，掌柜，咱也是混口饭吃，伤天害理的事儿。
1: 可是从没做过呀，从没做过。知道，你要是做过，咱们早就见面了。是。哎，掌柜的，你说，要是日本人知道你把货卖给了八路军，你会是啥个下场啊？
3: 掌柜，别，掌柜，别呀！<笑>
1: 掌柜的不想人财两空吧？
3: 不想，不想，
1: 那就送我们带货出城。
3: 长官，我有保定城的货函，上面盖着日本驻军第60师团的大印呢。我给你们货函，城门口检查呀，你们就说我往保定送货，保准能出城，好不好？
1: 货函是个好东西啊，不过你和伙计啊，这还是得跟我们走一趟。
3: 去哪儿啊？
1: 当然是送我们出城啊，送我们出了城，就放你们回来。
3: 这，哼，
1: 马在外面，跟伙计装货。
3: 哎，好，好。
1: 长官，货都装好了，那就走吧。好，好。长官，你看，到城门口了。记住。
2: 是你辛苦的伙计，一会儿明白了。明白，明白。站住！大柱兄弟站岗呢。刘老板呐，
4: 这又去哪儿发财呀？
2: 去趟保定城。这是货函。这两位。 看着面生啊，
1: 大柱兄弟，这是店里头新找的伙计，这年头找个人不容易呢。

0: 屎，油墨，这不行，得叫日本人看看。啊，
1: 等等，
0: 咋着？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烽烟雄文》第二集，艺术总监郭亚平，顾问王伟峰、王道民、霍学军，编剧翟英才、王展，导演乔诗雨、杨玉丽，副导演宋君毅，后期策划李浩德、王伟佳，后期监制李楠、郝中阳，录音合成赵慧、韩宇，动效编辑韩继超、许振伟，录音刘固，作曲桃子、田中祥，解说于心，剧中人刘峰由马成演播，年轻刘峰由张馨予演播，翟来清由李璐演播，青少年翟和平由张文普演播，童年翟和平由乔诗雨演播，重孙子盛安由徐晨翔演播，邓拓由赵俊玲演播，戴苏里由李龙斌演播，路易艾黎由刘从演播，大刘由李昭义演播，孙姐由李雪娇演播，周厂长由许俊明演播，掌柜由潘琦演播，伙计由陆阳演播，编辑由苗壮演播，老师学生们由王浩、周乃刚、王子涵、王妮演播，天津无限引力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安阳广播电视台出品。
3: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下午的14: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辉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每天下午的2个小时的相伴时间里呢，我们会为大家安排相伴新鲜事儿，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最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还有相伴生活圈啊，我们一起了解怎么去健康的生活，以及相伴大舞台，帮助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琐事来答疑解惑，也是邀请大家呢通过相伴大舞台的热线参与到话题互动，有才艺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展示一下自己。3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呢，

30度。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一个互动话题是问问咱们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当初是怎么追求到您的老伴儿的，有什么浪漫的小招数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话题互动，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在3点之后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来分享分享啊，当初您都是怎么追到自己的老伴儿的呢？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5: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九才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7: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1: 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
12: 好， 新闻时间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今天的新鲜事儿，首先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我国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记者最近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了外卖行业市场的竞争状况调查，评估发现呢，我国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急需外卖这个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引导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开展良性竞争。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呢，是明确了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呢，是明确监督的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且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好，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电子式储蓄国债可以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认购。财政部最近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版。根据去年11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从今年的6月起，符合条件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呢，将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持有人提供储蓄国债电子式购买服务。财政部这次发行的两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呢，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购买。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那第三期期限是3年，票面的年利率是1.63%，最大发行额是315亿元。第四期的期限是5年，票面年利率是1.7%，最大发行额是385亿元。两期国债的发行时间是从目前呢是一直到按年付息，分别在2029年和2031年偿还本金，并且支付最后一次利息。那根据通知的要求啊，经办机构需为合规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而且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业务。相关机构呢，依托现有储蓄国债服务渠道，包括线下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为投资者提供储蓄国债电子式的查询、购买等服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银行的个人养老金的专区上线了国债购买入口。那这个入口呢，与养老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等产品的入口集中设置。好，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我省的消息啊，我省上调高温津贴的标准。最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应急管理厅、省总工会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明确了我省高温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品、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各类有价证券来代替。根据通知呢，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的场所温度降到33度以下的，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通知要求呢，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是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呢，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发放正常工作的时间工资。那高温津贴也是纳入工资总和，在用人单位的成本中列支。另外呢，用人单位应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工作，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的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好，最后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合肥首次三部门同台晒家底。合肥市医保医改数据定向发布活动最近在合肥市政务会议中心举行。和之前不同的是啊，这是合肥在全国率先开展医保数据定向发布以来，首次由医保、卫健、药监三部门同台发布。那除了合肥市医保局晒出了医保基金家底，合肥市卫健委、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还分别发布了全合肥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以及药械监管情况。合肥大力推进基本医保参保的扩面，获批全国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创新综合试点，实施婴幼儿免费参保和大学资助参保，探索信用参保和新业态劳动者以零存整缴方式参加职工医保，鼓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呢资助参保。数据统计啊，截至到2025年12月底，合肥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了884.4万人，同比增加了27.8万人，增长了3.24%。那智慧医保建设和群众的就医体验是息息相关。好，后付费医保信用就医，11家市县级医院上线运行，拓展医保线上购药结算功能，将美团、饿了么等平台购药纳入到职工个人账户结算，累计支付1.16亿元。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过去一年呢，合肥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靶向式的检查，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6038家次。那下一步呢，合肥将深入推进国家参保长效机制综合试点，优化三保的筹资缴费体系，推动医保参保扩面。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今天邀请大家来参与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说说啊，您当年是怎么追到您老伴儿的呢？有没有什么浪漫的小招数可以分享一下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

0: 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14: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我们来教大家怎么吹空调既省电又健康。哎呀，每年到了夏天，感觉大热天里空调就真的是一个消暑利器啊。那这个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到底哪个会更费电呢？还有就是使用空调的时候要注意些啥呢？我们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就和大家一一来说道说道啊。首先呢，来说说空调怎么开会更加省电啊。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在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空调啊，我先把它开开，然后房间冷了之后呢，我就立刻把它给关了，觉得这样会更省电。还有的一些朋友会说，空调嘛，我就一直开着，对吧？要不然这个一开一关呢，不是容易伤它的压缩机吗？那对于省电这一块来说，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究竟哪个更费电呢？有专家就说了，说频繁的开关空调啊，反而会更费电，因为这个空调它的启动阶段的能耗是会很高的，如果重启次数多了，那就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空调时间工作的时间越长呢，这种对比可能就会越明显啊。另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会导致压缩机的使用寿命缩短。所以说，叔叔阿姨如果想要空调更省电的话呢，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一个热气的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呢，就彻底断电，而且呢，合理运用这个空调按键上的一个睡眠模式，最好家里买那种变频式的空调会更加省电。而且还有人说啊，说我夏天开空调，我就开除湿啊，除湿这个模式也可以制冷，而且用起来呢好像更加省电，那这是真的吗？专家就说了啊，如果到了夏天三伏天的话，那真的是又热又潮，是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保证室内的一个湿度啊是在45%左右，能够提升体表的舒适度，而且有利于我们人。

0: 体的健康。那如果说室内的初始温度比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啊降下来之后再改成一个除湿模式，这样的话呢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和制冷的效果。那如果到了这个现梅雨季节啊，这室内炎热啊，又潮湿的话，大家可以选择直接选择一个除湿模式。而到了再过两天啊，这个温度起来了，但是不潮湿不下雨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制冷模式了。特别是在温度比较高，比如说在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下呢，开启除湿模式的话，不但不能省电，反而可能会更加的耗费电量，而且降温如果太慢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舒适感啊。还有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有不少朋友呢他喜欢躲在空调房里啊，但是要注意的是，空调使用不当的话呢也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呼吸道的感染。冷空气呢是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产生刺激啊，进而增加一个感染的风险。另外呢，空调本身可能就携带一定的一个病原体，特别是那种长期闲置的空调，它里面会堆积很多的灰尘，甚至是各类病原这个微生物啊。如果经过漫长的几个月之后，空调突然启动了，那这个空调里面的大量微生物就会随着送风扩散到房间的空气当中，人体吸收这个吸入之后呢，就很容易诱发呼吸道的感染。
1: 相伴生活圈，让每一天都更精彩。
2: 一个呢就是说吹空调以后啊，咱们能接触到这样的冷空气，这种冷空气的这种对我们呼吸系统啊，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在这种冷空气的作用下，那么很容易出现一些呼吸系统感染的情况。就像我们这个老年人到冬季或者秋季就特别容易出现气管炎呀、肺炎呀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对。
2: 这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冷空气这样一个不良刺激对我们呼吸系统它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空调啊，它本身可能有携带一定的这种病原体，特别是搁置很久的空调，那么里面有很多的灰尘，甚至有一些病原微生物在里头，那么很久不用突然去使用的话呢，大量的这种微生物可能通过空调吹着这个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空气中，然后进入我们这个体内，而诱发这种呼吸道的这种感染。
4: 好，这个原理您给我们解释清楚了。
0: 所以说啊，这个空调咱们如果经过漫长的季节之后啊，这个春季之后啊，没有用，那可以叔叔阿姨找一个空调清洗的专业人士啊，上门咱们来把空调清洗一下之后再用，会更加的安全。另外啊，经常躲在空调房里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疾病啊，像我们腹部有个平滑肌，还有外周的血管，如果在高频度的冷热环境中切换的话呢，会共同作用引发的就是胃肠道痉挛啊，有些人可能就因此会出现像胃疼啊，或者是腹痛啊、腹泻啊。还有呢，就是如果经常在空调房里待着，那就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找上门来。因为我们人的血管在冷空气的环境之下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突发心脏病、心绞痛，局部血管收缩会出现疼痛，有些老人可能会出现心梗或者是脑梗。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千万不要就是从外面回家的时候突然进入到一个很冷的一个空调环境当中啊，咱们家里的空调呢就控制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啊，不要把它调到最低，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不好。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如果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会导致运动系统疾病。我们人体的血管收缩呢，会导致血管供应的神经肌肉出现血流减少的现象。那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之下呢，肌肉关节组织就会出现什么呢？酸胀疼痛啊。比如说空调房里吹时间长了啊，脖子也疼，颈椎也疼，腰椎也疼，或者是这个肩膀的肌肉啊 变得非常的僵硬啊，这个怎么都不自在。还有呢，这个像膝啊、肩啊、关节会出现疼痛等等。所以咱们空调房里不要长时间待着啊，在早上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了以后呢，还是可以适当的啊到这个房间外户外啊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怎么健康的吹空调呢？啊，我们顺便也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首先就是像刚才说的，一定要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之前呢，最好及时的清理一下。而且建议啊，就算使用每半个月呢，咱们也清理一下它的过滤网。一来呢是为了获得更加清洁的空气，二来呢是长期使用之后，它的这个空调过滤网上面会聚集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都不畅，会降低空调的性能，这样的话耗电量也会增加的。另外吹空调的时候呢，也不要骤冷骤热，因为我们人体的适应力是很有限的。如果突然从一个很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空调房里，或者是从空调房里突然的进入到一个很热的环境中，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免疫功能就会低下啊。另外在用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持室内的一个保湿，适当的空气湿度是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包括皮肤等正常维持免疫功能很有帮助。所以啊，在空调房里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避免空调房里又冷又干啊，可以补充一点水分嘛，比方说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下面啊放置一盆水，来改善一下整个房间的湿度。看一下买一个湿度器啊，房间里的这个湿度呢最好控制在40%到60%是最好的。还有就是咱们使用空调的时候呢，这个温度也不要设得太低了，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因为室内外温差比较大的话，会加重我们体温的调节中枢的负担，很容易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从室内到室外，容易头晕，或者是口干舌燥等等这些不舒服，而且呢，空调也会更耗电。
2: 我想的话，可能在几方面吧。第一，在使用空调之前，一定要确认哈，咱们的空调是清洁的，啊，如果说很久不用的空调，放了很久的空调，大家要做好及时的清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注意要避免这种骤冷骤热，因为我们的机体适应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在很热的环境中突然进入到空调，并且长时间使用，你再回去，其实机体是很难调试的，就容易出现这种免疫功能的紊乱，或者是免疫功能的低下的问题。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在空调使用过程中，除了寒冷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干燥。咱们也要注意在空调环境中的这种保湿。因为恰当的这种湿度对于我们机体的包括呼吸道的黏膜的这种免疫功能的保存，还有我们皮肤这些免疫功能的保存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的话呢，要保持一定的这个空气中的湿度，避免这个太干燥了啊，又冷又干啊，就特别容易出事儿。那特别需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啊。一般我们推荐，我们人体的适宜的温度大概是25到26度啊，尤其是老年人更不能太低了啊。如果太低的温度，那可能会甚至会导致失温。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适时的通风，适时的开窗通风啊，保持我们空气的清新啊，新鲜。这点对于预防我们呼吸道疾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调直接吹到我们身上啊。那么像这种情况，直接冷空气直接作用身体的话呢，对于局部是会有损伤的，就会出现一些局部的肌肉的一些问题或者血管的一些问题。
0: 就像刚才我们医生说的一样啊，就是咱们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不要让空调风啊直接吹绕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头啊、脸部啊，还有我们的膝盖啊、腰部啊的这种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吧，咱们最好盖一个小毯子。如果直接对着头部去吹的话，那头皮温度下降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啊。对于本来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严重的话可能会诱发中风。 还有要提醒大家啊，咱们空调开空调啊，要定时的开窗通风，因为如果长时间关窗的话，那开空调就会让房间里的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就会下降，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喉咙干啊，打喷嚏呀，等等这些呼吸道的不舒服。所以啊，这个夏天咱们也要是。

常的换换气啊，每2个小时、每3个小时咱们开一次窗，每次通风的时间呢10到15分钟也就行了，主要是保证房间里面的空气新鲜。吹空调的时候呢，咱们最好是把空调风往上打，让冷空气由上而下进行一个循环。制热的时候啊，到冬天制热的时候呢，可以把空调风向下打。一般来说啊，大家记住，就是冷空气是向下走，而热空气是反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好的利用一个物理冷热空气自身的特性，做一个自然交换了。特别要提醒一些叔叔阿姨、一些爷爷奶奶，要及时的开空调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因为随着年龄的升高啊，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官的敏感性会下降，可能呢会对外界的温度啊、湿度啊，体感变得不太明显，所以呢，即便室温比较高啊，也感觉不到很热，所以希望咱们的老年朋友啊，不要等觉得热的时候再开空调，咱们可以根据这个我们说的天气情况啊、室温情况啊，提前把空调开在26度。长期的处在一个高温高湿或者是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或者是体内电解质紊乱等症状，从而中暑。所以咱们提醒大家啊，要及时打开空调，并且呢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想说一点什么呢，就是空调用得好，夏天过得妙。那大家在用空调方面有什么样的小妙招，或者是踩过哪些坑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
5: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当年怎么追求到另一半的浪漫小招数啊。当然呢，也有朋友在生活上有一些麻烦事儿难题啊，向我们咨询的。我们来挑上一位朋友回答一下啊，这位沉默是金朋友。他说孩子经常要穿衬衫上班，我发现他衬衫穿久了之后呢，领子上会出现黄黄的一条污渍，看了觉得脏脏的啊，很不卫生。用洗衣粉刷洗过，但是总是洗不干净，该怎么办呢？哎，在这里啊，我们教您做一瓶魔法水，简单的就能去除到这个衬衫领子上的汗渍啊。可以用3滴中性的洗碗巾哈，再加上3茶勺的一个氧气漂白剂，还有1小勺的小苏打，把它混合一下。调配好这个魔法水之后呢，就可以动手来洗衣领了啊。首先咱们用水把这个领子呢浸湿打湿，接着用一支旧的牙刷蘸一下刚才调配好的魔法水，轻轻地刷在需要清洁的地方，重新的反复的去这个刷洗几次，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黄黄的污渍变浅了，然后把它丢进洗衣机去清洗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提早的预防领子上出现这种汗渍的话呢，也可以用用婴儿的爽身粉，就是在穿上衣服之前，在这些容易脏的像领口啊、袖口啊这些部位呢，拍上一些婴儿的爽身粉，这样做就可以预防污渍的产生了，洗衣服的时候呢也就没那么费力了啊，您可以尝试一下。3点之后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来聊聊，来分享分享当年用了哪些浪漫的小招数追到您老伴儿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3点之后的热线一起来聊一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5: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4: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6: 快快护住树苗啊，弟兄们，顶住啊。
7: 草墩子旁边的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4: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8: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4: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3: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9: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0: 下午的3点04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1: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五。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啊，真的是一个讲究效率的时代，而且呢交通很便捷，网络也很发达，这个男男女女不再需要用鸿雁传书、师父传情了，也不用这个千里相望、明月寄情了，好像呢爱情就缺了些什么啊。慢慢的开始有些人呢怀念从前了，说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个问候要等上好多天，从前的爱情呢也浪漫啊，用一辈子去等一个人。

0: 其实现在啊，话说这个追求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啊，各种各样。不知道叔叔阿姨当年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互定终身的呢？谁追的谁，用的什么方式啊？是不是也像我们这样啊？什么鲜花呀，对吧？还有一些这个浪漫的招数啊，
1: 烛光晚餐啊，
0: 或者是在一个什么特定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这个众多的伙伴们啊帮忙助攻啊，怎么追求到您心爱的老伴儿的？有没有浪漫的小花招、小招数说出来？
1: 现在的年轻人分享、
0: 对，也有可能呢，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呢？复古回潮的一个
1: 对、
0: 追人小花招啊！好，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当年您是怎么样追求另一半的啊？微信互动的方式为您开通当中，当然也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的方式啊，0516345839来说一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浪漫追求法啊。维生素啊，他说我追我媳妇儿，当时追了8年，
0: 哟，够久的啊！
1: 天天提着鸡鸭鱼肉去我这个
0: 老丈人家
1: 送酒，还陪酒，获得了他家的认同之后，后来我媳妇儿就觉得说我这个男人靠谱。
0: 一般不都是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看那个女婿是越看越顺眼，那就相当于半个儿，只要他们认同。

0: 一顿饭吃的就是不得劲儿啊，
1: 就没胃口啊，
0: 就觉得哎呀，你们都别慌吃啊，等我准女婿到了之后。
1: 他莫离他说，我和我爱人谈恋爱的时候才十多岁啊，他说也算是早恋成功了。当时呢在当兵，但是不在一个部队，隔了好几条街，但我每天都会走很久去找他，风雨无阻的那种。如果有事儿不能去找他了，还会给他打一个电话说今天不能来看你了。心意真的是到家了吧？
0: 嗯，就这属于有点什么青梅竹马啊，非常纯情的这种感情啊，也非常真挚啊。再来看一下沧海，他说呢，当时我跟老婆呢是一个村的啊，然后呢说等到他长。

0: 再来看一下沧海，他说呢，当时我跟老婆呢是一个村的啊，然后呢说等到他丈人老丈母娘啊，用家人助攻的方式抱得美人归啊。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小乐城，他说。我来说说我爸妈啊，当年我爸参加高考考了县前十名，可是因为家里有一众弟妹，最后选择去当兵，因为每个月都有工资，后来又觉得转业可以分配到工作，就退伍了，分配到我外婆当时工作的单位，一个钢铁厂。我妈呢当时16岁，读厂里办的技校，但是太调皮了，她成绩很差，我外婆就找我爸来做我妈的家教，辅导我妈功课。可是我妈怎么可能安分读书呢，她带我爸去摸鱼，去捉泥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本来我爸应该是给我妈补课，结果啊，这个把自己补给了我妈啊。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妈妈有力量啊。为什么呢，能带着一个爱学习的人直接下塘捉泥鳅啊，直接去玩儿啊，
0: 有故事的爸妈啊。再来看一下枫叶啊，他说呢，我老公那个时候可傻了啊，天气很热，但是呢他每天呢都会冒着炎热的酷暑啊，骑自行车40多分钟来接送他往返。有一次下大雨啊，都以为不会来了，结果一看他浑身湿透的站在那里，心想哎呀，这雨啊，多亏这场雨让我看出来这个人对我是真心啊。
1: 嗯，
0: 哎呀，这个风里来，
1: 一场浪漫的大雨，
0: 对，风里来雨里去，本身就是真心可见啊，这确实是希望能够在你最

0: 段，一次让你听过瘾。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5: 跟着脏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8: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9: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1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2: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今天邀请咱们的朋友们到节目中来分享一下啊，当年是怎么追求到另一半的？有什么浪漫的小招数？
11: 哎，小桥段，
12: 对，给现在的年轻人做一个分享呢，
11: 参考啊，做一个参考，
12: 做一个参考呢，
11: 做一个借鉴啊，毕竟是成功的案例嘛。
12: 对，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王叔叔的热线啊。王叔叔下午好。
11: 叔叔下午好。
13: 主持人下午好。
11: 叔叔下午好啊。叔叔这个有啥这个小
13: 这不听了，听说你们去以后这个小麦栏目就不存在了。
11: 对啊，
12: 下午就不
13: 小麦栏目不能没有啊。
12: 下午的小
11: 麦那咋办呢？
12: 下午的小麦就
11: 再见了。
13: 这是小麦节目是安徽老年人的骄傲，更是行走不方便人的找到了幸福的大门。
11: 谢谢给予我们这么高的肯定
12: 啊。但是
13: 就是行走不方便的人打电话还能唱唱歌，你把这个节目一旦的环境删除了没有了，
12: 这个
13: 行走不方便的老年人的环境，他在家里他想哼两句唱两句他都没有地方去了。
12: 那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就是了解到有很多的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娱乐设备嘛 ，AI 设备嘛，啊，叫什么什么，
11: 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认识了很多
12: 这个
11: 线上的朋友，对吧？
13: 一般的老年人的话，就都不会玩不会玩那个智能手机，他也不知道怎么上网，怎么在聊天，他就是那是有人他是知道那个智能手机在上面，他说有小度在群里聊聊天，有人唱唱歌。唱歌比较小度唱歌，他就那么七八个人五六个人。
11: 这样因为是因为这样因为。

0: 人，观众都能听到。
1: 因为是节目这个安排，
2: 这个节目的安排、啊、
1: 一种安排，对，所以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些想法和诉求啊进行一个转达，好不好？嗯，
2: 因为这个
0: 今天有吧，每个一个星期哪怕来吃饭两次也可以、啊。
2: 这个
0: 这是我们的
2: 聚散，
0: 就是寻找，
1: 我们帮您要转达，好不好？转达大家的心愿和诉求。
0: 我也是在这里说话的话，也是受到他们的委托。
2: 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聚散都有时啊，虽然我知道大家很舍不得，但是呢节目上是有节目的一个安排。虽然说没有
0: 一样，就是那些年都坚持了十八九年还在那里火得不得了。你看你们这个节目搞了几年的话就把它消失了。那可能因为我今天发现我可以这么说，你的收视率可以大大的下降。
1: 那也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火得不得了吧，所以才没有坚持十八九年。
2: 好嘞，那我
0: 坚持到十八九年还在那热线打。打不进去。
1: 那谢谢那个，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1: 对大家支持和肯定，给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也转达您的诉求和心愿。
0: 上面的声音唠唠家常也好，他是唱唱歌，那多么的快乐的时间、啊、
1: 是的，我们能够这个体会，但是呢确实因为工作的安排，我们也表示非常遗憾。
0: 的话就每天都有，哪怕一个星期来吃饭两次也是安徽人的骄傲啊。
1: 是的，我们转达好吗？
0: 好，谢谢你们。
1: 好嘞，谢谢叔叔大哥大姐们的支持和肯定啊。
2: 好，王叔叔，按照我们节目的这个
1: 流程
2: 啊，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这个王叔叔，
0: 希望你们的话就在会议上的话就能坚持一下啊。
2: 好，王叔叔，咱们先来按照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活动啊，这个顺序，咱们先来说说啊，这个当年您是怎么追到您爱人的，怎么追到您老伴儿的？
0: 那以前的话，也不就是或者是通过媒人介绍啊，牵线搭桥啊，或者是在露天看电影，不就是、
2: 您是怎么追求到？
0: 这不很简单吗？
2: 不，您是怎么追求到他的呢？就他怎么同意嫁给您的呢？
0: 那一回生二回熟了，
1: 感情到了水到渠成了，是吧？
0: 对
2: 啊，
1: 好嘞，
2: 这等于是有媒人介绍。
0: 现在人谈恋爱的话，就东南西北，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然后通过媒人或者把亲戚你认识一下，两个人见一面，你要合适两个人就交流，不合适不交流，这很简单
2: 嘛。那现在的爱人当时是。
0: 以前跟现在两个大致相仿，还是一样的。
1: 就还是那句话嘛，有缘千里来相会，对吧？
0: 对。
2: 当时没人一牵线，然后见到他第一眼，然后两个人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了，是吗？
0: 哎，阳光一对的话，就这个人还可以，那不就谈呗？
1: 就基本上。
0: 那算了。
1: 感觉基本上牵线的那个介绍人啊，他是双方这个情况都摸了一下底，觉得合适才撮合你们的，对吧？
0: 以前的话就过去人家讲门当户对，现在的话就大致是还是讲门当户对
1: 啊，
0: 人家不合你两个人聊不来，还是不行。
1: 对，
0: 不是人家现在不是也不是说寻求爱夫呀、那不存在。
1: 叔叔说的有道理，就是因为
0: 那都是可以。
1: 因为叔叔说的有道理，因为现在什么呢？就是不仅是两个当时人的这个事情，还是两家人的事情都要合适，
0: 对
1: 吧？
0: 对，
2: 王叔叔这个当时就是追求阿姨的时候啊，就是两个人就水到渠成了。那是您跟他求婚了，还是这他说我们俩该到？
0: 那我当然的话，就男孩子嘛，
1: 男士要主动一点。
0: 对，
2: 送上花了，送花了。你看
0: 看电影呗，不又到了吗？
2: 看看电影，然后
1: 看着电影的过程
2: 中，提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送送花了？
1: 轻轻拉起你的手。
0: 看看电影我就没带吗？那不就像这不就现在不都同样的吗？
2: 还有没有就是求婚的这个环节？
0: 求婚的环节，久而久之的话，就问他，他不就答应了，不就到了吗？然后通过媒人，现在的话。把时间定了吧，不就定了吗？不就这样吗？
1: 叔叔
2: 这个
1: 叔叔不是那么有仪式感的人呢。
2: 那叔叔这个不像这个现在很多人都说啊，说你不给我搞个这个求婚仪式。
0: 以前不像现在的话，以前的话就像那个说相声一样的话，那也跟着潮流，什么什么 家电啊，那以前的没有什么家电了，就是这什么收音机的手表啊，自行车子，那不就是那个老古董。现在的环境就是房子、车子、乖乖、黄金，那不像了。
2: 就是，而且那时候是什么几转几响是吧？
0: 对，三转一响嘛。
2: 三转一响，你看叔叔还是记得的。好嘞，那王叔叔今天是准备给我们再来唱首歌吗？
0: 好了，口前演奏一曲《红尘情歌》吧。
2: 好，《红尘情歌》。哎呀，
1: 吹一曲啊。好嘞，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好，我来开始啊。

0: 好嘞，感谢我们
1: 好，
0: 王叔叔
1: 你
0: 带来，掌声鼓励啊！好嘞，谢谢。
1: 上班节目的环境，你们好的主持人要加油啊！看你们的本事、啊。
2: 没有没有，要江荣
1: 要努力努力，
2: 不是
1: 啊，
2: 江荣加油就行了，基金也不在了。
1: 基金
2: 就是要江荣好好加油了啊！
0: 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啊！
1: 好，
2: 江荣任务给到压力给到江荣啊。
0: 这个毕竟是节目上的一个安排啊，这个领导自有领导的安排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来接听的是韦大哥的热线。韦大哥下午好。
2: 大哥下午好。
3: 两位美女主持人下午好。
2: 大哥下午好啊。
0: 韦大哥这前奏加的有点长。韦大哥，这个当时您是怎么追求到老伴儿这个爱人的大嫂的？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追求，一直到现在还在追求。
2: 哎呦妈呀，这么长吗？
0: 就是主要
3: 这边没有啊，一个追求不到。
2: 一直在追寻幸福的另一半是吧？一直在寻觅当中，寻寻觅觅当中是吧？
3: 追不到呀。
2: 哎呀，没合适，这说明缘分还没有到嘛。
0: 这不就说明缘？
3: 上个星期来电，我跟你们说了，那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88年，我们工资哪里追呀？追不到呀。女人不爱你
0: 啊，那不是说明啥，只能说明这个虽然你追了啊，但是可能他并不是属于适合你的那一半，
2: 对
0: 啊，
2: 就
0: 两个人要互相对眼儿，
2: 就是缘分未到、
0: 啊、
2: 对吧。
3: 退休已经11年了，现在我工资也还好呀，能养活一个人啊。
0: 然后大哥就说，为什么我就
3: 追的这么多女人，
0: 为什么这寻寻觅觅没有属于我的那个呢？
3: 拉黑了，哎呀，不行，没有，一个都没有。
0: 其实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开心，过得幸福，哎，也很重要，对吧？
3: 所以我今天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听。
0: 叫啥？
3: 男人哭，那个哭吧不是罪。
0: 啊，就是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好嘞，那您不会唱着唱着真抹眼
2: 哭出来吧？
0: 哭了吧？不会真唱着唱着哭起来了吧？
2: 那说明真的投入感情来唱这首歌了啊！好嘞，大哥，你做好准备啊，我们就马上开始。
3: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一热热一层这么去睡，心里憔悴。明明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流泪；明明后悔的时候，却忘了心里怎样去后悔。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好累，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开始慢慢卸下防卫，慢。

0: 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只剩心碎。做人何必沉着那么狼狈，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常常哭为依旧眼泪的滋味，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痛哭一回。好，谢谢，也下班了。
1: 嗯，
0: 我回复就不唱了。
1: 好嘞，啊，不如趁着今天唱的这首歌啊，就痛哭一回。好，再见了，哈伟大哥。嗯，
2: 好嘞，大哥再见啊。
1: 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395。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说说啊，这个当时追求老伴儿啊，用了哪些浪漫的招数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热线一起来做个分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姐静，
2: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05516345839505，热线上叶阿姨在等待着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叶阿姨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
2: 好像第一次听到阿姨的声音哈。
3: 是你
2: 、啊、是一位新朋友、
1: 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
2: 啊，是一直在听没有参与进来，还是这个
1: 还是今天偶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呀？
3: 我天天听，但是我打，我怕我不行，不
1: 哦，一直在观望啊、阿姨一直在观望，一直没参与。
2: 然后听说这个节目要改版了，阿姨说
1: 该出手了，该出手了，再不出手就要错过了，
2: 是吧？
3: 进来
2: 进来玩一下。
1: 无论如何，鼓足了勇气要参与一把。
2: 阿姨说不能一直只当听众啊，咱们也得参与一下。
1: 就是再不参与，错过那就是一直错过了，再也没有机会了，
2: 就是遗憾了哈。
1: 好嘞，
2: 阿姨，这个今天是想聊天唱歌，还是只想唱歌啊？
3: 我唱一首歌啊，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啊，我不晓得。妈呀，思想有点紧张
2: 啊！要不要我们先聊聊天呢？
3: 好的
2: 、
1: 阿姨更想聊天
2: 阿姨当时这个跟叔叔结婚，谁追的谁呀、
3: 追的那肯定是两方啊
2: 啊、肯定啊、是他追的您是吧？
3: 对
2: 他哪方面打动了您啊，让您愿意嫁给他呀？
3: 我要看到看中了吗？老实啦，厚道啊，做事个
1: 的。看中他，看中叔叔的人品了，是吧？
3: 对。
1: 为人忠厚老实。
2: 叔叔有没有跟您求婚过？叔叔有没有跟您求婚过吗？郑重的，就是很，你嫁给我吧，有这样的吗？
3: 那事情不
1: 不兴这个是吧？
3: 不讲不到
1: 啊，不兴这个。
2: 以前阿姨说，那以前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是吧？
1: 也不讲究这个是吧？
3: 对
1: 啊，也不讲究，就看
3: 不讲究的话，反正叫人家带人一人不就可以了？
1: 就主要是看中对方人品啊，看中叔叔的这个人品好啊，是老实本分、靠谱的人啊，是适合过日子的人。
3: 下次。行，不就可以吗？能过日子不就行吗？
2: 那也是经人介绍的是吧？
3: 对呀、
2: 也是没人
3: 想要，这不讲了，年轻人这块还谈那个的，怎么讲？要拿自己干。

0: 对，不叫现在干，可是
1: 现在小年轻，
0: 小伙子们啦，小姑娘们。
1: 不像现在这个，就是啊，自己看对眼了，然后再谈一谈，觉得合适了啊，再结
0: 哎，
1: 婚，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就
0: 那
1: 是别
0: 就
1: 人介
0: 俺这
1: 绍。
0: 块处处也得时间啊，搁俩处得好，就意思，如果家处得不好，我就不这个了，然后
1: 对。
0: 就不讲嘛。
1: 就那个时候可
0: 哎。
1: 能就是，大家在一起娱乐方式比较单一，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别人介绍，如果不介绍，可能没办法有这个途径去认识更多的朋友，是吧？
0: 对，是的，那是亲嘛，咱不叫亲爹家，怪可是年轻人好繁华可了，因为他们对于智商。
1: 您孩子现在这个结婚了吗？
0: 孩子结婚了，两个孩子都结婚了
1: 两个
0: 啊，
1: 孩子
0: 都
1: 都结
0: 大
1: 婚，
0: 人了，14岁了。
1: 这个是男孩女孩啊？
0: 儿子是两个，一男一女。
1: 哎呦，儿女双全呀，真是人生赢家啊，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也都结婚了，这个阿姨呢，这个觉得好像也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就是我把孩子抚养成人了，他们也都成家立业了，对吧？
0: 对，反正那些什么，他也不用我们干什么，不烦那个事儿，
1: 他们
0: 不
1: 就
0: 烦。
1: 是自己过好自己的。
0: 对，我们老人最好把身子给保重好。不要像俺们搞，不就苦了吗？哎，那甚至这大人呢，你是带大人不就行了吗？他们都立春了，都好大呢，7岁了都不要管你。
1: 您家孙子都长大了，听
0: 孙
1: 您
0: 子
1: 声音很年轻啊。听您声音很年轻，想象不到这个都孙子都带大了哈。
2: 可能是阿姨就是心态年轻啊，对吧？
0: 现在年轻，反正。就叫我们工嘛，还不忙，咱现在这个现实活，咱这个社会活，是吧？
1: 对，然后这个，
0: 就我们带来是怎么样子了？那日期咋来着呢？是吧？日期没有像这
1: 阿姨
0: 样
1: 跟我
0: 子。
1: 们聊聊天以后，是不是没那么紧张啦？现在还好了吧？没那么紧张了哈。
0: 还干裤子嘛，还好。
1: 现在感觉还可以，还可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唱了。
0: 好，
1: 好嘞，好，阿姨啊，
0: 相伴一生啊，

手分开，心里想随着朝朝暮暮，就像白云和蓝天。你。

0: 心，有有谁年年相偎相依，就像流水伴青山。有谁年年相偎相依，就像流水伴青山。
1: 嗯，好
0: 唱
1: 幸
0: 完
1: 福
0: 了。
1: 的一首歌曲啊，相伴一生。好，我们也是感谢阿姨啊，这个参与
0: 再
1: 啊。
0: 见啊。
1: 嗯，再
2: 好，
1: 见。
2: 阿姨再见啊。
1: 嗯，阿姨今天鼓足勇气啊，跟我们
2: 该出手是出手了。
1: 对，给我们唱了这首《相伴一生》啊。时间的关系，我们热线到这里就不再继续接听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他们当初啊追求另一半的一些招数。一缕阳光，他说我父母家和婆婆家是邻居，门对门。我和我老伴呢是同年同月的，我从小就喜欢他。后来他小时候的午饭基本都是在我家吃的，我婆婆说这叫门当户对，知根知底。
2: 哎呀，这个桥段特别像这个电视剧偶像剧当中，
1: 从小就知道啊，这个。
2: 照顾喜欢的人，哎，这特别像那个电视剧的桥段。就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那个片子，那个就是对吧？从他爸爸是开牛肉面馆的，完了之后那个小哥哥是他们家邻居，
1: 就一直欺负
2: 哎，
1: 是
2: 不
1: 吧？
2: 是没有，他舍不得欺负，他可喜欢这个邻居小哥哥了。然后每天都带这个小哥哥去他爸爸开的这个牛肉面馆吃饭。完了之后，后来呢，他爸爸和这个小哥哥的这个家里人就处成了朋友嘛，两家也是这个来往的非常好，感情非常亲密啊。
1: 这个感觉像是电视剧的桥段了啊，
2: 偶像剧的桥段啊。
1: 看一下，且行且珍惜。他说没什么手段啊，那个时候呢都是相亲介绍的，然后就在一起了，就这样组成一个家庭啦。
2: 再来看叶儿，他说呢，他说当时老公跟他说啊，说自己会钓鱼啊，跟着他饿不到啊，天天有鱼有虾吃。结果现在儿子呢都30多岁了，还没有吃到他亲手抓回来的鱼，这个技术30多年没长进啊。
1: 那应该是只会钓鱼啊，但是鱼不上钩。看一下红宝，他说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死缠烂打不撒手，
2: 还是看上了对吧？这一心要把他娶回家啊。
1: 这所以啊，这纯靠。这怎么说呢？
2: 纯靠
1: 软磨硬泡，
2: 全靠有韧性，有耐心啊，有这个坚持的劲儿，干啥啥不成啊？好，再来看一下林红啊，他说当年就是带着媳妇去玩啊，给媳妇买好吃的，然后就追到她了啊。
1: 看来这是一个喜欢吃的媳妇儿啊，好吃媳妇啊，
2: 就跟当年燕儿是一样的，说跟着哥哥有肉吃，
1: 但他这个媳妇儿真吃到了呀，
2: 真吃到了，
1: 那个燕儿是没吃到，
2: 那个光画饼没吃到饼，
1: 那个只看到
2: 瞎了，
1: 只看到画的饼啊，没吃
2: 到没尝
1: 到
2: 饼，
1: 没尝到饼的味道。但这个就是带媳妇去买好吃的，然后就把媳妇追到手了。那还是总结，媳妇爱吃，
2: 跟着哥哥有肉吃啊。
1: 其实呢，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啊总喜欢一直向外看，说哎，你看谁家过的啊多幸福啊怎么怎么样，但却不知道其实最美好的就是已经在身边发生的故事，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倾听，
2: 甚至等着我们一起来，你看说出来当话题来回忆回忆当初的美好啊。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亲眼见证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那些怦然心动的这个美丽时刻，可能说起来呀没啥对吧，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你看一说真是追问下来，你会发现哎呀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浪漫幸福的故事啊。所以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回顾讲述曾经领悟的爱，也去学会认真对待爱这件事情。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0: 北京时间16:00，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

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没有哭，没有说。
1: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共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亲自出动来迎接新上任的政治委员。彭一峰停住了脚步，含笑在原地等待。等到双方距离20-30步远的时候，远处飘来的那件黄呢子军大衣停止了摆动。霍英山站住了，伸长了脖子，像一只觅食的鹅，看看彭一峰，擦了擦眼睛，再看。
4: 一峰，怎么是你呀？哎呀，真的是你吗？
2: 彭一峰心里头一热，眼眶就湿了。是我呀，老排长，我是一峰。
5: 霍英山哗的一下掀掉军大衣，一瘸一拐地蹦到了彭一峰的面前，

0: 气儿。
1: 嗨呀，我要知道是你，那打死我也不会抵制啊。这事儿可好，硬是把你降职当了政治部主任。你看这事儿闹的，你看。
0: 彭一峰擦了擦眼角，笑了笑。老排长，你过去不是一直教导我们说，干革命不分职务高低吗？政治部主任也好，政治委员也好，那不都一样干革命吗？一样打鬼子。哎，你说的对，是我又犯又轻了。我只是琢磨着咱们的队伍是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啊。我心想，我拖着这条瘸腿在天珠山艰苦奋斗了好几年，总算拉起来一支队伍，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加强政治工作可以，那哪能让别人来最后决定呢？去年我就抵制了一个政委，这次啊我又给抵制了。我说啊，来当政治部主任我欢迎，政委我不需要，我这个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也有些年头了，我不习惯让别人来决定我。结果呀，还把江淮军区给得罪了，说我是山大王脾气，军阀作风。你说我要早知道是你来，那也不会有这档子事儿了。老排长，你就别忙着检讨了，来，先认识一下你的新部下。然后他就把王凌霄和田红叶等人介绍给了霍英山。霍英山说：“好，好，好，啊，一看呢都是有文化的人，咱们这队伍啊，啥都不缺，就缺文化呀。你们来了，那就是雪中炭，及时雨。”田红叶是抗敌剧社的小头目，嘴皮子厉害。他马上就给霍英山灌了一通甜言蜜语，说：“霍司令，你名气大呀，没有谁不知道你的大名，连延安和云岭都知道。你在天珠山开辟根据地，劳苦功高，你跺一跺脚，天珠山半壁河山都得发颤。”霍英山听了，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这个田同志嘴巴真甜啊。走，咱们进屋谈。今天早晨我让冯存满他们出去打鸟，中午啊咱们有班就吃。”
0: 桃花坞方家小姐方明珠连续几天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风声越来越紧，日军自从占领泸州固镇之后，在淮北鲁南一带休整停顿，秣马厉兵，如今陆安州已经是风声鹤唳了。最让明珠小姐头疼的是，父亲方运初不愿意离开桃花坞，任明珠小姐磨破嘴皮子，老爷子就是一句话：“在桃花坞我是财主，离开这三尺硬土，到哪儿我都是叫花子。”方运初这种心态很奇怪，明珠小姐把她理解为小农意识，理解为土财主意识。但是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方运初说：“日本鬼子打的是中国，对吧？我躲在哪儿都跑不出这个中国去，跑到哪儿都照样让他打。”明珠说：“那好歹也得到后方躲一躲呀，现在正在风头上，日本人可是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得出来呀。”方运初说：“哎呦，我都这把老骨头了，我还怕啥呀？我还是桃花坞的区长，堂堂民国政府任命的，我怎么能撇下这一区老小不管呢？”其实啊，方明珠不知道父亲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秘的期盼。方运初的这一生真好比是在苦水里泡着长大的。那年皮诺尔治好了方运初的难言之疾，在此之后的十年间，夫人给他生了五个孩子，存活了两男一女。 长子方佛朗后来

外国故事过耳不忘，而且能够绘声绘色地转述给父亲。这样的孩子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方弗朗已经死了，方索瓦是方家唯一传宗接代的人，倘若真的不在人世了，那方老爷子还有什么盼头呢？不久，夫人因为思念儿子，积郁成疾，也撒手人寰了。自打那以后，方运初的耳朵就有点聋了，经常面对面的说话也是答非所问。不过但凡涉及到方索瓦的消息，他的耳朵又特别的灵敏。他从来不认为方索瓦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每年吃年饭，饭桌上都多放一套餐具，这已经成了规矩。尽管这套餐具让家人感到压抑，每年的年饭都吃得很凄凉，但是没有人敢提出来撤了这套餐具。撤了这套餐具，也就等于默认方索瓦已经死了。倒是方运初在去年过年的时候自己提出来了，说今年就别摆老二的碗筷了。于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老爷子也死心了。但是这件事儿有点蹊跷，就在方家不再为方索瓦的生还抱有希望的时候，今年春上突然有人说在徐州看见过方索瓦，大街上擦肩而过，方索瓦头戴礼帽，身着长袍。自从有了这个似真似幻的消息，方运初就有点疯癫了，不厌其烦地唠叨，又是登报，又是派人寻找，折腾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这才暂且作罢。但是这并不等于方运初彻底死心了，就像是有一个声音老是在他的耳边悠悠地嘀咕，你的儿子没有死，他还活着，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走了，他到哪儿去找你们呢？所以你不能走。明珠小姐不知道父亲的内心，也就无法体会那种深层的痛楚。她只知道鬼子就要来了，无论如何都得躲一躲。但是他哪里知道，对于老父亲来说，鬼子算不了什么，破财算不了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明珠小姐对于父亲的固执和迂腐已经充分领教了，她特别痛恨父亲头上那个曲长的紧箍咒。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军阀开的头，也不知道是从哪任缺德政府开始的，把桃花坞给划成了一个行政区，给方运初安了一个区长的头衔儿。明白说，那就是要他出面征收苛捐杂税。方运初为人胆小怕事，

是活跃在陆安州境内的军阀、土匪和历任政府，没有人不知道桃花坞有个冤大头，有个挣钱不买富贵，只买平安的方大善人。自从方运初当了区长，桃花坞老百姓的日子也比过去好受多了。老百姓马瘦毛长，榨不出多少油水来了。但凡有了难处，还是方运初出头，从自己的身上拔毛。几年下来，方氏家族也就破落得不成样子了。方运初本人却很超然，像是看破了红尘，还自作打油诗一首：人生还是穷点好，穷是穷人的破棉袄，穷了鬼都不上门，但求落个肚子饱。明珠小姐学的是西医，对西方世界的现状自然有所耳闻，每每对比，深感中国之大、之乱、之虚、之弱，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的理想是到西方国家去留学，按照父亲的意思，最好是到他的教父皮诺尔的家乡法国去。然而在1938年的秋天，这一切都只能成为梦想了。日军打进了泸州城，医科学校也被征为军用，校方根据守军指挥部的命令，在日军进城的前三天组织师生撤离。随同方明珠来到桃花坞的还有他的女同学宋诗琴和罗宇，男同学翟维新，这几个人都是外省人，而且家居沦陷区，跟随明珠来到桃花坞，计划动员方运初一起前往南方城市。翟维新是学生会成员，还是校刊《野火》的主笔，仪表堂堂，在医学院很受女同学青睐，但是翟维新似乎只对方明珠情有独钟，平时对方明珠格外关照，关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必然灭亡的道理，都是他向明珠灌输的。避难待行的日子里，明珠因为父亲不愿意离开桃花坞而忧心忡忡，这段时间他无数次地想起了他的二哥方索瓦，如果二哥在家，那么这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白对象。皮诺尔大叔因为喜欢方索瓦而喜欢明珠，常常带他们到匹水河上游的天珠山去游玩。十多岁的方索瓦跟皮诺尔一起采集植物标本，几乎无所不知，用山里竹木制作各种玩具，几乎无所不会，这让明珠深感自己渺小。那个时候，方索瓦在他的心里简直就是皮诺尔嘴里经常念叨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然而上帝一去不复返，二哥他到底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他现在在哪儿？方明珠在心里喊：“二哥呀，你能听见我的呼唤吗？如果听见了，你就赶紧回来吧，来帮帮我，妹妹好难呢。”在桃花坞的这些天，方明珠度日如年，他的三个同学却是另外一番感受。他们惊叹于方家有这么美丽幽静的家园，惊叹于桃花坞世外桃源般的地理位置，也惊叹于这里的老百姓对于方家的感恩戴德之情。有一次在花园里闲逛，翟维新就跟方明珠开玩笑说：“难怪伯父不想离开，此地简直就像镜花园里的无忧国，他老人家在这里当逍遥王，你让他去逃亡，他当然不乐意了。”方明珠苦笑着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无忧国里忧愁多，逍遥王无逍遥时啊。”同学们都表示不理解，于是方明珠就把方家的故事给他们讲了一遍，尤其是父亲为了维护一个乡绅的体面和桃花坞百姓的利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一次又一次卖自己的血消别人的灾，讲到伤心处，不禁悲从心中来，泪眼婆娑。同学们这才知道，方家原来是这样一户仗义疏财、克己为人的人家。自从日军占领了泸州，明珠小姐和她的同学们已经在桃花坞滞留了十多天，实在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直到日军不日进攻陆安州的消息传来，而且城里的亲戚已经开始转移，方运初才勉强同意暂时到眉山避避风头，看看动静。但是为时晚矣。这一天听说方运初决定离开桃花坞外出避难，居民们顿时奔走相告，方家大院很快就被围住了。老百姓在外面喊：“方老爷，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方大善人，您要是走了谁来管我们呢？方老爷，青天大老爷，您不能走啊。”外面是男女老少哭声动地，里面是桃花坞的几个头面人物围着方运初唉声叹气。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方老爷呀，你要是走了，那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也有的人说：“跑掉了和尚，跑不掉庙，跑到哪里也带不走桃花坞，莫非只有逃跑这一条路吗？方老爷，您再从容几天，看看能不能跟日本人商谈商谈，他打到咱中国来，无非就是想要咱的东西，他要啥咱给啥，他未必就赶尽杀绝吧。”还有的人说：“方老爷，你放心，日本人来了，咱大伙还是推举你出面，无论如何不会只让你出钱了，不能只让你一家子吃亏。”方运初本身就是一个耳朵根子软的人，

上也不甘心在众目睽睽之下逃离家园，让众人这么七嘴八舌的一说，他很快就乱了方寸，拿不定主意，这个难是逃还是不逃。方明珠和他的同学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老爷子说活动了，一看看又有反复的迹象，于是就沉不住气了，几个人躲在后花园里如坐针毡。方明珠一着急，小姐脾气就上来了，命令管家去喝退那些死拖父亲垫背的百姓。倒是翟维新有见识，他劝阻说，伯父在桃花坞是一个主心骨，普渡众生100次都过来了，如今哪能因为自己避难而玷污了菩萨之名呢？我想啊，这件事儿还不能着急。明珠小姐吃惊地看着翟维新，不知道他这话里头还有什么话。翟维新说，众怒难犯，众怨难为，实在不行啊，暂且把乡亲们稳住，今天晚上悄然离开。明珠说，此举断然不可，这不是我父亲的性格。这天下午，方家大院里的人是络绎不绝，大多是来打探消息或者请求方运出推迟刑期的。日本人啥模样大家没见过，想必也是长鼻子长眼儿的。外国人怎么了？皮诺尔也是外国人，而且长得比猴还难看，但是只要给他钱，他不是照样帮助桃花坞的百姓求神看病做买卖吗？然而倘若方大善人这么一走，那可就没人出这个头了。桃花坞的老百姓坚信不疑，只要方大善人不走，日本兵就不会乱来。方运初在这个下午真是愁肠百结，反反复复，欲罢不能。到了晚饭的时候，方运初向众人拱手表态，说暂时不走，容家人从长计议。大家伙知道方运初不会欺众，于是这才慢慢散去。然而这一夜没有走掉，也就注定了一场灾难的不可避免。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由于桃花坞百姓的哀告，乡绅们的劝阻，方家逃难的计划被搁置下来。方运初决定暂时不走，跟家人从长计议。于是这一夜，方家人就没有能够走掉，也就注定了一场灾难的不可避免。到了后半夜，桃花坞的居民还在梦里，突然传来了犬吠，先是一声两声，疑疑惑惑，后来所有街巷的狗都叫了起来，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有胆大的起床看个究竟，原来是江淮保安团的队伍开了过来，已经把区公所自卫队的20个乡警和方家的10多个家丁捆了起来。除方运初本人以外，一家主仆10余口，连同明珠小姐的3个同学也全被捆住手脚，扔在了后花园里。问为啥要捆人，江淮保安团的眼镜团长放出话来说，眼下正是长放出话来说，眼下正是抗日艰难之际，方运初身为政府官员，不图抗日之举，竟然准备携家眷家私逃匿，有造谣惑众、煽动民心之嫌，为承其失责、以儆效尤，需拿出大洋2000块资助江淮保安团，充作抗日之需。天亮之时，倘若不能凑齐，男人杀掉，女人充公。这可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方家全都懵了。方运初几乎是被江淮保安团的士兵拎着衣领从床上扔到后花园的，他的手脚倒是没有被捆住，眼镜团长让他能够活动，就是为了让他去找那2000块大洋。方运初拖着一双软腿，扑腾一声就给眼镜团长跪下了。他实在是拿不出2000块洋钱了。自从日军进攻泸州那天起，官府已经3次到桃花坞征收抗日税了。他连夫人遗下的首饰和宅院都抵押出去了，他再也无法充大头了。他只有90块洋钱裹在行装里准备逃难，于是如数拿了出来，但是这点钱眼镜团长连看都没看。直到天亮，区公所的账房先生才扛着东拼西凑的222块洋钱和半筐铜钱送到了眼镜团长的面前。眼镜团长眼一横，怎么着，张大帅的军队来了你们给1000，洪大帅的军队来了你们也给1000，段家政府你们给1000，袁家政府你们给1000，轮到老子来了，就这么点，打发叫花子。来人呢，把那几个念书的推出来，先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士兵们就把明珠小姐的同学宋诗琴、罗宇和翟维新推了出来，左一耳光右一耳光的打。眼镜团长呵呵的笑，
0: 看见没有啊？没有打你的小姐，知道为什么吗？
2: 方运初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不能啊长官，不能啊长官，我确实是没钱了，我要是藏着钱不交，天打五雷轰啊。
0: 眼镜团长说，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那好啊，来呀，把他们家小姐的裤子给我扒了，看看是钱金贵还是他们家小姐的那东西金贵。方运初大喊：长官您不能啊，天理难容啊，求求你了，长官，放过我的孩子吧。他这里撕心裂肺的哭喊，那边保安团的士兵已经下手了。方明珠拼命挣扎，可是哪里能够敌得过这些膀大腰圆的秋八呀？眼看着裤子已经被扯掉了，露出了里面粉红色的丝绸内裤，方运初喊了一声：你们不得好死啊！这一声没喊完，他人就伏在地上不动了。直到这个时候，眼镜团长才向士兵们摆了摆手，站起来向围观的桃花坞居民说：

你们都给我听着啊！眼下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我江环保安团奉命来到潞安州守土安民，境内所有居民皆有捐饷纳粮的义务，有顽固抗拒者，盖以破坏抗日论处，格杀勿论。居民们一阵骚动，这个眼镜团长大家过去没有见过，江淮保安团是哪家的队伍，他们也不清楚，只知道，看来老百姓的头上又要多一座大山了。他们这正议论纷纷，不知道怎样才能搭救方家妇女，忽然听到街东河岸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眼镜团长愣了愣，命令身边的人赶快侦查，看看什么情况。众人全都懵了，引颈张望，开始骚动起来。有些人抬脚就往家里头跑。枪声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近。不多时，派出去的人就回到了方家后花园，慌里慌张地报告：“团座，不好！是日本人打进来了。”1938年秋天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凌晨时分，天边红光一闪，千万条火蛇呼啸着划破夜空。潞安州外围国军77军前沿阵地上火光冲天，继而传来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潞安州战役终于打响了。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指挥的主力是渡边师团，加上皇协军两个师，分四路进攻，各个方向齐头并进，铁桶一般严密。77军咬紧牙关，坚持了一昼夜，但是伤亡极大。鬼子的攻势是一轮猛过一轮，再加上空中飞机轰炸，地面炮火突袭，很快就把守军阵地撕裂了数处缺口。自从第三道防线被攻破之后，部队就控制不住了。歪把子机关枪拎在日本兵的手里，力气却全都夹在了77军的腿杆子上。不时有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来。那就像是给77军官兵的脚板上安装了滑轮，他们想不跑都停不住。同125团正面接触的恰是日军松冈联队。125团的装备差，大都是汉阳造，打一枪装一发子弹，而鬼子的步枪可以打连发，轻重机枪更是成串的往外喷吐火舌。两道防线一破，兵力就消耗了1/3，尸体是顾不上了，伤兵也丢了大半，到第三道防线被突破，精神也就崩溃了，乱哄哄地往后撤。刚刚过了引贤集，唐团长乘坐的卡车就抛锚了，4个轮胎瘪了3个。不知道是被石头划的，还是哪个爬不上车的兵用刀子扎的。唐春秋从驾驶室里跳下来，首先抡了司机一个耳瓜子，然后下车咆哮着要枪毙人。但是，乱哄哄的兵就像蝗虫一样，一窝蜂地从他身边跑过，他谁也枪毙不了，只好骂骂咧咧地把手枪装进枪套，也跟着跑。一边跑一边吆喝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收拢部队，不要乱了建制。但是唐春秋的话已经不灵了，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那是谁都挡不住的。兵们一边撒丫子逃，还一边咋呼：“乖乖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准的炮啊，遍地开花，一炸就是一片。”
也有的人吐着舌头说，更厉害的是飞机，从头顶上嗖的一家伙掠过去，山崩地裂，那把人魂都炸碎了。还有人嚷嚷，这东洋鬼子真是不怕死啊，机关枪都挡不住，闭着眼睛就往前冲，难怪南京跟枣庄破得那么快。然后就有人说了，那是啊，日本天皇那是天照大神，保佑着这些鬼子刀枪不入呢。听说这鬼子的飞机还能擦着房顶飞，从上面撒网能网住人。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奇，于是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传到最后假的也成了真的，整个一个125团心惊胆战，谈鬼色变。退到距离白塔饭还有十里之遥的月亮岭，总算是把追兵甩出了十多里地，唐春秋喝令队伍停了下来，委实不能再退了，再往西就是白塔饭，白塔饭的背后就是辟水河，辟水河的后面就是天珠山，而天珠山是霍英山的地盘。一想到要这样狼狈地去见霍英山，唐春秋的心里头就发堵。月亮岭一带的地形唐春秋很熟悉，在路上他已经筹划好了要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打成什么样子

十分钟以后，林用树向唐春秋报告收拢队伍的情况。唐春秋一听，心里头就凉了。自卫队没有跟上来，民团也没有跟上来，一二五团主力三个营丢了三个连队，跟上来的也是参差不齐。接下来朱道可报告的消息就更让唐春秋心寒了。自卫团320兵力由团长孙大头带领，在尹贤集向日军投降了。后队变前队，日军督战队歪把子机关枪顶着这支败类队伍，正跟在后面追赶一二五团呢。唐春秋听完了，两眼失神地看着西边快要落山的夕阳，双泪长流，仰天长叹：如此乌合之众，焉能不败呀？就在唐春秋的部队向后撤的时候，霍英山和彭一峰也带着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独立营从众星级向白塔饭撤退。这次参加陆安州保卫战，是彭一峰到达杜家老楼的当天就商量定的。霍英山本来有些犹豫，觉得不该暴露实力引火烧身，但是彭一峰坚持要打，说只有并肩战斗才能表达携手抗日的诚意，也因此才有可能取得77军的重视。参加这一仗，陆安州保住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有了本钱。即便陆安州保不住，77军长官也没有话说。霍英山不是一个糊涂人，他知道打这个仗还要算一算政治账，于是就同意了彭一峰的建议，连夜派人到守军司令部请求任务。侯先觉得作战处长给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布置了坚守众星级的任务，并且发了20支步枪和10箱子弹。众星级虽然不是主战场，但是也可以在一个方向进行牵制。彭一峰提议集中全支队最好的武器和兵员，加强独立营。战斗打响之前，彭一峰还进行了战斗动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讲到了陆安州的战略地位和对于天珠山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战士们的勇气倒是被调动了不少，但是真的打起来还是力不从心，因为独立营的装备比一二五团的更差。77军一撤，小小的众星级自然独立难支，顶了一阵子也往后撤。霍英山和彭一峰都是打过大仗的，知道一窝蜂撤退的后果，所以就在月亮岭和笋岗一带选了一块地形，火力接应幺二五团。一场陆安州保卫战下来，唐春秋有几个没有想到：军官腐败，军纪松弛，军心涣散，这他过去早就有所耳闻，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差成这样。还有一点，自卫团和民团的战斗力差，他想到了，但是一击就溃，甚至投降日军，这一点他没有想到。他在心里头把这些人的祖宗都骂出来了，怎么能连一点点民族责任心都没有呢？哪怕你多放两枪吓唬吓唬鬼子，他也不至于追得这么快呀。狗日的，甚至还投降了，还调转枪口打老子。一旦老子缓过气儿来，我先把你们这些败类灭了，再去打鬼子。还有一点是唐春秋更没有想到的，兜着屁股把他们幺二五团追了上百里路的，其实只有松冈联队参谋长袁信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300多号人，剩下的1000多人都是所谓的皇协军，其中包括刚刚投降的孙大头的自卫团。朱大可小心

心翼翼地问：“团座呀，您看这伏击还打不打呀？”唐春秋半晌才回过头来，问林永树：“程建制的兵力还有多少？”林永树回答说：“啊，建制还有7个连，再加上直属队，实际兵力有600多人。”唐春秋说：“前天晚上还是齐装满员，12个战斗连队1700人，转眼之间做鸟兽散，3支去2，这哪里还是部队呀？难怪日本人推进如此神速，我们这些当军官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啊。”祝道可察言观色地说：“团座，这也不能全怪我团。我看侯长官压根就没有打算保住陆安州，蜀山那么重要的位置，让125团独立支撑，而他一个新式装备的新三师就在东边虚晃一枪，他这用兵无道啊。”林庸树在旁边说：“是啊，还有补充的兵，都是新三师淘汰下来的劣兵，枪一响就抱头鼠窜。自卫团那更是一群兵痞无赖、烟鬼、酒徒，有奶便是羊，要命不要脸。仗打成这样，那不是咱们不尽心呐。”唐春秋说：“上什么山，走什么路，有多少人打多大的仗，打就在月亮岭，决一死战。”林庸树说：“团座，现在兵力悬殊过大，是不是再不打，再不打悬殊还会更大？”唐春秋怒吼着：“到最后全他娘的投降了，传我的命令，迅速占领龙岗和黄土岭，排以上军官全部上一线，临阵逃脱，格杀勿论。”祝道可问：“团座，天珠山那边还要联系吗？”唐春秋说：“算了，毕其功于一役，打好了，我耀武扬威进驻天珠山；打不好，就把我埋在月亮岭。”祝道可说：“团座有此决心，我等以死相随，责无旁贷。但是我还是劝团座不要意气用事，在月亮岭设伏固然有利，但是部队素养不济，一触即溃，弄得不好撒出去了收不回来，仗又打成了夹生饭，更有甚者还可能再受重创啊。”唐春秋说：“那依你之见，这仗就不打了，就这么灰溜溜地逃到天珠山，让霍瘸子笑掉大牙。”团座，胜败乃兵家常事，韩信尚能忍受胯下之辱，我等为图谋长远之计，暂且看他霍瘸子一回脸色又何妨呢？唐春秋听了朱道可的话，沉吟了片刻，又把目光落在林用树的身上：“参谋长有何高见？”林用树左顾右盼地说：“祝团副言之有理，日军攻势凶猛，不如避敌锋芒，暂且退到天珠山养精蓄锐，再战不迟。”唐春秋明白了，125团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军官都是抱着明哲保身的心理，听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是畏敌如虎。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4: 北京时间18:00，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

0: 解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生活当中呢，不少家长都会遇到这样的育儿难题。过敏体质的儿童大多是肠胃吸收偏弱，容易出现挑食、身高体重增长缓慢的情况。日常所需要的维生素、钙、锌、益生菌等营养补充品，家长也不敢随意的去选用。一旦成分配适度不足，孩子可能会出现皮肤红疹、肠胃不适等表现。可是由于过敏，长期缺少部分营养素，又不利于孩子的日常生长的需求。那过敏体质儿童是否有必要额外的补充营养呢？日常的成长容易缺少哪些营养素？挑选营养素需要留意哪些成分？怎么样选择适配自己孩子身体情况的营养素的补充方案呢？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结合日常的喂养经验、门诊临床观察，和大家分享过敏体质儿童营养素补充的相关知识，为家长梳理实用的挑选思路。那么此刻呢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并机直播当中。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欢迎两位的到来。那么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方面的常识，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程俊，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健康咨询15年。丁浩，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儿童临床营养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学组委员，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母婴营养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第7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营养学会第1届妇幼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儿科学组组长，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第1届委员、常务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儿童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第1届常务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儿科专业近20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科肠外肠内营养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完成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儿童营养研究生课程，参加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多篇 SCI 和核心期刊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的两位专家已经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了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记得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那么我们首先想请问丁浩主任哈，从医院的临床接诊情况来看呢，过敏体质的孩子最容易缺乏哪几类营养素呢？
1: 直播间的宝爸宝妈大家上午好。我们知道牛奶蛋白过敏呢，随着我们大环境的改变，发生率呢是在逐年升高的。那牛奶蛋白过敏还有各种食物过敏，我们知道生活中呢，我们肯定会回避我们比如说很多的过敏源，我们常讲的有8大类过敏源，这8大类过敏源和有很多过敏的食物呢，往往都是一些高蛋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要补充和需要的。所以在我们临床接诊的就是过敏的这些孩子中呢，我们最容易缺失的肯定第一个就是蛋白质，所以因为我要多补充我们的肉类，还有那种核心的营养素呢，我们主要是4大。

0: 八类，第一个就是锌，第二个就是铁，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D，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DHA 和亚麻酸。这四大类呢，就是我们临床中过敏的孩子比较容易缺失的核心的营养素。
1: 那么孩子缺乏这几类营养素会给身体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们门诊中比较常见的。我们知道来我们营养科的门诊，基本上孩子呢身高体重他大多数呢都是长得不太好，所以他来到我们营养科门诊。所以呢，缺失蛋白质，那肯定会影响我们身高体重的增长，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力。前面说过的就是我们四大类的核心营养素。第一个，比如说缺锌，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补补锌，然后会调节我们的脾胃，所以缺锌呢会导致我们孩子厌食，比如说反复的湿疹、腹泻。

0: 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痒、湿疹反复发作，我们的呼吸道的黏膜比较脆弱，所以呢，一换季呢，我们孩子就比如说容易过敏的发生。所以呢，多种营养素的缺乏呢，会导致第一个我们身高体重长得不好啊，我们的过敏反复不容易好，容易形成我们的恶性循环，导致我们的过敏进一步的加重。
1: 好，那么可能 Coco 老师在接触家长的过程当中了解过很多新手家长最疑惑的问题，就是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到底有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营养素呢？
2: 其实在我们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家长啊就是盲目的在补充，说到过敏体质的孩子到底是不是需要去补充多种营养素，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孩子他目前的饮食结构还有它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而不是盲目的以这个过敏体质这个标签的本身去给他胡乱选择啊，或者是乱补充一通，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些误区。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孩子的日常饮食如果是均衡的，或者生长发育是正常的，那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相反呢，如果盲目的补充多种营养素的话呢，比如说一些蛋白类的，还有就是一些综合果蔬类的营养素，包括一些辅

0: 吃饭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喜欢吃蔬菜，然后是过敏体质。那我们平时给他补充维生素，这个是可以定期补充、长期补充吗？还是说不用补？
1: 嗯，好，柯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2: 这位宝妈您好，就是我们要看孩子的具体的生长发育，首先要看一下他的身高体重是否达到他这个月龄的孩子的一个中位值啊，或者是中位值到加 ESD 这样一个区间，如果他的生长发育比较良好，并没有影响到他长身高、长体重，那我们就不刚才说了，也不需要盲目去补充。但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挑食的这种行为习惯，那从习惯的培养来说，还希望家长多去给孩子尝试，比如说他不喜欢吃一些蔬菜，我们可以把它榨成汁啊，或在一些面食里面去换转换这个喂养的一个思路。这样子呢，尽量让孩子去多接触一些维生素这样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同时的话呢，如果是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尝试还是失败的情况下，那肯定需要去补充一些维生素。那如果果蔬当中的话，主要是提供的是维生素 A 呀、C呀、等等这些各种的这种维生素质、维生素的这样的一个制剂，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长期挑食的孩子建议去补充。但如果说生长发育正常，而且通过刚才说的这个饮食调理能够改善的，我们也不用盲目的去补充。但关键的几个营养素，像维生素 D
0: 这个根据指南建议的话，还是要去每天补充的，因为这个营养素像维生素 D
3: 所以我今天就想，正好也是很幸运，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节目，想问问，就像他这样的孩子，我们后面就是除了他日常的吃饭以后以外呢，他怎么去挑选就是他的这些营养素啊、钙呀、油啊，包括其他的这些补充来改善他这个生长发育，因为确实对他这个身高还是蛮焦虑的。
4: 家长还是有点着急哈。好，我们请编号主任来解答一下。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八岁，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大概念，就是我们首先要评估我们孩子身高体重到底是正常还是偏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我们孩子的遗传身高的一个区间，比如说就是我们宝爸宝妈的身高加在一起，然后再加13除以2，这就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平均身高，上下5厘米浮动，这是第一个，就看我们孩子的遗传身高的区间 这么正常。第二个就是我们八岁的孩子一年身高基本上要长5厘米，如果长得足够5厘米，那我们的孩子家长也不用焦虑，因为我们孩子长得好不好，就是要看孩子一个动态的生长曲线，并不是跟同龄的孩子去比，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你特别担心孩子的身高问题呢，我们可以 最简单的，比如说到医院，我们拍个骨龄片，看看孩子的一个身高跟他的骨龄的年龄是不是相匹配，然后这样呢就缓解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那对于补充品来讲呢，前面其实我们的COCO 营养师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肯定还是建议从我们的饮食上去着手，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尽量不要挑食，做到我们餐餐有饭，餐餐有肉，餐餐有菜，然后保证我们营养素的摄入。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国家要就是八岁的孩子，我们只需要常规补充维生素 D， 多户外活动晒太阳。那如果比如某种食物或者青菜啊或者肉，我们吃的不是特别多，或者是一点都不吃，这种情况下就是身高体重长得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额外的去补点锌呀，补点我们的钙，这个是根据孩子一个情况，我们做动态的去调整。
4: 嗯。
1: 好的，这位家长啊，那么在生活当中也不要着急啊，像丁主任说的，就是关注孩子自身的成长的这个速度和指标，不要平行的去跟别的孩子去盲目的去比，就关注自身孩子这个生长的速度，做好一个记录，然后及时的去咨询医生哈。好的，那么接下来Coco 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家长面对一些营养素，比如说益生菌啊、乳清。

0: 蛋白还有蛋白粉等等，有哪些误区呢？
1: 这个误区其实也挺常见的。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益生菌来说的吧，现在很多家长一听到这个益生菌它能够调节过敏啊，就去一些商店去盲目购买。实际上目前的临床证据所显示哈，这个通过临床验证的特定的菌株，它才会对特定的一些相关疾病有一些帮助的辅助作用，比如说一些湿疹啊或者咳喘啊，它有一些辅助作用。但是的话呢，并不代表所有的益生菌都是有相关的这个作用性的。而且有的家长如果选错了益生菌也会带来一些负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要选择益生菌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抗过敏相关临床验证过的，并且在医学期刊上面发表过相关文章的这样的特定菌株的益生菌去做合理的补充。当然这个时间也不建议过长，一般建议就是3到6个月，它不是一个长期必备的营养素之一，这是第一个咱们家长遇到的误区。还有就是很多的店家在宣传的时候呢，都会说，哎，我这个益生菌，哎，它是适合过敏体质的孩子。那么这个适合过敏体质的孩子和抗过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适合过敏的孩子指的是他这个产品，他可能里面没有相关的一些蛋白质的成分，但是并不代表他具有抗过敏的临床功效或者辅助作用性。
0: 所以说家长要分清这个概念哈。
1: 对，一定要区别。
0: 好，接下来再迎接一路热线。你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他那个小朋友现在6岁，他身高体重呢，他都低于平均值，因为他有轻微的过敏反应，但是不严重，所以我没有给他查过过敏源，就想问一下，怎么补充营养素，他可以长高长胖，但是不会引起过敏？
0: 好，我们请两位专家从各自的这个视角来解读哈。丁主任，
3: 那先开始，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就是我们评估孩子的长得好不好要动态的看生长曲线，比如说你6岁，你的身高体重是在平均值下边，那我要看我5岁是不是也在这个平均值下边，比如说我1年的增长的这个生长曲线的弧度是跟我们正常曲线一样，那我们的家长就不用过于焦虑。但是如果你5岁身高体重是在平均值上边，我6岁变到平均值下边了，那说明我们这1年长得肯定是不是特别理想，那我们就要找找我们是哪地方出问题了。我们孩子比如说想长高想长好，其实我们一般简单的说就3点，第一个睡眠时间要早，睡眠时间要够，第二个营养要充足，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多做一些纵向的运动，比如说我们跳绳啊，打篮球打羽毛球啊，游泳啊，这些纵向的运动让我们孩子长高长好。那对于我们的营养来讲呢，过敏的孩子比如说6岁了，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3大症状，皮肤上的湿疹、消化道的症状或者是鼻炎这些呼吸道的症状的话，我们不需要特意去查过敏源。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好处就是要调理我们的免疫力。那如何调理我们的免疫力呢？那就是提高我们肠道益生菌、肠道菌群的一个成熟。那所以我们总结就是5个字，食物多样化，就是在我们的一日饮食中我们尽量在能吃的种类和量我们做一些调整，保证我们比如说1周21种食物，1个月25种食物，这样呢让我们的肠道健康，让我们的免疫力提高，让我们过敏更加减少烦恼。
0: 好的，感谢丁浩主任。那么Coco老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哈。
1: 其实丁主任刚才介绍的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我们稍微就是让这个家长呢也可以去参考一个什么东西呢，叫中国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因为我们这个膳食宝塔的话呢，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每天的这个饮食啊，比如说像肉类啊、蔬菜啊、水果啊，他这个补充的这个液体啊，他都是有一定的建议量的。咱们家长呢可以去上网搜一下或者是拨打我们有一个民保护航的咨询热线400-855-0188，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家长，这样子呢他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我们说吃多少种食物的话呢大家好记，但具体每一种食物吃多少量，很多家长他是很迷茫的，所以有一个明确性的这个样本的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0: 好的，家长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膳食宝塔的这个图哈。好，那么继续请Coco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就是在选择一些营养素啊、益生菌啊、蛋白粉的时候，还会遇到哪些常见的误区，以及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考虑补充呢？
1: 其实刚才提到的是益生菌的一个误区啊，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一定要选择有临床相关验证的这样的有特定功效性的菌株，这样子去定向补充。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蛋白类的产品，比如说一些乳铁蛋白啊、乳清蛋白啊，大家可能都理解为可以 帮助孩子增强免疫力。实际上呢，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过敏的宝宝其实对牛奶蛋白过敏是非常普遍的，是第一大过敏源。所以说补充这种蛋白同源性的产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诱发他这个过敏再次发生或者加重反应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商店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的补充营养产品，比如说复合型的钙铁锌包括一些各种果蔬成分的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其实它这里面的这个风险性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家长如果盲目的选择去补充的话，可能会对敏宝来说的话造成它的这个过敏的反应，第二个它的这个肾脏的负担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要去合理的选择到底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补充呢？其实最重要的第一点，咱们是要经过专业的临床医生还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咱们的孩子首先要做一个评估，通过评估的话呢，确定一下孩子到底缺不缺这个营养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做25羟DD检测如果说维生素 D 的值体现的比较低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要去加强补充。那另外还有就是血常规检测，如果血红蛋白比较低的情况下提示缺铁性贫血，那我们肯定要去补充铁元素等等以此类推。所以说的话，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去帮助家长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然后再去选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孩子有明显的挑食偏食或者是孩子的生长发育已经是很长时间，连续2个月或者3个月更长时间没有在合理的增长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是要去考虑去补充一些相关的营养素。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咱们的一日三餐，从饮食当中膳食中去摄取的话，这个帮助是最大的。那基本上其他的额外补充的营养素都是打辅助作用的另外还有针对特定人群。

0: 他需要回避的话呢，这个营养素就会缺乏。大部分的家长是回避就不吃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空缺的就会比较多。其实我们是要做一个等量替换的概念，比如说牛奶不能吃，我们就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去可以作为一个蛋白质来源的替代。那你如果只是不吃的话呢，它的总的蛋白摄入就不够，就会影响它长肌肉、长体重啊，甚至长身高都会有影响啊。所以我们就是实际上是要做一个等量替换。也需要专业的营养师帮他去做一个鉴别和判断。
1: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旁的热线那边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连线当中去询问我们的专家哈。有的话可以随时的切进来。那么接下来那个 Coco 老师还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家长选择明宝营养素的时候最核心、最要遵循的选购原则是什么呢？
0: 其实刚才也提到的挺多的啊，总结一下核心的原则呢，第一就是要找专业的人士作为一个先评估，咱们再去决定要不要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盲目去选择钙、铁、锌啊各种营养素。第二个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成分的标签，因为现在市场上的乱象也比较多，像这个虚假宣传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核心，刚才也提到的，第一要认准这个相关的产品，它有没有通过相关的临床实验有没有在医学期刊上发表过相关的文章？这样子其实作为一个选择点的话，是可以得到一个双重保障的，至少它安全，它是在安全的剂量上再达到有效，双重保障。但很多市场的产品呢，它的含量是达标的，但是它的安全性的话是没有做过这样相关专业的评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说的，警惕一些商家的夸大宣传，比如说什么直接提高免疫力2天就好，3天就好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促进生长发育长身高这些的话呢，都是有可能都是涉及到虚假宣传，所以咱们家长要做一个及时的正规性的鉴别还有就是注意这个适用人群，像一般我们的产品在上面都会有一个相关的法规的一个查询的一个号码，咱们家长可以根据这个号码去进行一个查询，它在法规的适配范围内是不是咱们婴幼儿以及儿童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有一些相关产品，它其实是一种运动营养类型的饮料，那其实适合的是每天每周有3次以上的运动每次可能需要30分钟以上的，那婴幼儿基本上可能是做不到的，而且它是不适合婴幼儿的产品，那种适合大一点的成年人，所以我们家长要去做一个鉴别第四个呢，不要去相信有些产品会宣传不含几大过敏原，甚至几十大过敏原、几百种过敏原，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过敏原那就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的，那如果不含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只是一小部分，并不代表这个产品就是无敏了。所以很多家长的话，他会被这种营销的这种虚假的理念给带偏了所以就会入了很多的坑。所以家长需要去鉴别选择。
1: 非常好的选购指南哈。那对于过敏体质的特殊的孩子，需要做哪些考量呢？
0: 针对特殊体质的孩子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说了，优先要考虑从这个天然的膳食结构中去摄取，比如说我们的一日三餐，要包含有肉类、蔬菜类、水果类，还有主食类，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得到一个营养的均衡。那具体的量呢，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膳食宝塔指南，这样子的话呢，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一个建议的量，家长可以在日常的饮食中去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和对比参考，就知道孩子的营养是否均衡的。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一日三餐如果均衡的情况下，孩子是不太容易出现又缺钙、又缺铁、又缺锌、缺多种营养素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除非这种特殊体质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严重的过敏的孩子，他可能由于长期的这个过敏原的摄入，导致肠道的黏膜的损伤，他的这个吸收率本身就比较低肠道的功能也比较差，所以他可能一日三餐食物在正常摄入，但是他无法正常吸收，所以这样的特殊体质的孩子，我们是另当别论的，是需要经过专业的营养师专业的这个医生去给他做一个评估，然后再及时的去补充。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不要去太过于焦虑基本上有的家长会觉得，宁可信其有我就是听别人介绍这个营养素好，我就给孩子补充；那个营养素好，我又去给孩子补充。其实大多的营养素 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进行代谢的，那这样子孩子的这个肝脏的负担都会过于的重大，所以也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要提醒家长不要盲目的选择。
1: 嗯，好，非常详细的啊，避坑选择营养素的指南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 107.4正在并机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会持续的为您开通，一直到中午的11点钟，0551-63458-603 63458-603。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那么此刻呢，两位专家正在直播间啊，守候我们的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方面的常识呢，欢迎您通过热线电话来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0: 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马大姐话健康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还有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并机直播。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过敏体质的孩子该怎么样选择营养素不踩坑。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安徽茵茵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丁浩主任。那么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过敏体质营养补充而费脑筋，想了解这些方面的常识，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那么刚刚Coco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在挑选营养素方面的常见的误区，以及给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丁浩主任来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很多普通的儿童营养素为什么大多数都不适合过敏体质的宝宝食用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敏宝来说，我们最容易过敏的八大类食物在一岁以内牛奶为主，在一岁以上呢，我们的鸡蛋会排在首位，第二个比如说是我们的鱼虾呀，还有我们的那个牛奶，第三位呢就比如说是我们的小麦制品。所以呢，我们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营养素呢，它为了提高口感，比如说第一个它基底呢它是自带致敏的物质，比如说我们普通吃的低剂或粉剂呢，它常常会添加牛乳啊、乳清、乳糖，或者是我们的鱼油、我们的大豆，或者是我们的小麦的基底，这都是我们敏宝容易过敏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很多营养素的辅料中呢，它其实暗藏着我们的过敏源，比如说我们的牛奶香精、我们的麦芽糊精，比如说我们的玉米淀粉，这些呢极易诱发我们过敏宝宝出现过敏反应，比如湿疹、腹泻。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营养素中呢，它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添加剂，它比较容易损伤我们敏宝的一个敏感的肠道，比如说里边含有的我们的蔗糖、果葡糖浆，还有我们一些防腐剂，会加重我们敏宝一个肠道的反应。还有呢，我们普通的配方呢，其实是适合我们正常的孩子，因为它的原料呢多说是大分子啊，敏宝呢我们的肠道比较娇嫩，所以大分子呢容易导致我们的敏宝出现腹胀或皮肤过敏这些症状啊，所以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营养素呢对我们敏宝呢都是一个挑战。
3: 所以说还是要看重成分哈。那么Coco老师，牛奶蛋白过敏的儿童啊，在补钙啊、补维生素的时候需要重点避开哪些成分呢？
5: 对于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它也属于敏宝的一种，只是它的这个过敏源主要是以牛奶蛋白为主要。
6: 所以我们直接性的第一个重点的回避，那么就是跟牛奶相关的一些成分了。比如说像有的里面含有乳清蛋白啊、酪蛋白啊，包括有的直接会写的含有全脂乳粉呀、脱脂乳粉呀。一般像这种含有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的，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都是一些类似于咀嚼片呀、粉剂啊、胶囊这种填充物，作为载体或者是调味剂。那还有一些的话是含有相关成分的，像这个乳糖啊、乳清啊。虽然这个乳糖本身它不是主要的过敏源啊，但是乳清制品中它是有残留这个乳蛋白的，对于一些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尤其是严重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来说，是存在交叉过敏的一个风险。
3: 好的，有一位听众打进热线哈，有问题要咨询。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主持人你好，专家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小孩四岁嘛，他目前身高体重都还比较标准，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喝牛奶也是存在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牛奶我要不要给他减量，另外在牛奶选择上有什么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吃那个维生素 AD 和 D 是交替着吃的，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这么大了还有没有吃的必要。
3: 请Coco老师正好谈到这个问题哈。
6: 这个宝妈其实问的问题也是我们日常咨询中比较常见的问题了啊。对于牛奶的话呢，首先如果宝宝每次吃他都会只是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大便次数增多啊，这种情况下的话不一定就一定是过敏。还有一种情况像乳糖不耐受，那这样子情况。

0: 样的话，它也是会引起这个一吃牛奶就拉肚子，所以我们首先要做一个鉴别。因为像过敏的宝宝，他除了有胃肠道反应的话呢，大部分孩子会合并会发生一些皮肤的症状呀，比如说起湿疹啊，或者皮肤干燥啊、瘙痒啊，这孩子经常会莫名其妙抓挠、摇头啊、蹭痒啊这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啊。同时有部分孩子过敏的宝宝还会同时伴有这个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出现的，我们一般考虑过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只是单纯性的每次喝奶就拉肚子的话呢，建议这位家长先去医院先做一个这个鉴别诊断器啊，看看咱们到底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啊还是过敏，那再去选择合适的这个配方。如果是乳糖不耐受的话呢，通过一些合理的饮食干预，比如说吃一些乳糖酶啊，那可能他可能就可以去这个吃配方奶粉了。但如果说是过敏的情况下，它是免疫的一种疾病反应，那我们就建议的话，还是要通过后面的这个饮食干预去做长期的一个调理。关于营养素的补充，AD 和 D3 啊，很多这个家长都是交替在吃的。为什么要交替吃呢？是因为维生素 A 这个营养素，它是很容易从我们的日常膳食中摄取到的。如果孩子不是特别挑这个蔬菜水果的情况下，能正常吃蔬菜水果，那维生素 A 的话，基本上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补充 A 了。但是前面也提到了维生素 D 啊，这个的话是你日常饮食中吃的再多，它都是不太够的。我们有三个来源，刚才也强调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饮食提供一部分，第二个是走出户外嘛，帮助孩子接触更多的这个阳光和紫外线，帮助他合成一部分，第三个就是要额外补充的。所以维生素 D 其实我们是建议终身补充的，每个年龄段的补充量，0到1岁刚才说了400单位，1岁到18岁的话，400到800这个区间都是可以的，成年人的话呢，800都是可以的。
1: 哦，谢谢专家。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带孩子出去吃饭，或者是他吃甜食比较多的时候，像益生菌，它是可以作为那种肠道护盾来给他作为日常保健来吃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前面也提到过了啊。这个益生菌的话，咱们不要盲目的选择，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菌株，它每种菌株的这个方向，它的这作用都是不同的。如果你选错的情况下呢，可能会造成副作用。所以益生菌这个营养素，它不是作为长期必备的营养素，长期必备的营养素，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D，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其他的我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如果你外出饮食比较多，因为现在咱们家长主要是担心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卫生安全啊，那容易引起孩子可能这个大便有异常，比如说他这个细菌接触的这个概率会比较提高。你只是想作为一个预防，你短期补充也是可以的。那你可以选择那种食品级的益生菌，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他这个肠道里面菌群的丰富度作为一个优选，因为每个年龄段孩子他肠道的需求的这个菌株这个方向可能都是有点差异化的。具体的话，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4008550188的专家热线，可以详细的给你去做这个分析和讲解。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参与。还有别的问题吗？好的。那么我们请 QQ 老师继续给大家介绍，就是在营养素补充剂型选择上，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0: 其实，在剂型选择上，那就要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来做一个建议了。比如说，孩子是属于0到3岁这个婴幼儿阶段，考虑到服用方便和安全性来说的话，它比较适合像滴剂这种类型，不太适合片剂，容易引起这个呛。所以说，我们这个建议还是选择滴剂婴幼儿阶段。那儿童期的话呢，由于孩子他的这个咀嚼能力各方面都发育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可以选择一些片剂或者是粉剂的。当然说有一些粉剂的产品，小婴啊，能不能用也是可以使用的，那需要在家长的这个正确的调配的方法下去合理的使用。另外对于过敏的宝宝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剂型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它的配料表。那配料表的话呢，千万不能含有一些像牛奶的相关成分，包括各种蔬菜果蔬的相关成分，还有一些含有过敏原的这个油脂的成分。这样子的话呢，都会容易引起这样过敏宝宝的一个过敏症状的加重和反复啊，容易反反复复、千言不愈。第二个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一定要可以建议选择含有这个临床实验的相关产品作为优选啊，这样是安全和有效双重保障。第三个呢，在选择营养素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单一的营养素。其实前面也提到了，不可能某一个宝宝他同时又缺铁、又缺钙、又缺锌。

0: 多种营养素，所以说我们建议要补充的话，还是经过专业的营养师或者医生先鉴别，再考虑给孩子选择单一的营养素去补充。比如说我们补钙，我们就补单纯的100%的这个钙剂，当然钙剂也有第一、第二、第三代啊。那像婴幼儿呢，他的胃肠功能没有发育完善，我们建议选择第三代。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代是属于小分子，小分子的制剂，它是一种螯合制剂。那么螯合的首选一般是以氨基酸为螯合的这个载体。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选甘氨酸螯合。为什么？因为甘氨酸在所有氨基酸里面，它的分子量是最小的，只有75道尔顿。所以如果选钙，咱们就可以选甘氨酸螯合钙；如果选锌，就可以选甘氨酸螯合锌。那如果选铁，就是甘氨酸螯合铁啊等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在肠道内能达到全肠道吸收，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胃肠道的副反应的，就是宝宝的吸收率比较高啊。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帮他更大程度的达到一个更高的生物利用度。
1: 嗯，好的。那么针对过敏体质的宝宝哪些营养素既能够满足日常的营养需求，又不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呢？那么请丁浩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提过很多了，就是我们的营养素国家要求我们补的肯定首先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D， 其他营养素呢，如果我的一日三餐不挑食，营养搭配比较合理的，我们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营养素的。那对于我们的民宝来说呢，那我们日常就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两种食物过敏的孩子呢，也仅仅只有10%左右。所以呢，对于绝大多数民宝来讲呢，比如说我牛奶不能吃，我可以选择我深度世界或氨基酸配方的牛奶来去补充。如果我的鸡蛋或者我的鱼虾不能吃，我可以选择就相对应的补充这些营养素的食物来作为一个替代所以呢，我们要保证我们一日三餐合理，那我们基本上不会缺这些营养素。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比较挑食了，或者是确实对过敏的食物，临床上确实有很多种过敏食物很多的，那我们日常中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从饮食上去着手。比如说我们缺铁了，那我们在低敏的比如说猪肉啊鸡肉啊这些安全的这些红肉的情况下，补铁是最快的，我们可以多摄入这些红肉。然后可以对于小宝宝来讲呢，我们可以摄入一些高铁的米粉呀，或者是我们的西兰花，或者是我们的扁豆，这样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来促进我们的铁吸收。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是缺锌呀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我们的亚麻籽油啊，或者日常吃一些山药藜麦，或者我们晒制的一些蘑菇，这些含锌比较丰富的食物来补充比如说我们想补充一些长期有腹泻湿疹发反复呢，我们可以食补一些比如山药泥啊，蒸一些南瓜呀，少油清淡，来减少我们的肠道刺激。那如果确实想补充一些营养素，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敏的，比如说我们想补充 DHA， 我们可以选一些植物藻油的 DHA 我们想补充益生菌，我们可以选择不含乳糖的、不含牛乳的一些低敏的益生菌，然后搭配我们的食物来保证我们孩子健康发展。
1: 好，分场景去搭配哈，非常有画面感，也非常利于家长去掌握这样的如何的细致分类哈。好，感谢丁浩主任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可可老师，就是家长在日常的喂养当中，如何通过天然的食物搭配辅助提升民宝的营养吸收率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因为对于民宝体质的孩子来说，天然的食物搭配它确实比依赖这种额外的这种各种营养素的补充更稳妥一些。因为我们说一日三餐它的营养来源占比是最大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特殊情况下，有些民宝需要做特殊饮食的一个回避，那它的这个合理的一个烹饪方式包括食材的组合就显得尤为重要的。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叫替代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牛奶过敏了我就牛奶不吃，鸡蛋过敏了我就鸡蛋不吃。那这个食物不吃的话，你一天两天没关系，但是时间一旦长的情况下，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肯定是会有相关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通过食材的一个搭配组合，合理的烹饪方式，以达到这个营养的最大化和最大的吸收率。这其实也是需要专业的营养师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因为家长他对于这块还是很迷茫的。
1: 是的，所以说家长如果关注孩子过敏体质孩子营养素补充的相关问题呢，欢迎您及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6345-8603，我们的高级注册营养师 Coco 老师，还有儿科营养学专家丁浩主任呢，都会在直播间里解。

0: 您的疑问。好的，那么关于要想做好钙的吸收，那么在生活当中钙如何搭配呢？可可老师。
1: 钙的话呢，是我们家长问的最多的一个营养素哈。大家直观的印象就是钙跟长身高有一定的这个直接性的相关的作用啊。其实我们讲到孩子长身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晚上的睡眠，这个睡眠一定要抓住啊。晚上这个9点钟到凌晨1点啊，这个是生长激素分泌的第一个大高峰期。第二个高峰期呢是4点钟到6点钟，这两个一个大高峰一个小高峰，如果家长把这个黄金的睡眠时间段抓住了，孩子的这个身高哈，咱们就不用焦虑了。那至于钙的话，它主要还是沉积在骨骼上面去强韧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度。所以说呢，在如果遇到牛奶蛋白过敏的孩子，我们就知道牛奶是钙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如果说他牛奶不能喝怎么办呢？第一，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合理的替代品。第一个呢，就可以选择一些水解配方，比如说根据过敏的严重程度啊，如果轻度的呢，一般选择比如说深度啊，或者部分水解；如果是重度的过敏，可以选择氨基酸这样的配方作为一个牛奶的替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日常饮食的替代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选，如果前提比如说宝宝对豆腐不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卤水豆腐啊，或者是石膏豆腐呀，它的钙含量呢稍微偏高一些。还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像芥蓝、油菜、西兰花，那这些的话含钙量呢也稍微会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像芝麻酱啊，像虾皮粉啊，我们理解的就是钙呢也是含量还可以，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钠含量一般是比较偏高的。另外呢，这两个食物呢对于敏宝来说不是特别友好，所以我们还要先做一个排敏的这个过程，确定不过敏呢再去选择。那主要的还是吸收的搭配啊。那么对于钙的吸收搭配的话呢，食物中的钙，那我们吃进去并不代表我们宝宝就得到了，它是需要有一个载体去帮助它去吸收的。那这个载体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D。 那这个维生素 D 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摄取一部分，日晒摄取一部分，同时额外去补充啊，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要避免一些对钙的一些影响的产品，比如说像一些草酸比较高的蔬菜，像这种菠菜、苋菜啊，它如果说因为草酸比较高嘛，容易与钙结合影响吸收，所以我们建议这样的蔬菜先把它焯一焯水，然后呢再去烹饪，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0: 好的。那么很多家长啊追求高含量的营养素，那敏宝的营养素是越高越好吗？效果就越好吗？丁浩主任
2: 啊，其实并不是的。其实我们的敏宝其实不太适合，就是我们这些高浓度的营养素。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敏宝它肠道黏膜本来就受损了，或者是比较娇嫩，我们比如说补一些高浓度的锌呀、高浓度的铁呢，反而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发我们呕吐、腹胀，或者是我们大便出现水样便、粘液啊，反而会降低我们这些营养素的吸收。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大剂量的服用一些铁啊、锌啊，它两个是互相打架的，就是反而会导致两种营养素的吸收功能都会下降。还有前面我们说过，比如说我们钙，牛奶中含钙比较高，这也是平常我们朋友问的比较多的。比如说他小宝宝一天都能喝600-700毫升奶，他问我超不超标。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对我们的大宝宝一天我们建议奶不要超过500-600毫升，因为钙摄入多了反而会影响到我们铁的吸收，所以对于那些长得好的或胖的小朋友并不一定营养素都是全的，有可能反而会有一些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缺失啊。第三个，比如说我们摄入大量的 DHA 藻油啊，这些脂类呢会加重我们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我们肠道的一个负担。所以对于我们敏宝呢，我们科学的建议就是优先我们要选择一些低敏的。第二个，含量上呢，我们肯定是建议我们在我们儿童每日的推荐量先从比如说50%开始，慢慢的再达到我们100%这个温和的配比，少量长期的补充比较安全有效。
0: 好的，就是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根据宝宝的体质和他的消化吸收能力啊，去观察他整个的表现，才能够判断啊，要适量的去补充营养素。那说到适量呢，就是宝宝的敏宝的年龄啊，也是有差别的哈。辅食期的敏宝还有大月龄的过敏儿童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营养素的选择上，是否也需要区别对待呢？可可老师。
1: 这个还是需要建议去区别对待的。因为对于敏宝来说的话，他年龄段的不同，他在这个营养的需求点上，还有过敏源的这个来源风险，以及营养素选择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化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区别。像一般辅食期的话呢，一般指的是6个月到2岁啊，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营养密度要求是什么呢？他的这个胃容量啊还没有那么的大，比较小，生长速度发育呢又过快，所以每口食物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作为他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的话呢，也是免疫系统的学习和发育期，所以食物的添加呢也是非常的关键。那对于每一种食物的添加呢，我们家长要做好这个饮食记录观察，要一样一样的去排敏，因为敏宝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就对牛奶蛋白过敏的同时呢，可能对多种食物蛋白也会有这个交叉过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过敏反应，所以我们要做好第一记录。每种食物添加一样的话呢，尽量从少到多，比如说第一天尝试的话可能就1小勺5克左右啊，第二天的话10克啊，第三天15克，以此类推啊，慢慢的去观察3到7天、观察什么呢？观察宝宝加这个食物之后有没有一些大便的异常啊，有没有一些皮肤的症状出现啊，有没有一些呼吸道症状出现。如果都没有的话呢，确定这个食物基本上没有过敏反应，我们后面就可以去合理的添加。但是一定要是合理的添加，我们要去控量，而不是任意的去添加。第二个呢，对于一些营养素的选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首先6个月的孩子他身体里面的储备铁消耗殆尽了我们需要去强化这个铁的一个补充，比如说强化的铁的米粉呀，强化铁的一些配方粉呀，包括我们辅食添加呢，尽量选择一些红肉啊，因为富含铁嘛，包括一些肝脏类啊，深绿色的蔬菜啊等等啊，去作为一个强化铁的补充。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于他的营养素补充的选择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成分单一的，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我要补钙，那么就是单纯的补钙，要补铁就单纯的补铁啊，不要选择混合制剂，因为第一孩子不可能同时缺，第二的话呢，这些差不多很多的大分子的营养素它都是会抢占我们的营养素吸收通道的，如果你同时补充很多的话呢，我们日常饮食中食物的营养素它的吸收也会受到限制所以说我们这个要选择单一的而且辅料非常干净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铁的话我们可能就加一个辅料，如果是低剂的话呢，辅料一般就是油脂或者水，那油脂的话我们建议选择这个 MCT 油，就是中链甘油三酯，也就是我们椰子提取的一种油脂，它不太容易过敏，或者是100%的橄榄油，这个相对比较安全。但如果是葵花籽油、花生油、大豆油、芝麻油核桃油等等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敏感度比较高的一些油脂，我们就不太建议去选择了。另外还有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充，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阶段的话呢，0到1岁是4001岁到18岁的话400到800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大月龄的孩子呢，一般指的是比如说那个2岁以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身高的追赶也是比较快的，那他对于这种营养素的这个选择的话呢，基本上慢慢去接近于成人了。那总体的参考原则还是膳食宝塔，因为它这个膳食宝塔是根据各个年龄段它会有一个区别的建议，所以我们呢建议2岁以上的孩子，如果说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呢，就不需要过多的去选择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补充，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补充，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决定。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分别总结一下，给咱们的家长提供一套简单的敏宝营养素的选购参考思路。刚刚两位专家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分享那最后一个总结，方便家长去记忆的来，丁浩主任先来。
2: 好嘞，那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敏宝呢，选购我们这些营养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先筛配料表。比如说我们对牛奶过敏，我们就是把含牛乳的这些配料表一概筛除掉。比如说我们对鱼油啊，对豆制品啊，对我们的小麦制品呢然后是过敏的，那我们首先看看配料表，如果含这些东西的我们肯定是一概不选。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它的基底，我们尽量优选呢矿物基底，比如说植物藻油这些原料。就是先看配料表。第二个我们要看剂型和含量，因为前面说了，对于敏宝来讲呢，高浓度的蒙补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尽量选择一些 螯合型的铁和锌，
0: 嗯，
2: 对我们的肠道刺激比较小，营养素的含量呢尽量贴近，就是我们国家推荐的，我们每个年龄段有不同的就是营养素的摄取。

0: 取量，不要买那些高浓度浓缩型的，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先安全的小剂量的试吃吃看嘛，先小剂量吃个3天到5天，如果没有我们前面的过敏的症状、湿疹呀、大便问题或呼吸道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常规的加量去长期的补，所以我们总体的原则呢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减轻我们的炎症反应为核心，就是我们的营养呢肯定是只是一个辅助，就打辅助的，肯定不能替代我们之一日三餐，所以我们首先合理好安排好一日三餐，适当的补充营养素，这样我们孩子才能远离过敏，健康成长。
1: 好的，谢谢丁浩主任，请科科老师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2: 对于这个明宝来说的话，我们建议给一个原则，就是缺了再补，单一优先选择，看清成分，然后专家把关，这个是我们这个建议的一个原则。缺了再补指的是不要盲目的去补充，单一优选就是我们要补什么就是单一选择，不要选择复合制剂，成分看清楚，我们一定要家长学会看配料表，千万不要看广告，专家把关的，你这样子的话呢，让儿科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帮你做个判断，如果实在家长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选择，可以欢迎拨打我们明宝护航的一个热线400-855-0188。
1: 好的，今天真的是做到了专家把关哈，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在直播间和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分享哈。存在过敏情况呢，只是儿童成长的阶段性状态，做好日常的饮食管理，合理补充营养素，就能够帮助孩子稳步提升身体状态。那希望专家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各位家长避开喂养的误区，从容应对过敏儿童营养的相关问题。好，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right now.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段泰的声音低沉了一些。
2: 哦，你还不知道啊？哎，也罢，反正迟早你也会知道。我就说了吧，这个我也是因为前段日子回了趟祁县老家才听说的。那孙家小姐还没出家呢，就在家中让一把火烧死了。
1: 烧！王向清一听，一下子面无血色，连钱宽子都惊呆了。段泰叹了口气：“
2: 哎，那孙家小姐也是命薄呀，就快去京城成亲了，突然那天绣楼失火，她没能逃得出来。”我回到归化之后又听说呀，因为孙家和费大将军家是皇上赐婚嘛，皇上得知此事之后还专门下旨宽慰呢。
1: 段泰说着，王向清却只是怔怔地站着，像是一句话也没听到。突然他抬腿便走，然后一个踉跄就要摔倒，钱宽子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二哥，二哥，你咋了？王向清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二哥，你保急，你保急吧。钱宽子不知该说什么了，只能紧紧地抓住王向清的肩膀。段泰也劝道：“
2: 哎，是啊。”向清兄弟，事已至此，你要节哀呀。
1: 王向清挤出了这样一句话：“
3: 哥要走。”
1: 钱宽子一怔：“走？二哥，你去哪儿了？”王向清大吼了一声：“
3: 哥要回陕西。”哥要见侠玉。
1: 同时他甩开了钱宽子。当天王向清便决定离开乌里雅苏台回太古老家去，任凭张杰和钱宽子等人是如何苦劝，他就是不听。已经骑到马上的王向清冲着拦在马前的兄弟们怒喝道：“
3: 都闪开！”
1: 张杰急得直嚷啊：“
4: 二哥，你这样回去要出事的。”
1: 钱宽子也喊：“
4: 是啊，二哥，要不哥们陪你一块儿去。”“
3: 哥叫你们闪开！”
1: 王向

0: 水手二哥尽量劝住他，劝不动，你就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出事。知道了。钱宽子一边喊一边往客栈里跑。等一下，母弟，俺去给你拿干粮和银子。草原上，王向清纵马狂奔。后面毛蛋是拼命的打着马，终于追上了王向清。
1: 毛蛋，你回去。
0: 不，二掌柜让我跟着你，我就要跟着。于是两匹马继续跑着，马上的王向清是泪流满面呢。坝口子，车马大殿，凤娘正站在大院门口，看着有没有客人经过。忽然一匹快马疾驰而过，凤娘一愣，因为她看到马上正是王向清，她满头大汗，面色铁青，对她视而不见。凤娘刚想说什么，王向清的马已经跑得没影了。这时又一匹马赶了过来，正是毛蛋儿。凤娘就叫住了他：“
2: 毛蛋儿，毛蛋儿，咋回事啊？王二八子咋那么着急呢？
0: 他要回陕西
2: 啊？”
0: 凤娘就是一怔，咣当的一声，厢房的门一下子被撞开了，一个人闯了进来，把正在屋里算账的史大学给吓了一跳。他定睛一瞧，却是浑身汗津津的王向清。
3: 二弟，你咋回来了？
0: 王向清也不回答，踉跄走着。史大学慌忙上前，把王向清扶到椅子上坐下。王向清咬着牙说：“
3: 来碗水。
0: 水，好。史大学赶紧倒了一碗水递给了王向清，王向清是一饮而尽。等王向清缓了过来，史大学这才问：“
3: 二弟，到底咋了？”
0: 王向清一字一句道：“
3: 我要回陕西。”
0: 你说胜了。
3: 我要回太谷。
0: 你
3: 回去做胜了。
1: 我要知道项羽咋死了。
0: 你知道了。史大学脱口而出，这倒让王向清一愣。
1: 你早就知道了。
0: 史大学叹了口气呀：“
3: 哎，哥也是你们刚去乌里亚苏台之后才听说的。”
0: 王向清突然冲着史大学就发火了：“
1: 咋不派人告诉哥嘞？”“
3: 哎，哥是心思，这么大的事还是等你们回来再慢慢告诉你。二弟呀，我知道你心里有多不好受，可这人死不能复生啊。”
0: 王向清一听就蹦

0: 王向清似乎就会说这么几句话。史大学终于也急了，你回去有个球用嘞，再舍你走了，咱大圣魁的生意可咋办了？
1: 哥要回山西。
0: 王向清说着就要往外冲，史大学赶忙拉住他。
1: 老二，
2: 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0: 王向清一把将史大学给推倒在地，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出去。史大学气得双手直拍地呀，
2: 哎，你个王二八子，这是疯了吗？还拿不拿我当大哥了？还把不把大圣魁和兄弟们放在心里了？要是这样，都他妈别干了，别干了！
0: 王向清大步走过院子，打开院门，正要迈步，一个人影横在他面前。他一瞧，竟是凤娘，身后还跟着毛蛋儿。王向清一怔，凤娘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毛蛋儿。毛蛋儿会意，进院直奔厢房去了。凤娘往前走了几步，逼得王向清又退回到院子里。凤娘冷冷地问道：
3: 你要回山西？
1: 对。
3: 为了孙家小姐？
1: 对。
0: 啪的一声，一个清脆的嘴巴子就抽在了王向清脸上。他被打愣了，抬起头望着凤娘。凤娘厉声地问道：
2: 你回去做什么？
0: 王向清捂着脸说：
1: 哥要弄清楚小雨咋死了。
3: 弄清楚了又能咋的？
1: 哥要回去再看他。
3: 哼，你是什么人呢？啊，人家还等你回去看，早就埋了。
1: 就是埋了，哥也要到坟上去看看他。
0: 凤娘冷笑了一声：
3: 哼，好个王二八子，你去吧，你不是早就把他给办了吗？这时候回去哭他的坟，是嫌你们俩那点破事还没人知道是吧？是怕没人去皇上老子那儿告你们是吧？你去啊，去他坟上哭个够，让大家都看看咱们大圣魁的王大掌柜是个情种。
0: 王向清说不出话了，只是怔怔地看着凤娘。凤娘是满面通红啊。
3: 然后呢？啊，然后你怎么办？是等着人家来砍你的脑袋吗？还是带着你这帮兄弟一走了之啊？可人家抛家舍业是来干啥的？是跟着你挣钱养家的，不是陪着你王二八子当情种的。对了，你和他到了这个份上，是他们孙家人嫌贫爱富，是他们瞧不起你，那你就该把你的大圣魁做大，做得比他孙家还大，让他们好好看看，看看你王二八子到底是个值钱货还是个赔钱货。可你现在这么回去有啥用啊？就是他会愿意吗？啊，你倒是说呀。
0: 凤娘气得浑身哆嗦，王向清的表情却是越来越愣了。厢房里，毛蛋扶着史大学趴到了炕上，史大学揉着屁股大喊大叫：
2: 这个王二八子又犯浑了，咱们都别干了，散伙。他又回山西就回山西，俺正好也回去照顾老娘和儿子。

0: 毛蛋儿，你也赶紧带上银子去孝敬老娘吧，都别干了。
1: 毛蛋儿小声地说：“
0: 大先生，你别急，凤姐正在劝大掌柜嘞。
1: 此时在院子里，王相清和凤娘已经坐在树下的石凳上了。王相清喃喃地说：“
2: 咋会这样嘞？咋会这样嘞？”
1: 凤娘瞥了一眼王相清，气又不打一处来了。
0: 还问谁呢？啊，都是因为你。
2: 哦，杨卫哥，
0: 对，要不是你，人家早就嫁出去了，哪来这些事儿啊？你个王二八子，就会害人的祸。
1: 说着，凤娘自己差点没哭出来，好歹忍住了。王相清看着凤娘，忽然苦笑了起来，凤娘都愣了。
0: 笑个屁！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2: 哦，多谢了。
0: 啊！
2: 你刚才骂得好，也打得好，多谢了。
0: 呸！
1: 凤娘一脸的不屑呀，
0: 我图你一个谢字啊！
1: 这回王相清无语了。厢房里，史大学还趴在炕上揉屁股呢。
0: 大哥，哥娘都没这么打过哥。哎呦，这还是哥的结拜兄弟。这王二八子，劲儿真他妈大。大先生，也不知道凤姐把大掌柜劝说过来没有？
1: 毛蛋说着，听着院里的动静，史大学没好气的说：“
0: 劝上来劝，毛蛋，你赶紧去告诉老板娘一声，让他别劝了，当心那个愣货急了，连他都打。”
3: 哎，大先生，大掌柜不会的，我还是出去看看吧。
1: 毛蛋正要出去，门却开了，王相清走了进来。史大学一看他，气得直咬牙呀。
0: 毛蛋，去给大掌柜拿些盘缠，送他回山西。
1: 王相清笑着走到了史大学跟前，恭敬地施了一个礼。
2: 大哥，刚才对不住了。
0: 哦，
1: 史大学一怔啊。山西太谷，夜晚的武家堡村是一派宁静，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杜家外屋，王相清的姐夫杜志康坐在桌旁，一脸的愁容。这时菊花从里屋走了出来。
4: 树娃子睡了，你也早歇着吧。
5: 哦，你先去吧。

0: 哪有那么容易？慢慢来，好歹上次下情的义兄送来的银子，咱们还有。
1: 杜志康有些烦躁了。知道了，你说多少遍了？菊花换了个话题。
0: 哦，对了，也不知道孙家老爷现在咋样了。
1: 杜志康不吱声了。菊花叹了口气。
0: 哎，真不知道他如何过得去。那么大岁数，女儿。

0: 还是马上要嫁人嘞，造孽呀！祥玉小姐也是个好姑娘，可惜，真可惜嘞！
1: 杜志康没好气儿地说：“哎呀，小人，别人家的事你少管。”菊花不理杜志康，继续说。
0: 我还记得，那姑娘小时候跟咱们二娃子一起念过书。哦，教课的不还是你吗？
1: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杜志康和菊花皆是一怔啊。菊花嘟囔了一句：“
0: 嘿，谁呀？这么大晚上的。”
1: 说着，他又高声地问道：“
0: 是哪位呀？”
1: 门外的人低声地说：“
2: 师哥，请开门。”
1: 菊花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开了门，却不由得愣住了。
0: 屈先生，
2: 杜家大嫂。
1: 屈有才不等菊花相让，就先挤了进来：“
2: 二位打扰了。”
1: 杜志康也诧异啊：“
2: 屈先生深夜造访，有何指教？”“有一要紧事。”
1: 屈有才拿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布袋袋，放在了桌上：“
2: 求二位帮忙。”
1: 杜志康和菊花不解地对视了一下，杜志康问：“
2: 何事？”“杜先生，杜家大嫂，这事无论如何也要请二位答应下来，而且天知地知，唯我们三个知，剩下的都好商量。”
1: 杜志康疑惑地看了看屈有才，还是点了点头。屈有才这才一招手，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挺着大肚子走进屋来。屈有才赶紧把门关上，这人这才去了头罩，露出了真容。杜氏夫妇一见，吓得差点惊叫了起来。
0: 啊！
1: 菊花捂住了嘴，杜志康也是瞠目结舌。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此人竟是香玉。香玉低声地说道：
2: 菊花姐，杜先生莫怕，我是活人。
1: 菊花小心地上前摸了摸香玉。
2: 哎呀，这是香玉小姐，可你不是。
1: 屈有才叹了口气：
3: 哎，杜家大嫂如何解释？
1: 漆黑的小院，唯见窗上灯光闪烁，几个模糊的人影在谈论着什么。菊花又忧又喜地摸了摸香玉隆起的小腹。
2: 哎，真想不到我们家二娃子有这等好福气，可就是委屈香玉小姐了。
1: 香玉淡淡的一笑：
2: 菊花姐，不要这样说。
1: 杜志康点了点头：
3: 哎呀，原来的火就是曲先生你放的，
2: 可那具尸体的。
3: 哦，从外边抬进来的，最近不是那么多饿死的人吗？
2: 哦，那这事儿府里还有谁知道？
3: 只有我和彩萍，尸体就是彩萍帮我抬的。
1: 菊花又问道：
2: 连老爷和夫人都？
3: 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啊。
2: 那这段日子祥玉小姐在哪儿呢？
3: 我一直把祥玉藏在村后的山上，还算安全。可是近日孙家有了些变故，我很快就要去南方了，不知何时能回来。彩萍的丫头我要带着一起走，省得她留在家里那天一不小心折漏了嘴，这样就没人能照顾小玉了。而且她这肚子也越来越大了，因此个思来想去，只有把他送到这儿来，请二位帮忙。
1: 菊花坚定地说：
2: 曲先生你放心，我们答应。
3: 好好，多谢。那些银子就请你们收下。
2: 你可别这么说，这本来也是我们王家的事儿。
1: 屈有才冲菊花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杜志康，却见其眉头紧锁。
3: 杜先生。
1: 杜志康没理屈有才，而是看向了香玉。
3: 香玉小姐，你就住下吧。
1: 香玉感激地说：
2: 多谢杜先生。
3: 只是有两件事得请你先答应。
2: 杜先生请讲。
3: 第一件，得委屈你住在地窖里了。
1: 香玉平静地点了点头。
2: 好。
3: 这第二件，
1: 杜志康看着香玉一字一句道：
3: 你以后不能再见二娃子，哪怕他回来也不成。
1: 菊花不由得惊呼了一声：
2: 顺娃他爹。
1: 香玉也是一怔啊。屈有才开口了：
3: 杜家大嫂，杜先生说的对呀，咱们都知道二娃子是什么性子，如果让他知道祥玉还活着，那可就麻烦了。
1: 菊花还有些不解，
2: 麻烦了。
3: 哎，要是二娃子知道了，那他撞闹的全天下都知道了。可是从皇上下旨宽慰那一天起，祥玉还活着就已经成了欺君之罪了。
1: 菊花的声音颤抖了，

0: 他们一辈子也不能见吗？
1: 屈有才无奈地摇了摇头。
2: 反正现在不能见，以后只能以后再说了。
1: 菊花低声地哭了起来，屈有才看着默然不语的外甥女儿。
2: 小玉啊，你还莫说嘞，这第二件，你能不能答应杜先生？
1: 香玉凄然的一笑：“
0: 我答应，老舅，杜先生，我明白。从今往后，我就是个活死人了，不可能再见相亲了。其实，我只想把他的孩子平安生下来，然后。”
1: 菊花哭着一把抱住了香玉。
0: 弟妹，你可别乱想，孩子要生，你也要好好的活着。姐姐，
1: 香玉也忍不住是泪如雨下。屈有才和杜志康都黯然的低下了头。就在这一天晚上。孙文举来到后院的卧房，向父亲孙叔同辞行。孙文举恭敬地说：“
2: 爹，孩儿明日就要返回归化，然后押运绝故前往可不多了，不知父亲还有何训示？”
1: 坐在床边的孙叔同凝视着孙文举，平静地说：“
2: 为什么遵循旧例便可？”“
3: 是。”“
2: 文举啊！”
1: 孙叔同抬高了声调：“
3: 爹，
2: 你派你老舅去新的江南分后，我默许了。可你知是为何吗？”
1: 孙文举小心地答道：“
3: 爹是要维护孩儿的权威。”“
2: 你知道就好。”
1: 孙叔同的面色变得严厉了起来。“
2: 可这件事，我对你是不满意的。我知道，你这是看不惯你老舅的拐杖，才……”“
3: 爹，孩儿这样安排，就是为了孙家，为了孙家的买卖，并无私心。”“
2: 小嘞。”
1: 孙叔同摆了摆手：“
2: 是公是私，只要你心里有数就成。我只有一句话，做生意也是做人，欲速则不达。凡事都要踏实而行，切不可急功近利呀。”“
3: 孩儿明白。”
1: 孙叔同凝视了儿子片刻，缓缓地又摇了摇头：“
2: 你不明白呀？”“
3: 啊？”
1: 孙文举一怔。归化，大圣魁商号的正房里，毛丹怔怔地望着王向清和史大学。“
4: 大掌柜，你说事了。”
1: 王向清笑了：“
5: 哼，毛丹，这次把你留下看家，是我和大先生一块商量的，就是要让你历练历练，为以后独当一面做准备。”
1: 毛丹儿嗫嚅地说：“
0: 大掌柜，我怕。”“
5: 怕什么嘞？”“
0: 我怕我自个儿做不好，让你和大先生着急。”
1: 王向清用力地拍了拍毛蛋的肩膀。
5: 毛蛋，就是做不好，也比不敢做强。别怕，出了什么事儿，都有哥在了。
1: 史大学也说：“
2: 是啊，毛蛋，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娃子了。”
1: 毛蛋抬起了头，正好迎上了王向清和史大学鼓励的目光，不由得一下子振作起精神来。
2: 请两位大哥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大圣魁丢人的。
1: 王向清激动地捶了毛蛋一拳。
5: 哼，好兄弟。
1: 他又转向了史大学。
5: 大哥，咱们可以出发去乌里亚苏泰了。老三和筷子都等着了。
1: 史大学笑了。
2: 好，二弟呀，你先走一步，我把剩下一点货款结了就跟来。
1: 于是王向清便带着队伍先出发了。到了凤阳客栈，他们按照惯例停下来歇脚印骆驼。就在这时，大道上浩浩荡荡的又开来了一支驼队，在客栈门口停住了。驼队中出来了一人，正是孙家的大管家蔡荣祥。梁伙计赶忙迎上前来。梁伙计笑着说：“
2: 哎，这位掌柜有什么吩咐？”
1: 蔡荣祥手一指：“
2: 看见胳膊的旗子了吗？”哎呀，原来是皇上孙家。失敬失敬了。知道就好，马上给骆驼弄水还有草料。哎，这个。
1: 梁伙计面露难色。
2: 咋了？哎呀，麻烦您老能不能先等等啊，那边骆驼马上就喝完了。胡闹，把那些骆驼拿走，不懂规矩吗？耽误了军故，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6: 是。
1: 梁伙计无奈地招呼人上前要拉走大圣魁的骆驼，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喝：“
5: 坐上来！”
1: 蔡荣祥一看，竟是王向清走了过来，双方都不由得一愣啊，又很快地镇定了下来，彼此装出了一副不认识的样子：“
2: 坐上，我们要硬骆驼，你们绕开。”
1: 王向清瞪着蔡荣祥：“
2: 听说了，哼，这是官府的规定，驼道上共用水源，名要让官。我们是运送军供的，就是官，自然是你们让。”
1: 王向清脖子一梗：“
5: 我不让。你们要喝水上别处去。”
2: 什么人敢如此撒野？
1: 王向清循声望去，脸色陡然一变，只见一辆马车上车帘掀开，出来的正是孙文举。两个人怒视着，似乎都恨不得把对方一口给吞掉。最后还是孙文举先恢复了镇定，冷笑了一声：“
2: 老蔡，不用多言，把那些野骆驼都轰走。”“
6: 是，少奴家。”
1: 蔡荣祥带着孙家的伙计们冲进了院子，驱赶大圣魁的驼队，双方就争斗了起来。王向清二话不说，直接就奔到孙文举的面前。孙文举坐在车上纹丝不动，鄙夷地看着他：“
5: 小孙子，你这是作甚？”“
2: 我看见
5: 运送军供。”

0: 废话，凭什么你们的骆驼想喝水嘞？
1: 刚才老蔡没跟你说清楚吗？
0: 我不听你们那一套，我讲的是先来后到，
1: 我讲的是规矩。你好歹也做了几年买卖了，还不懂规矩吗？
0: 对，我就是不讲规矩，你都走了。
1: 粗人啊，粗人！幸亏小玉没嫁给你。
0: 你说啥了？
1: 我说幸亏小玉没嫁。
2: 孙文举的你字还没出口呢，王向清伸手一把就将他从车上给拽了下来。孙文举不由得一惊啊，
1: 你要干什么？无礼！
2: 王向清瞪着孙文举，
1: 你还敢跟我提小玉？要不是你们家势力，我早就娶了她了，怎么会有今天？
0: 哼，妄想！
1: 我妹妹就是死了，也比嫁你强。
2: 王向清二话不说呀，抡起五字大的拳头，孙文举是猝不及防，结结实实挨了一拳，惨叫了起来。蔡荣祥这才看见，不由得大惊，急忙带人就赶了过来。王向清把孙文举摁在地上，又要挥拳，不妨后面一棍挥来，将他打翻在地。蔡荣祥扶起了鼻青脸肿的孙文举。孙文举怒喝了一声：“
1: 打！给我往死里打！打死这个无赖！给我妹妹报仇！”
2: 四五条棍棒在王向清身上猛打，王向清抱着头是滚来滚去，浑身是血。一条棍子猛砸在王向清的右腿上，他惨叫了一声，几欲昏厥。李金来和韩六十三等人想赶过来相救，却被孙家伙计团团围住。山坡上正在拾柴的凤娘看到了这一幕，顿然一惊，手中的柴禾全掉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冲下了山坡。
1: 住手！快住手啊！
2: 原来是史大学赶到，他一瞧见孙文举，顿时就明白，慌忙奔过来。
3: 孙少多家，我二弟是不是冒犯您了？求您大人大量，不要同他计较。
2: 孙文举也不理他，史大学连声的哀嚎。
1: 我求你了，别打了！
2: 孙文举冲史大学也吼道：“
1: 你这个样子，是在求我吗？”
3: 我，
2: 史大学一怔：“
1: 给我接着打！”
4: 别！
2: 史大学一咬牙，跪在了孙文举面前。王向清看到了这一幕，顾不得身上疼痛，大叫了一声：“
3: 大哥，不要！”
2: 话未说完，人已经昏了过去。史大学绝望地叫着：“
3: 孙少多家，孙少多家，求求您了！”我带个二弟给您赔罪了，别打了。
2: 蔡荣祥小声地说：“
5: 少多家，还是适可而止吧，这要是出了人命也麻烦了。”
2: 孙文举点了点头，蔡荣祥忙喝令伙计们停止棒打。史大学是连连磕头啊：“
3: 谢谢孙少多家，谢谢孙少多家。”
2: 蔡荣祥忙喝道：“
1: 以后多管教管教你这兄弟，少犯浑。
3: 是是。”

0: 是，一定，一定。孙家的人是扬长而去。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哀汤奉了蚩尤的命令，带兵攻打襄城，守卫襄城郊外的部落兵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打散了。哀汤的军队势如破竹，打到城下，军兵刚要攻城，就听城上有人高喊：嗨，对面的敌兵过去过来，再往前来就砸死你们。吓得蚩尤兵止住脚步，花往两旁一闪，敌将哀汤腾腾腾来到了城下，抬头往城上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就看站在城上的是无数青壮年男子，一个个上身裸露，长发披肩，手举着巨石、木棍、石刀、石斧、石锤，一个个两眼喷火，凝眉瞪目。哀汤想，看样子还真得打几个硬仗。想到这儿，哀汤冲着城上高喊：呸，你们酋长何在？叫他过来答话。襄城酋长叫子然。哀汤带兵在郊外横行，子然的兵和老百姓纷纷跑到城里送信。子然听了又气又急又害怕，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一面派得力助手杨丁去皇帝宫找轩辕搬兵求救，一面命令兵民共同守城。说实在的，那个年头啊，说当兵的当老百姓的也不好分，也分不开。自然来到城头巡视，就在这阵儿，哀汤就来到城下，部落兵向子然一汇报，子然急步来到了东城，往下一看，谁叫我？哀汤一看说话之人有45、6岁，个子不高，身体强壮，乌黑的头发系在脑后， 额头上系了一个玉石片，书中暗表这是河南独产的独山玉，打磨的很精致，手中拿着石刀，国字脸儿，皮肤黝黑，重眉长目，高鼻厚嘴唇，连鬓胡须，穿着鹿皮上衣。嗯，你可是子然？是我。你是谁？你家大将哀汤啊。哀汤啊，你为何无故攻打我的部落？子然，你不服蚩尤帝管，不交粮，不交牲畜，我今奉君命带兵征讨，要是打进城去，把你的人杀尽宰绝，如果想活命，就带着你的粮食、牲畜、财产、女人去见蚩尤帝。蚩尤帝有好生之德，也许饶你不死，你速拿主意呀！子然闻听，勃然大怒：“哀汤啊，我襄城部落历来不属蚩尤管，凭什么给你们进贡？你们是喂不饱的饿狼，我们不交啊！你敢和蚩尤帝君对抗？来呀，给我攻城！”杀呀冲啊！哇，那个年代啊，都是土城墙，城门也不坚固，反之呢，攻城的办法也特别落后。蚩尤兵各举刀枪攻城，往城上扔标枪，扔石头，城上也往下扔。襄城人居高临下，地势好，往下一砸，一大片，很厉害。下边往上扔，命中率就太少了。就这样，两下里喊杀不断呐。哀汤带兵攻了一阵，没占着便宜，很多兵士啊被城上飞下的石头滚木打死打伤不少。打一天了，哀汤一看将士们已经疲劳了，天色已晚，传令停止攻城。别看停止进攻啊，他可没退兵。三分之二的军队把襄城给包围了，拨出三分之一的人在郊外搜集粮食，就是抢粮食。现在是小麦丰收季节，不过小麦收成很少，郊外老百姓哪家都有鼠子，还没有来得及变卖上交，这次全归了哀汤了。不仅是粮食啊，什么丝帛、衣服、皮毛、用品，统统被蚩尤兵掠走，还忙着抓鸡、抓鸭子、逮猪、宰羊，在襄城郊外闹得乌烟瘴气，被掠夺一空。不过这个哀汤还算聪明，他吸取以前蚩木拿逼民逃遁的教训，下令只抢逃离百姓家的粮草，对那些没有离开家的百姓先别动。虽然有这样命令啊，但是和没有差不多。怎么呢？十之八九的百姓全跑了。你想啊，这边要打仗，谁还敢在家里待呀？逃命要紧，剩下些老弱病残跑不动的，在村落里没几户。敌兵一退，守城的军民这才喘过一口气儿。那自然站在城上往下边一看，不到二里地地方聚集了上万的蚩尤兵，对城池形成了包围之势。嗯，哀唐用的是困城战术。害怕呀，为什么？城里不光是打仗的兵，还有老百姓呢。城门一关，里不出外不进，吃喝就成问题呀，那还了得呀。子然下城之后，让人把受伤的抬下来包扎伤口，死尸掩埋起来，补充兵员，准备武器，安排已毕，回到自己的住处，召集下属部落的官员和军事首脑商量应敌战略。根据大家的意

死守城池，等待轩辕的援兵。襄城兵和哀汤军队二针对垒暂且不提，回头再说。赤木拿奉蚩尤之命，带着副将都朗、谋士胡宁离开涿鹿，向秦川进兵。赤木拿亲统三万兵渡过黄河，来到潼关。那个年代这个地方是否叫潼关呢？我没有考察，不过是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个很险要的关口。这时候探子报启禀将军，前边遭到了上千人的阻击。哪的人？这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归秦川部落联盟里的华山部落防地，就很多小部落联盟归秦川部落管。华山部落可不像襄城，早有准备呀。在那个年代呀，你别看不像现在什么各国的界限这么分明，谁要过国界了我们开打，可是以家族为部落，谁敢动他的地盘，那也拼命玩命。就说不打仗，人家也加强防范，更主要潼关道窄关险，你赤木拿再多的军兵啊，一下子用不上。华山部落人以树木怪石为掩体打阻击呀。前边我说了，因为两边是悬崖峭壁，就一条路很窄很窄的，有多少兵只能排成一趟，这波上去被消灭了，那波再上去，不会三万人呼啦都上去。这下子赤木拿可着急了，他集中兵力轮番打了三天毫无进展，他上火呀，不仅是打不下潼关，也是害怕哀汤那边都取下襄城，自己还在这困着呢，怎么办？他急忙派人四处打探，他想找一找是不是有其他道路可以入潼关，可是找了半天，回来的探子都说，这个地方方圆数百里都是深山峻岭，要想进秦川，还必须过这道险关。嘿，赤木拿想，你说这功夫耽误的，好，给我攻，加派力量，连夜攻打，未见奏效。赤木拿连着急带上火，腮帮子长个大火疖子，又红又肿，疼得他呀呲牙咧嘴呀。就在这阵儿，帐下的一个谋士胡宁说，将军，我有一计，准能通过这道天险。哎呀，有话快说，您需要这么办，准能行。好，你怎么不早说呢？哎，你也没问我有什么办法过此险关呢。照计行事。他命令军卒撤兵，三万大军哗撤下去了。真撤了吗？哪儿啊？明着撤，暗地里派兵在野外打了很多枯枝朽木和干草，在夜里悄悄地把这些柴草啊放在了城根下。城头上的人没发现吗？没有。白天守城的人一看蚩尤兵撤了，以为是真的撤兵走了。那个年代的人心眼儿没那么多。另外，他们连日来守城非常辛苦，一看敌军撤退，都松了口气儿，全都下去睡大觉了。所以蚩尤兵放柴草，城上军兵根本没发现。到了下半夜，蚩尤兵在柴草上放火，大火着起来。守城人从梦中惊醒，吓得大喊：“起火喽！”这火是突然着起来了。又起了大风，这下子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大火呼呼呼呼越烧越旺，水火无情啊。那个时候除了用水灭火以外，用土灭火，没有其他灭火的东西。

0: 搁现在就好了，消防车、灭火器，不行，直升飞机。那时候哪有这些呀？靠水，远水解不了近火。没有多长时间，这火呼呼呼呼呼着起来了，火鸽子、火球飞到城头，蚩尤兵也往城上扔火棍，霎时守城士兵乱作一团。这个时候，突然喊杀声起。迟木拿的副将都朗，那是员猛将，像凶神一般，带着兵丁杀了进来。迟木拿亲自督阵，都朗从火堆的间隙中趁势冲上关城。守城军卒一看，实在抵挡不住，没办法，弃关西逃。那么部落酋长呢？没在这儿。光有当兵的守城，那酋长找个安全地方休息去了。就这样，迟木拿夺取了潼关，他没敢再耽搁，而是乘势西进，向秦川一路冲杀。一路杀，老百姓望烟而逃，逃不了就死在了敌人的刀兵之下。这一路上，迟木拿掠夺东西太多了，抢男子当奴隶，抢女人。供当兵的发泄兽欲。那位说：“这里没有部落抵挡吗？有啊，前文我不说了吗？这块地盘归华山部落在这设防，就是和潼关呢是一个部落管辖。那么华山部落酋长是谁呢？叫魏商。魏商总觉得有潼关天险，万无一失，不会被攻破。”既没有招兵布防，也没有招募充足兵员，结果潼关丢了。迟木拿大军西进，来势凶猛，打到自己的门口，再想防御抵抗啊，根本来不及了。魏商带人稍作抵抗，就被迟木拿打个稀里哗啦。他一看不好，舍弃家园，逃到了秦川部落联盟酋长周襄这里避难。周襄见到魏商这个恨呐，丢了潼关，他想发顿脾气，想把魏商骂一顿。一看他那个狼狈的样子，周襄叹了口气：“哎，算了吧。”好言安慰一番，把他留下。周襄一看形势很严峻，稍有疏忽，敌将迟木拿就能打到自己的大本营，他不敢怠慢，派遣使臣雷坤。去轩辕皇帝宫搬兵，这里呢，立刻招募兵丁，准备战斗。周襄想，怎么能拖住迟木拿等轩辕赶到呢？首先步兵得正确，还得凭借天险。什么天险呢？在周襄的防地呀，有两条河，一条啊叫渭水，一条叫玉仙河。这两条河把他们的部落围了个三面，另一面是崇山峻岭，天然屏障。迟木拿想要打秦川部落，就得过这两条河，选哪条都行，不过河你可过不去。周襄一想呢，这个渭河呀，河面太宽，视野开阔，目标明显，水也深。容易防范，只要有人渡河就能看见，不用派太多的兵力。另一条河叫玉仙河，河面窄，水也浅，好过河。那我就把兵力设防在玉仙河畔。真叫周襄猜对了。迟木拿听探子来报说，玉仙河既窄又浅，可以渡河。好，先休息一个时辰，然后过河。就这样。迟木拿指挥他3万人过河，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书老说，人到10000无边无厌，何况3万人？一下子噼里扑的全下河了，趟水走，水深的游过去，这个场面可太壮观了。迟木拿还觉得自己挺高明的，我渡过河就能一举取下秦川，他想的挺好。没想到，当士兵刚走了一半，到了河中心。突然间，就见对岸树林中一片喊杀声。原来周襄在此设下埋伏， 呼啦啦，林中的秦川部落兵全出来了，奋起阻击呀！那不说，在树林里挖了很多陷坑，设下绷腿绳，就见飞石啊，像雨点一样嗖嗖噼里啪啦，哎呦，向蚩尤兵扔去。这下蚩尤兵可倒了霉了，有的被砸得头破血流，死在河里。迟木拿一看，勃然大怒，他一面指挥季节敢死队过河，另一方面命令士兵赶紧搭设浮桥。那个时候有敢死队吗？哎，反正就是这么一个职能部队。周祥一看，前边上千人的敢死队冲过河了，已经到在他们的境内了。他叫军兵把这些人包围在丛林中，又抽出一部分人专门攻击架浮桥的敌人。他们扔火棍，扔火球子，把搭起的浮桥烧断，没有桥过不了河，拦住后边的敌兵。冲过河来的那些敢死队到了丛林之中，地理不熟，被周襄派人在这里挖下陷阱，劈当扑的全掉到里边，里边有竹尖儿、石尖儿掉到里边，是没个活呀。有的被套索抓住，就这样，秦川兵士把这1000多人全都给消灭了。这次，迟木拿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一看，玉仙河是难以渡过，怎么办呢？有了，他率兵北上，干嘛？要强渡渭河。方才我交代过，周襄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玉仙河。如果不是这样，玉仙河今天就保不住了，非得让人家杀过来不可。但是相对来说，渭河防范不严。周襄一看，迟木拿率军北上，就知道不妙，赶紧调兵往北面的渭河集中。可惜晚了，等他赶到渭河的时候，迟木拿已经率部渡过了河。迟木拿到达了渭河北岸后，呵，高兴，迅速部署兵力，向留守北岸的秦川兵士开始进攻，并对百姓进行屠杀，然后向北面的成河部落冲杀过去。秦川酋长周襄急得直蹦啊，避其锋芒，藏在了树林中，心里着急，心想：“我派雷坤去皇帝宫搬兵，他到底去没去？到没到皇帝宫啊？轩辕能不能发兵啊？”他这着急呀，雷坤比他还着急呢。前文书我说了，雷坤带书信到了皇帝宫找轩辕搬兵，告诉轩辕说迟木拿兵奔潼关，他都不知道潼关被公开呢。襄城使者杨丁带着子然酋长的求援信说：“哀汤兵临城下。”轩辕听报，大吃一惊啊！详细询问两名使者，两人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轩辕听罢，不由得心中一震，蚩尤又兴兵向外侵略了。两位使者一路劳乏，先下去休息。你们不用着急，兄弟部队有难，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我立刻和众人商讨援兵之事。哎呀，多谢陛下，谢陛下！杨丁、雷坤被人领下去休息。轩辕看了看周围的人，各位，大家都听见了吧？襄城、秦川3日前，均遭到了蚩尤部队的侵略，军情紧急呀！大家看应该怎么办？李牧说：“怎么办？打呀！”封后紧锁眉头，陛下，蚩尤这次出兵不只是为抢些粮食，如果取下襄城和秦川，总体看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我们不能任其妄为，坐以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

0: 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辉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轩辕皇帝听说蚩尤部队攻打襄城和钦川，两个部落的酋长请求出兵增援，轩辕连忙和文武大臣研究我们应该怎么办。相国封后说：“陛下，蚩尤明着是打襄城秦川为抢粮食财物，实际是冲我们，他不敢对我们进攻，所以他把我们周围的这些个部落都消灭了，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如果叫他得逞，就等于我们坐以待毙。”李牧说：“对，相国说的太对了，陛下，咱们起兵吧。”轩辕说：“别着急，大红、陈在，你马上去渭水，请教一下大伟真人，看他对此有何高见。”是。原来现在渭水的房舍已经建成，大伟真人搬到那儿居住，大红领命走了。李牧说：“陛下，蚩尤太嚣张了，依我看，我们不如趁此机会联合各部落一起援助襄城秦川两部，消灭蚩尤兵。”常贤也说：“陛下，襄城离我们这里不过200里，若不早派兵援助，一旦敌人攻进城内，那里的百姓必遭残害，还望陛下速速定夺。”“对，陛下发兵，我们同意发兵。”大家正在议论，仓颉急急忙忙从外边走了进来。“陛下。”仓颉：“有什么事儿？”“陛下，是这样，听说蚩尤派兵进犯襄城和秦川，将士们非常气愤，此时在宫门口已经聚集几百人，要求见您，请求你下令讨伐蚩尤。”“嗯，我知道了，告诉他们不要急躁，我们正在商议此事，让他们先回去待命。”“是。”仓颉下去了。李牧说：“现在不起兵，等待何时？”相国封后说：“李牧，稍安勿躁，我的意思很简单，与其单独出兵援救襄城秦川，倒不如向蚩尤发出全面进攻，趁势渡过黄河，攻取涿鹿，消灭蚩尤，也完成天下统一大业。”封后还没说完，就听议事殿的门口有人说话：“嗯，不错，封后所言正合老夫之意呀。蚩尤豺狼之人，不能给半点人也，如能按封后之言，可谓一箭双雕，襄城秦川之危也可随之得解。”大家扭脸一看，走进来非是旁人，正是大伟真人，在他身后跟着大红和滑稽。轩辕一看大喜，赶紧从坐榻上站起来迎了过去：“哎呀，老人家，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呀？我刚刚派大红啊。”“哈哈哈哈，陛下，臣今天一早就得知襄城秦川之事，准知陛下要商讨军机，故此不请自来，没想到在城门口碰见了大红，便随他来了。”“太好了，老人家，请上座。”轩辕扶着大伟坐在上边：“老人家，您的意思是要发兵攻打蚩尤？”“不错，陛下，封后的话说得非常对，为了

这讨伐蚩尤，陛下您准备了十多年了。如果您再不向蚩尤发起攻击，你看看在场的诸位，怕再过几年都已年迈体衰，不能打仗了。此时蚩尤无故挑起战火，天怒人恨，这是我们消灭他的大好机会。对，真人说的太对了。轩辕听到这儿，一拍桌案。好，我们退居在这十多年，我无时无刻不想夺回失去的家园。如今我们已经粮草丰余，兵强马壮，蚩尤又挑起战火，不能等闲视之。大家下去好好合计一下，拿出对付蚩尤的良策。相国，明天你到玄女岛见我。然后他请大伟真人到偏殿，虚心向大伟真人请教。经过大伟真人的鼓励，轩辕皇帝决心对蚩尤开战。简短接说，第二天，轩辕在玄女岛召见封后。这玄女岛环境太好了，冬暖夏凉，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现在虽说已经进入夏季，但是玄女岛这个地方微风习习，吹在人的身上啊，哎呀，甭提多么舒服了。轩辕倒在玄女岛上的一座凉亭内，和封后坐在石凳上，开始分析。分析什么呢？分析敌我情况。封后昨天一晚上没睡觉，把自己总结的东西向轩辕做了汇报。他说，陛下，蚩尤妄想独霸天下，四处挑起战火，已将有限的兵力调往各地，各地的将领形成各自为政、独霸一方之势。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很难互相协作配合。而今呢，他又把宿守在涿鹿一带的兵士调往襄城和秦川，兵力分散，都城涿鹿力量薄弱。我们趁此向蚩尤发起进攻，既可解襄城秦川之危，又能直取涿鹿，消灭蚩尤。轩辕听了点点头，相国言之有理，大伟真人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起兵呢？要快，起兵攻打蚩尤之前，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要做好战前动员，鼓足全体将士歼敌的勇气，士气是要鼓舞啊。第二，要派遣使者出访各部落，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是啊，大伟真人也是这么说的。要想消灭蚩尤，单靠我们自己力量还不够，应该取得各兄弟部落的支持，至少能牵制蚩尤在外的兵力。对。第三，动员百姓，要巩固我们的家园。拿现在话说，要保障巩固大后方，百姓是根呢。除此之外呢，要严明军纪，不抢不夺，对外多派遣细作探听消息，派人督促粮草，大量制造工具和军需用品，做好长期作战准备。那么准备好了这些，我们应该先打哪儿呢？陛下，我认为首先要夺取轩辕丘，然后兵分两路，消灭襄城和秦川之敌，再会师于北渡黄河，直取涿鹿。轩辕听罢点点头，不过相国，如果我们夺取轩辕丘后，兵分两路攻打襄城和秦川，我们这里兵力空虚啊，蚩尤发兵趁虚来打我们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刚才我话没说完呢。占据轩辕丘后，除了两路派兵去援救襄城、秦川部落，应留一支精兵在黄河岸上防守，在两路取胜之后，所会师地点是在黄河北岸，即使北岸有蚩尤兵防守，那时候已经晚了。据我知道，
哀汤派5000人守在黄河边，蚩尤也派重兵在黄河北岸防守。我们可以派从秦川返回的士兵在潼关就渡过黄河，沿北岸东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多少兵也没用。轩辕听了这番话，信心倍增，好，就这么办。随后返回皇帝宫议事殿，文武大臣全都到了，轩辕居中而立，众人列立两厢。轩辕说，我现在宣布，我有熊部近日将对蚩尤发起攻击，各位，此举并非单为解救襄城秦川，更重要的是要对蚩尤实施全面围歼。轩辕的话音刚落，殿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谁不高兴啊，都等这一天呢。轩辕接着说，根据封后提出歼敌方案，在起兵之前，诸位要做好重要的准备事情。我命令方明、昌玉、张若、席鹏、坤坤、滑稽，在，你们6人立刻出发，带着我的书信和标志，出访各兄弟部落，以征得他们支持。遵命，6人领命，退在一旁。大红何在？臣在。你负责准备军需粮草和兵器，保障军队的供给。遵命。立木、长先，在。你们俩负责对全体将士进行训练，说明起兵的缘由。是，遵命啊。就这样，轩辕在台上啪啪啪啪分派任务，把战前大小事宜分配得很清楚。众将领大臣们接受任务后，马上走出大殿，一个个雄心勃勃，摩拳擦掌。轩辕看着他们的后影，突然想起了武定，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他扶着桌案，慢慢地坐下，耳目发呆。封后一看，轩辕突然沉默不语，忙上前询问：“陛下，你怎么了？莫非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安排好吗？”轩辕晃晃头：“没有，只是我突然想起了武定。如果武定现在还健在，他能够看见我们对蚩尤作战，他得多高兴啊！”封后听完点点头：“是啊，如果武定还健在，我们更增加歼敌的力量。”“是啊，是啊，相国，你看这样如何？在出征之前，让全体将士从武定港走过，以缅怀英勇献身的武定，增强歼敌的信心。陛下圣明，应该去祭奠一番。另外，封后你再安排一下，明天我要亲赴灵崖山拜祭苍天。是，这是必不可少的，我马上着手去办。”封后领命下去了。轩辕下决心要讨伐蚩尤的消息立刻传开，可以说军民都欢欣鼓舞，军队努力训练，老百姓纷纷投军，其中还有不少是从襄城周边逃来老百姓，这些人来到皇帝宫，诉说蚩尤烧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无家可归，才投奔皇帝陛下，做牛做马都在所不惜。皇帝对他们安抚一番，然后叫仓颉妥善安排，年轻的叫他们入伍，年纪大的给他们安家立业。单说第二天，轩辕早早就起来了，与妻子雷祖、相国、封后带有随从，就朝灵岩山走去。他们一行沿着渭水河向西行，走出鹅沟，就来到灵岩山下。灵岩山其实就是巨慈山的一个主峰，远远看去并不怎么显眼，但是到了跟前再看，让人倍感惊奇呀。就见此山
山崖陡峭，怪石嶙峋，又有凌空欲飞之态，石缝中钻出的苍白清翠欲滴，数十个溶洞错落有致，悬在崖中。如果你仔细观看，就能发现洞与洞之间呢，有条小道，互相连通的，弯弯曲曲向上伸延。轩辕看罢，频频点头。此山虽说不太高大，却十分奇特。崖中之洞似有一股灵气，莫非登此山要从洞中穿行不成？封后说：“正是。从下边看这灵崖山，觉得比较险要，可是登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顶部非常平坦，相传有不少先民曾到这里祭祀天神。可是要想上山顶，哎，就这条小道，人们就把这个洞称作天爷洞。”好一个天爷洞！别人能上去地方，我们也能上去。走，我们就过过这天爷洞。说着，轩辕拉住妻子雷祖的手，向上攀登。他们一会儿从悬崖边攀登，一会儿从洞中绕行。每走到一个溶洞，轩辕都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洞壁上留下的仙人痕迹。当他们登上半山腰处，有一个较大的溶洞，发现这里有个泥台塑像。再看这塑像啊，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披头散发，草袋勒头，凝眉苦思，俯身下懒，栩栩如生。轩辕用手一指说：“哎，这个泥塑成的神人，恐怕是老天爷了。”封后笑了：“陛下，您猜错了，他不是老天爷，此人乃是伏羲。因为人把他比作天皇，是人的始祖，所以在这塑他的像而祭拜。”“哦，他就是伏羲。”“是啊。”“哎呀，我们应该祭拜一下这位天皇。”说着话，轩辕倒身行大礼参拜。雷祖和封后见他跪下，也随着跪在地下。施过礼，大家继续向上攀登，又绕过几个溶洞，再往上去，突然豁然开朗。啊，上边平坦的场地南端已经设下祭坛，有人早在这等候了。一看皇帝来了，大家赶紧退到场地两边。轩辕在这里等了一会儿，走在后边的人。等大家都到齐了，封后吩咐让大家排开站立，轩辕、雷祖相继入位，封后自己也走到祭坛的右侧。等到了吉时，封后迈步向前，高喊：“苍天在上！6月6日，轩辕皇帝请登至灵岩祭拜。”封后话音一落，轩辕和随行人员赶忙伏跪于地，然后封后高喊一声：“封祭品！”有几名壮士抬着刚刚杀过的一头猪、一只羊，放在了祭坛前。接着，十几名侍女分别端着水果菜肴从两侧上来，摆在桌案之上。摆好了，封后高喊：“请鬼神！”紧跟着，蹭蹭蹭，有几个戴着古怪面具的男子，赤裸上身，手持棍棒，走在坛前，用棍棒在空中抡打，嘴里头不知道喊着什么，就听着呜呜呜呜，噼了啪了，噼了啪了。戴面具人跳完之后，封后高喊：“主人祭拜！”轩辕和雷祖起身。

0: 上前一步，再次跪倒，低着头，双手向前摁在地上，后面人也随之磕头。轩辕在默默向苍天祷告，说的什么呢？别人谁也没听着，只有说书的知道。他想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与民众一起消灭欺压百姓的蚩尤，使天下和睦富强。祷告完毕后，封后又高声喊道：“叩拜苍天！”众人随着轩辕行大礼。就这样，祭天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大家祭过后，仿佛就像得到了天命似的，大家劲头更足了，讨伐蚩尤的信心更强了。就这样，轩辕回到皇帝宫，一日俩，两日仨，到了第四天，那位说了，轩辕为什么不发援兵呢？还不到时候啊，蚩尤在轩辕丘驻扎军队的情况还没有摸清楚，不能够按计划行事，军需准备还没有齐备，不能够贸然行事，各部落方边态度未明，不能够草率行事，所以打仗不是说着玩呢。为什么后世孙子兵法有总结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哦，说打就落，没点准备，也不探听敌情，就撒开军队打去，能打赢吗？你别看轩辕好几天没打仗，但是没闲着，派细作探子来回穿梭，探听敌方情况。轩辕一看差不多了，这一天召集文武在议事殿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封后、大伟真人、李牧、长贤、大红、仓颉、土阳、张若、方明、花姬、昌鱼等人，文武百官一个不落，列立两旁。轩辕见大家到齐了，清了清嗓子，高声说：“诸位，张若、华稽等人此次出访各部落立下大功，近几日不少部落已经派遣使者前来表明态度，说只要我们对蚩尤发起进攻，他们将予以全力支持，并愿派兵参战。在此，张若、华稽等六人每人赏肥羊十只，鸡鸭各一篮。”这六人急忙跪倒谢恩，闪在一旁。轩辕问大红：“你那边怎么样？”大红说：“启禀陛下，马匹、军械、粮草、器皿都已经准备完毕，押运粮草的百姓也进行了编排。”“嗯，好。”“李牧，军队怎么样？”李牧腾腾过来了：“启禀陛下，这些日子全军按阵势进行了多次训练，现在儿郎们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时刻等候进攻的命令。”轩辕闻听非常高兴：“好，弟兄们准备起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上回书说到，轩辕决心对蚩尤开战，在议事殿听完了汇报，非常满意。最后问常仙，蚩尤方面近来有何动向？常仙说，启禀陛下，蚩尤现在仍在涿鹿城内，终日里与他的爱妃们欢歌畅饮，下属将领分别在各地驻守，多有怨言。蚩木喏率领的30,000精兵攻打秦川，受到了秦川部落联盟的阻击，目前正在渭南一带徘徊。另一方面，由于襄城部落在城内固守，哀汤所率蚩尤兵仍在困城，留守在轩辕丘内的蚩尤兵不足5000人，另有5000人设防在外面。据探子报说，哀汤攻占襄城郊外之后，将掠夺来的粮草、牲畜运回轩辕丘，留守在城内的副将草上飞得意忘形，由于粮草、牲畜太多，仓储不够用，他叫兵丁搭建了很多仓库，在东南角操场四周设下护栏，把猪羊牛等圈在里面。路飞让士兵们任意宰杀，在轩辕丘里大摆酒宴。连日来，这些蚩尤兵人人舍身赴宴，吃得一个肚满肠肥。路飞本是盗贼之辈，根本不懂兵法，他一看这么多粮食和牛羊，不但叫士兵们随便宰杀，自己也是饮酒作乐，终日醉生梦死，早已经把守卫城池的重任丢在脑后。现在我们发兵复夺轩辕丘是最好时机。封后听到这儿接着说，目前最关键的是黄河一带和襄城地方的 蚩尤兵动向。如果这两个地方敌人没有异常情况，正如常先将军所说那样，我们正是进攻的好机会。轩辕闻听一拍桌案，好，按大家之言，即刻向蚩尤发起进攻。大鸿，臣在，你留守皇帝宫可要看好。

0: 家呀，虽然你不随大军出征，但是你的担子很重，一是负责筹集押运粮草，二是负责宫内正常事务和防卫事情，且不可大意呀。哎，臣一定尽职尽责。大家回去马上进行部署，轩辕把封后留下。俩顺着武定湖边走，一边走一边商量军中大事。轩辕说：“我们一定要打轩辕丘，肯定蚩尤知道消息。他要是发兵，可对我们不利呀，因为我们已经分出两支人马，一路解襄城之围，一路到秦川。如果蚩尤对我们发兵，我们两路人马难以会合，怎么办呢？”封后一笑，陛下，其实并不难。我们原来计划防守黄河的部队可以提前进入，改原来单线直接攻击轩辕丘为多路围攻，使敌人一个也别想漏网。这样一来呢，无人给蚩尤报信，蚩尤自然没有那么快知道消息和发兵了。倘若不走漏消息，那个蚩尤。他在深宫里尽情的寻欢作乐，不过我们应当将兵马摆开，同时进行出击。刚说到这儿，突然身后有人说话，这人嗓子也粗点儿，嗓门也大点儿，像凭空打个炸雷一样啊！陛下，你这么办事儿，我不服！啊，把轩辕和封后吓一跳。回身一看，就听身后腾腾腾腾腾腾腾，发出沉重的脚步声。好嘛，走来半扇墙，土墙啊，不是什么呢，肉墙。这个人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就像半堵墙一样晃晃荡荡过来了。由于这位身姿太重，一步迈出去落在地上，地皮都颤晃。这位根本不能进雪山，要是进雪山，砰的一脚，太重了，非闹雪崩不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还是个女的，谁呀？是墨母。我们很久没提这位虎妞了，虎妞啊，名副其实，她是养虎专业户啊，专门在皇帝宫外开辟一个饲养场，圈养猛兽。本来木木身材就高大就壮，再加上生孩子这几年吃的也好，休息也好，也搭上人到中年，也没吃什么减肥药、减肥茶，呵，那就胖得不成样了。拿现在的斤两衡量，木木至少得有200多斤，那不就是一座肉山吗？但是你别看木木年龄大些，性格没变，还是个脾气天真烂漫。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肚里存不住事儿。就见他满脸不高兴，撅着嘴，气呼呼地走过来。轩辕对这位夫人格外的疼爱，为什么？因为轩辕知道，这位夫人从小失去父母，与野兽同眠，嫁给自己之后，竟挨累了，驯养野兽，风餐露宿，常年在郊外。很少得到自己父爱，不争名分，不争地位，总觉得对不起他。这位没什么心眼儿，跟他说话呀，就像对待孩子。今天默默生气了，不知道为什么，关爱地问：“哈哈，是默默啊，你是怎么啦？谁惹你啦？”
1: 陛下，默默走到轩辕跟前，陛下。我说你办事儿不公平，
0: 这是从何说起？我怎么不公平了？
1: 为什么打蚩尤没我事儿啊？你叫我整天养一群虎豹有什么用啊？
0: 哦，莫母啊，谁说没你事儿了？
1: 那我见他们都有事儿做，就没我什么事儿。你也不叫我，我就找来了。
0: 莫母还没等说完，封后一旁搭茬了，哎。谁说没你的事儿啊？分配你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是吗？
0: 当然了，

0: 夫人，你可不要小瞧这守卫皇帝宫的差事啊！想当年，轩辕丘怎么丢的？轩辕丘是皇帝的老家，几代都住到这儿，怎么落在了蚩尤的手里？还不是因为皇帝去攻打涿鹿，在行军未归的路上。那蚩尤趁机偷渡黄河，袭击了轩辕丘。老酋长少典也在那场战争中亡故。这次我们讨伐蚩尤，我们几乎出动了所有兵丁。这是跟你说呀，后方空虚呀，一旦我们在前方战事拉开，就顾不得后方了。特别是皇帝宫不能出半点差池，如果一旦出事儿，我们根本来不及救援。一旦皇帝宫丢失，不仅会使我们军心涣散，而且使我军陷入两面夹击地步，不但灭不了蚩尤，反倒自己都保不住啊！皇帝宫这么大地盘，有许多百姓。和兵将的家眷都需要保护，我们不能棋胜不顾家，要吸取以前的教训，要稳住前方军心。首先稳定后方，稳定后方，首先要保住皇帝宫，所以这里才会让大红这样的忠义将领守候，让你协助他。陛下对你是最最放心。这副担子不交给你，交给谁呀？你说这任务重不重要啊？这丰厚多能说呀！他嘴这一巴的，把孟母说的还挺得意。嘿嘿，你小子会说话，我说不能把我给落下吗？那当然了，那你们事儿，也不告诉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轩辕一看孟母的脸色。因转晴，微微一笑，扶着孟母的肩膀，给她捋了捋额前的短发，说：“这件事啊，也是刚刚商讨出的结果啊，你不要着急，关键时候怎么能少了我的孟母啊？你驯养了野兽有功，很辛苦，多注意身子骨。”说那孟母不好意思了，嘿嘿，不辛苦，你比我还累呢。哎，我给你带了，好多的鸟蛋，都煮熟了，还热的呢，你吃。说着，他拿过个陶罐，里边装着鸟蛋。轩辕感动得眼中含泪。谁说我的孟母没心眼儿，傻，不懂夫妻情，他是粗中有细。哎，孟母啊，这些鸟蛋留着孵小鸟的。不能吃啊！这是不能变鸟的。不吃也没用了，快吃。你吃，好，我吃。你不要着急，关键时候怎么能少了你呀？还需要你呼嚎的吓唬蚩尤呢。
1: 对，嗷呜！
0: 莫母冲着轩辕学声虎叫，转身腾腾腾腾走了。轩辕和封后看到这个情景，不由得相视哈哈大笑。就这样，一天过去了。最后决定明天晚上发起攻打轩辕丘。到了傍晚时候，部队就向真水河附近靠拢，夜间发起进攻。当天午夜时分，大兵已经在真水河附近，大家一个个。眼睛瞪得着，拳头握得紧紧的，屏气凝神，等待进攻命令。此时气氛异常紧张，微风吹来，拂动着河边的芦苇丛，发出唰唰的声音。真水涓涓的流动，偶尔还能从轩辕丘处传来隐隐马匹嘶叫声。半轮明月，雪雨中天，繁星点点。无声闪烁，每个士兵身上就像着了火似的。如果再不出击，马上就爆炸。就在这阵儿， 随着一阵轻轻的脚

0: 脚步声，一个人快速走到轩辕近前，来的正是常仙，低声说：“陛下，各路人马已经到了指定位置，先头部队已经悄然渡过真水河，一部分兵士已经潜伏在轩辕丘城下，周围的岗哨已经被我们拔掉。”轩辕闻听点念头：“好，攻城！”一声令下，封侯立刻让侍卫点燃火把，他站在高坡上，举起火把向四下摇摆，干什么呢？发信号啊！那个时候没有信号弹、信号灯，他这叫信号火把。这信号火把一晃，可了不得了，就看见刷刷刷刷，河对岸当时燃起了无数的火把。那位说有声音呢，这是配音，怎么显得有气势啊？其实真有气势。在黑夜中啊，一时间四下火起，随着火把燃起，将士们跳起来，大喊一声：“杀呀！俘虏轩辕丘！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个下山猛虎一样冲向对岸。再说对岸的蚩尤兵，在那位飞贼卢飞的领导下，活得挺滋润。这些日子醉生梦死，将领天天饮酒作乐，下级兵士呢，一看没人管着，乐得逍遥自在。岗也不好好站了，哨也不好好放了，反正当官的都醉了，那么干脆我们也早早的睡了，全睡了，那不等着挨打等什么呢？都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先期渡过的轩辕士兵给打倒在地。潜伏在城下的兵丁迅速爬过城墙，把城门打开了。城门打开就如同打开了拦水大坝，哗的一下子，有熊兵士呼喊着从城门洞杀进城中。这么一折腾啊，时间不算短了。那位守卫轩辕丘的副将卢飞终于被惊醒了。怎么才醒啊？上半夜卢飞和几个将领大喝了一通，喝多了被人扶到住处，脱了个精光，什么都没穿，躺在床上睡得稀里糊涂的。突然听见震耳欲聋的喊声，不由得机灵打个冷战，出了身凉汗。酒劲儿过去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有卫兵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这个卫兵叫洛索，因为平时这位说话办事拖拖拉拉、黏黏糊糊、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大家都管他叫啰嗦，啰嗦变啰嗦了。啰嗦一直扶持卢飞，其实他挺清醒，一直精神着。轩辕军队在城外冲杀的时候就听见了，他一直犹豫该不该叫醒卢飞。我要是叫他，他跟我急怎么办？他自己说服自己，等到说服动了，消息也传来，城门也失陷了，啰嗦也慌张了。一慌张毛病就更厉害了，说话嘴也不好使了，禀禀禀禀禀报将军，哒哒哒哒，干嘛？他说大事不好，说不出来呀。他这么一啰嗦，差点把卢飞给气死。哎，直接说什么事儿？哪来这么多的帽啊？出什么事了？大事不好！哎，非得把帽说完，气得卢飞一把把这位胳膊抓住了。哎，到底怎么事儿？你别使劲儿，好像不，大概不可能。卢飞差点急哭了，我怎么找这么一个报事的呢？他一着急，啪给他个大嘴巴，打的这位眼珠子咣当了咣当。你快说呀！好，我说，我要说，我肯定的说，轩辕兵打进来了。啊！哎呀，你给我耽误功夫，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传我的命令，要弟兄们起来守好城门，要不然全完了。不是，什么事又不是的？卢飞都快疯了。啰嗦说：“城门呢，不用守了。为什么？小的不敢说。哎呀，什么时候了？我求你好不好？你别这样，干脆点，到底怎么了？ 城门呐，我说了，你可别急，我不着急，我都吐血了。我要说您千万可别急，胜败是兵家。你快说城门怎么了？城门呢？他丢了。哎呀，去你的吧！卢飞一把他给推到一边了。这卫兵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啊，将军，刚才的命令我是传还是不传？哎呀，你给我滚！是不是不传了？哎呀，你气死我了！卢飞一抬脚，当，把这位踹出去了。卢飞着急呀，就听外边已经乱了，怎么办？卢飞一想，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城门都破了，再待下去就走不了了，保命要紧，跑吧！你说这就是哀汤选的副将，临阵脱逃，扔下当兵的不管了，他就往外跑，等跑出院儿。他才发现呀，自己一丝不挂。好家伙，别的不说，这太显眼了。尤其这卢飞皮肤还挺好，男人长个女人的皮肤，再加上这么多天的滋养，白的闪光，在月亮下一照，黑夜里特别显眼。这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慌慌张张跑过来一个人，他一看这个人穿的是个老百姓。卢飞一想，得了，你别走了。他等这个老百姓来到切近，抡起手中的尸刀，照定这位脑袋，啪就一刀。可怜这个老百姓，当时就死了。卢飞一看死尸倒下，赶紧上去扒衣服。什么衣服啊？就是两块磨秃了的兽皮，做像短裤那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紧穿上吧，扭头就跑。卢飞个小啊，这裤子还有点脱了，还点长，往下滑，腰粗。那个年代哪有是按身体量衣服的，还没个好带子。他刚想上房，这裤腿啊，半腿上不去，他只好一手拿着刀，一手提着裤子往外跑。走吧，这个时候。轩辕丘中一片喊杀声，到处都有战斗，到处都有死人。外围呢，由吏部率领骑兵，已由邙山头沿黄河向东冲杀而去，后边跟随的士兵迅速控制了黄河渡口要道，接着又向南包抄。大梁大陈部落的军队也配合在贾鲁河一线进行阻击。从黄河到轩辕丘一带的蚩尤兵全部陷入包围，卢飞一看，哎呀，这算全完呢！我跑哪儿去呀？走一步算一步吧。他就在这房屋之间的小巷里来回绕，一边绕一边提着裤子，一边走，他一边骂，骂谁呀？骂那个老百姓，他妈的，穿这么肥的裤子也不弄个带子！老子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他说的一点不假。他要不杀那个老百姓，穿人家衣服还好点儿，抖身上房啊！就因为穿了老百姓的衣服，他倒霉了。他一想，往哪去啊？到处是喊杀声，我往哪钻好呢？他刚来到胡同口，你说多巧，在胡同口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啰嗦。啰嗦一看大势已去，他也想抢一套老百姓的衣服好逃走。他手提木棒站在胡同口着，正等着呢。卢飞到了，照着卢飞的脑袋，呜，就是一棍。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咱吃什么呀？
3: 热菜呀，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4: 难不成还有凉菜？
3: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儿、芹菜根儿、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2: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3: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4: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 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

0: 拌豆腐，
1: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2: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1: 来喽。
2: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副将卢飞想要逃命，他刚跑到胡同口，遇上个抢衣服的，谁呀？正是他的侍卫啰嗦。你说巧不巧，啰嗦怎么到这儿了呢？上文书我说了，啰嗦报事不明，被卢飞一脚给踹外边去了，把啰嗦可踹得不轻啊。等他起来，正好一群卫兵败了下来，这里有很多人认识啰嗦。哎，这不是啰嗦吗？是啊，哥几个，前方战事如何？哎呀，还战事如何？快点走吧，轩辕军队全打进来了，我们不少弟兄都战死了，一会儿就打到这里，快跑！啊，那我跟副将军说一声，别管他了，现在自顾自己命，快跑！旁边说，快点，快点！稀里哗啦，这些人过去了。啰嗦一合计，我呀也跟着跑吧。他拎根木棒，跟随那些人也跑。往哪儿跑啊？轩辕兵没费多大劲就杀进城里。蚩尤兵全乱了，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各自为战，被人家分割包围，死伤无数，很多都举手投降。你想啊，副将卢飞都跑了，何况啰嗦呢？没地儿跑啊！前边这伙卫兵左冲右撞，没有多长时间全部报销了，不是被打死就被人家活捉。啰嗦呢？啰嗦没事儿，怎么他跑在最后边，一看前边有轩辕兵，他转身往回跑，心想坏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脱险呢？哎，有了，我现在穿的是蚩尤的号坎儿，跑哪儿都被人发现。我听说轩辕仁慈，对百姓秋毫不犯，我要是能够穿上一身老百姓的衣裳再跑，他们就不会对我下手了。那位说都扒光了吧？不行，你看老百姓光着膀子，人家身上啊油黑油黑的，被晒的。啰嗦和这些蚩尤兵啊养得肥胖肥胖的，一看就让人认出来。啰嗦着急，上哪找老百姓衣服，正犯愁呢，路过一个胡同，无意间发现胡同那块有个人慌慌张张正往这儿跑，一边跑手里还提溜裤子。啰嗦想，这是天不绝我，我想什么来什么，这不就一个现成的吗？我把他打死，穿他的衣服不就得了。想到这儿，他躲在胡同口旁边，把手中木棍高高举过头顶。再说胡同口跑来这人谁呀？正是卢飞。卢飞还挺小心，他伸出脑袋往两边看了看，啰嗦躲在胡同口西边，卢飞呢往右边看，把后脑勺让给啰嗦了。啰嗦一看，机不可失啊，他抡起木棍照定那位的脑袋，啪就一闷棍，正打在后脑勺上，卢飞就觉得眼前金灯乱晃，脑袋嗡嗡一声，腿一软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的功夫，脸还转过来，还问一句，谁打我？说完人也倒下了，啰嗦也把卢飞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我们副将吗？哎呀，打错了，完了完了，这要是让别人看见我这是以小犯上，我的小命可就没了。哎呀，怎么办？他又一琢磨，别啰嗦了，我既然把卢飞给打了，这 趁着别人没看见，

0: 我快跑吧！想到这，把路飞的裤子扒下来，自己穿上，跑了。路飞怎么样啊？光着屁股躺那儿了。这时候，战斗仍然进行，在没有防备和组织情况下，守轩辕丘的蚩尤兵越杀士气越低落，越杀越没有抵抗能力，最后闹了一个全军覆没。光投降俘虏就多达2700人，战斗在黎明之前结束了。有雄兵进了轩辕丘，封后传下命令，打扫战场，宣榜安民，不是出榜安民吗？哎，当时文字不统一，写出来没人认识，所以只能够说喊。派人敲着竹筒子走街串巷的喊，告诉百姓不必害怕，蚩尤兵已经全军覆没。轩辕皇帝带着有熊兵又回到了轩辕丘。另一方面，轩辕下令优待俘虏，把那些主动投降的蚩尤兵受伤的给包扎抢救，身体好的压在一旁等候处理，在封后陪同下，轩辕走进了轩辕丘，故地重游，感慨万端呐。这时朝霞升起，东方已经发亮。轩辕走过洒满鲜血的街道，来到自己曾经诞生和成长的地方，四处望望，哪有旧日的风光啊？处处残垣断壁，处处烂屋破墙，处处萧条落败，处处黯然凄凉。十户已空九户，一户人家半数亡。轩辕触景生情，也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是又高兴又难过呀。高兴的是终于收复了自己家乡，难过的是美丽的家乡如今变成了这般模样，唉。轩辕来到一座院落前，对烽火说：“这就是有熊部落联盟酋长住过的家。你看，右前方宽大的房子，就是我父亲少典在世与部落首领们议事的地方。如今。”唉，轩辕已经说不下去了。封后看看这座院落，破烂不堪，房顶已经不少塌陷的地方，也不住的摇头叹息。哎，轩辕看封后笑了，你笑什么？陛下，我笑的是蚩尤，真是个短命的魔鬼。哦，此话怎讲？陛下，蚩尤有本事，有能力，把天下打下了大半，把这么一座美丽富饶的轩辕丘霸占下来。按理说应该对这里开发修缮，使其继续为他所用。可是他没有，他夺取而不维护，占领却不修缮。哼，由此可见，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不会长久占据此地，所以我说他是短命的魔鬼。轩辕听了也苦笑了两声。两人刚走进院子，后边一阵急促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常先快步赶到，常先，城内情况怎么样？回陛下，现在城内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击毙敌人2200多名，俘虏2700多人，缴获粮食无数，柴草15垛，牛900头，羊13000只，猪6000多。哀汤的副将，就是那个夜入皇帝宫盗取阵图的草上飞卢飞，已经被活捉。哦，轩辕说。把卢飞抓住了，怎么抓的？哼，这事情奇怪得很。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抓住卢飞了。士兵在打扫街道的时候，发现路口倒着一个人，这个人全身一丝未挂，后脑勺有伤。 我们还以为啊是老百姓呢。
1: 敲开附近老百姓的门，叫他们来辨认。
0: 这些老百姓都晃脑袋说不是，我们就把它放在大街的路口了。正赶上士兵押着俘虏打那儿经过，这些俘虏看见这位嘀嘀咕咕的，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就让俘虏停下来问他们：“你们认识这个人吗？”有个俘虏说：“认得，他就是副将卢飞。”我们这才知道，本次抓住最大的敌将将领就是盗阵图的草上飞。哦，谁把卢飞击倒的呢？要记大功一件。是啊，现在也没人承认卢飞是被他打倒的。这位怎么躺在那儿？谁打的？现在一无所知，真是个谜。轩辕和风后都觉得奇怪，是谁干的呢？昌先说："不用问了，肯定是老天有眼，天神相助，也许天上降雷给劈倒的，也不可知。不会，昨晚上有月亮，没下雨，怎么会遭雷劈呢？哎，陛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敢打雷不下雨，这是有的。冯后说："好了好了，既然卢飞被擒，这是好事儿。咱们该审一下啊，甭审了，到现在还没醒呢。我们让巫医看了看，说这个人呢，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要拿现在话说，他是脑震荡。这位草上飞，一时半会儿飞不了，不但不能飞，醒都是个问题。"那好，派人看着他。是，常先领命，刚要走，轩辕说："常先呐，辛苦你了。不过能者多劳，我们不能在这歇兵，在这里先留下3000兵，其余人按照原定的办法迅速向东南推进，尽快与大梁和大陈的部落兵会师啊！陛下放心。"臣一定不辱使命。常贤说罢，转身飞奔而去。风后和轩辕目送常贤走了，转身进了院子，推开上房的木门，就见靠北墙有一张桌子，左右两侧有席榻坐垫儿，旁边一名侍卫说："这是敌人的将领府。"呵，风后看了看，好气派的房屋啊！轩辕丘的建筑，也就是这一处保存完好。哦，里边还有屋子，里边还有内室。他们走了进去。轩辕说："当年我和父母就住在这里。"封后听了，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是啊，这真可谓物归原主了。"轩辕说："可我父亲再也看不到这里了。"说到这儿，泪水模糊双眼。风后一看，这勾起轩辕的伤心事，十分不安，赶紧把话题岔开："陛下，蚩尤兵性情残暴，残酷无情。如果襄城被打开，后果将不堪设想。"轩辕听到这儿，擦擦泪水说："是啊，我们得赶快派兵，可是不知道黄河渡口的敌兵情况怎么样？"就在这阵儿，吏部腾腾腾走进来："陛下，我已经将黄河附近的敌兵全部消灭。""好啊，吏部啊，你辛苦了。"他一看吏部身上布满了灰尘和血迹，"快到院子里把脸上灰尘洗一洗，我还有重要任务交付你办。""什么任务？陛下，你说吧。""哎，先去洗脸。""嗨，脸什么时候洗不行？""李牧啊，陛下让你洗脸，你还要抗旨吗？""好，好，好，我洗脸真麻烦。来呀，快给我打水。"轩辕封后见此情景笑了。李牧出去的麻利，回来也快："陛下，我洗完了。"俩人一看，噗呲全乐了。"怎么还不如不洗？"这一下成了五花脸了。用水把那血迹和尘土混合到一块儿，一道一道的。你这脸怎么洗的？哎呀，陛下，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轩辕一想也不让他洗了，告诉封后，你说吧。封后说：“立木，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援救秦川，救秦川。对，你带战车1000辆，步兵3万，弓弩手4000，去消灭迟木拿的敌兵。然后呢，直接渡过黄河向东推进。届时我将与黄河北岸会师，你在这吃完饭便可出征。”立木一听，让自己去救援秦川，非常高兴。好啊，既然如此，吃什么饭？我这就动身。他也不顾轩辕封后的再三挽留，快步如飞走了。君臣二人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来到街面。此时日上三竿，现在的街面呢，发现情况不一样了。很多老百姓出来了，说这轩辕丘内，由于赤木拿破城时对百姓进行屠杀，保住性命的已寥寥无几。十几年来，这里百姓受尽了蚩尤兵的残酷压榨，终日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昨天夜里，突然听见震天的杀声，吓得惊慌失措。有的夺门而跑，更多的是全家抱作一团，躲在墙角不敢动弹。直到黎明，战斗结束，才听见外边有人敲着竹筒子宣读安民榜文，说是皇帝轩辕领兵打回来了。老百姓都半信半疑呀，也有那比较胆大的，打开门往外边看了看，又仗着胆子到街上，发现士兵在打扫战场。号坎、穿戴和蚩尤兵不一样，上前一询问，这些当兵的客气得很，告诉我们是轩辕皇帝的兵，蚩尤兵被赶跑了，轩辕丘又回到我们手里了，你们不要害怕，都出来吧。这位一听是真的，赶紧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家里人，然后通知左邻右舍。时间不大，整个轩辕丘的百姓都知道了。我们酋长打回来了，我们皇帝回来了，大家兴奋地跑出来，在街道上欢呼跳跃，互相问候，是悲喜交加。轩辕和封后一看百姓这么高兴，心里格外痛快，又看百姓瘦弱的身子，心里一阵酸痛，马上传令。分给百姓衣帛鼠粮，将领们领下命令，就在十字大街设立散粮处，让百姓排队领粮。嚯，消息传出来，轩辕丘所有的百姓都出来了，有的拿着瓢，有的拿着空葫芦，有拿竹筒子的，在这排队领粮。轩辕亲自在现场督促散粮，封后维持秩序。轩辕看着父老乡亲瘦弱的身体和对粮食渴望的眼神，潸然泪下。轩辕怕人看见，用手沾沾眼泪。当他把泪水擦干，手刚一放下，吓一跳，怎么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一个人？就看这个人，胸骨凸起，长发披肩，面颊塌陷。颧骨高耸，瘦的皮包着骨头，看那脖子，就是一根大筋挑着个脑壳，食指伸出如同鸡爪一般。这个人正用昏黄的眼睛看着自己。轩辕见此人有些面熟，但是一时之间还真就想不起来这人是谁。他刚一迟疑，那个人先开口了：“轩辕，你不认识我了。”说话是少气无力，我是仲康啊。哦，轩辕一听这名字认出来了，原来这个自称叫仲康的人是轩辕的发小。怎么叫发小呢？就是从小和轩辕俩人一起玩，一起从小到大。自从轩辕丘被蚩尤偷袭之后，两人就失去联系。 轩辕海以为自己的朋友仲康已经

0: 不在人世，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老友相见，看见仲康骨瘦嶙峋的样子，上前抓住仲康的双手。哎呀，你是仲康哥哥，
1: 是我呀，
0: 仲康啊，你怎么显得这么苍老啊？仲康眼泪下来了。轩辕，蚩尤贼兵破城之时，我老母亲有病，不能走。我们一家子还没来得及跑，城池破了，我们就落入他们的魔爪之中。老母惊吓过度，一命呜呼。我的妻子也被蚩尤兵。唉，不说了。说到这儿，仲康已经是泣不成声。我落个家败人亡，开始我想逃出这个地方，没想到跑到半道就被他们抓回来了，严刑拷打，好悬没把我打死啊！正赶上当时在河边要修筑工事，缺少人手，我才免于一死，不然咱们见不着了。我在这做了十几年的徭役，受的苦一言难尽呐。轩辕说："那你家里有没有亲人？"哎，没了，家破人亡，就剩下我自己。有时候我就不想活了，我想随着家人去，可是我不甘心呐。我琢磨老天爷就没有眼，就看着这些祸害百姓的妖魔，我不信这个邪。我想，总有一天，这群人要遭报应。我留着口气，看看他们的下场。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轩辕也跟着掉泪。你说的对，邪恶必然最终失败。乌云已经散去，你不要难过。等消灭蚩尤，我一定帮你成家，以享天伦之乐。谢谢你。不过现在我有个请求，你说吧，只要我办得到的，我一定尽力办成。哎，不求别的，你让我跟你去打蚩尤，我要为死去的乡亲报仇。说到这儿，有些激动，觉得脑袋嗡嗡直响，身子晃几晃。怎么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体力透支导致激动时脑部供血不足，现在说是低血压、低血糖，他差点摔倒，被轩辕一把扶住。轩辕心说："这样还打仗啊？连兵器都拿不动，你上战场还得搁两人搀着你呀、你呀、就留在轩辕丘，一方面将养身体，另一方面料理这里父老乡亲的事儿。等你身体好了，再跟我走。"我马上要出发了，啊！你还走？你上哪去？仲康兄啊，我要到襄城找哀汤报仇。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0: 听戏。
21: 遛弯儿。
2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23: 都有。
24: 学钢琴。
25: 参加合唱团。
26: 玩摄影。
27: 做视频。
28: 把晚年变玩年。
29: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30: 年龄不是借口，
31: 老有所乐，
3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32: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33: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34: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2: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说。
4: 哪行啊？
3: 出租汽车司机。
4: 出租司机？
3: 嘿，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4: 是吗？
3: 这么跟你说吧，
4: 怎么着？
3: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4: 您这说的太玄乎了吧？
3: 什么叫玄乎？那天我打车
4: 啊，
3: 去这个
4: 哪儿？
3: 甘家口。
4: 哦，阜成门外。
3: 一上车
4: 啊，
3: 司机热情。
4: 这司机什么样？我们看看。
3: 上哪儿呢？
4: 我上那甘家口。
3: 甘家口
4: 啊，
3: 您看咱怎么走？
4: 怎么快怎么走吧。
3: 您要听我的
4: 啊，
3: 咱走长安街。
4: 哎呦，长安街这红绿灯太多了。
3: 您别看红绿灯多
4: 啊，
3: 嗯，不堵车。哎，就是堵车，它也堵不严实。
4: 是吗？
3: 二环倒没红绿灯呢，走得动吗？
4: 哼，哦，
3: 整个一天然停车场，最可人疼的就是不收停车费。
4: 好嘛，收停车费全是不可人疼的。
3: 失眠走二环合适？
4: 怎么？
3: 您看前面刹车灯一亮
4: 啊，
3: 您就摘空挡，拉手刹，把椅子放平了，您就开始睡觉。
4: 马路上睡觉才？
3: 哎，准睡得着。
4: 是吗？
3: 人为什么失眠啊？
4: 为什么呀？
3: 心里不踏实。
4: 不平衡。
3: 哎，一上二环，
4: 嗯，
3: 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4: 是啊，
3: 反正也走不了，睡吧。
4: 不是大马路老这么睡也危险呐。
3: 别别别，不用。
4: 睡着了怎么办？
3: 有人叫醒。
4: 还有叫醒啊？
3: 嘿嘿，你想前面车一走，你这儿老不动，
4: 嗯，
3: 人家就得按喇叭了，滴滴，这不叫醒了吗？
4: 哦，这滴滴是叫醒啊。
3: 起来，您都甭着急。
4: 怎么着？
3: 尬油不出两米去。
4: 嗯，
3: 继续摘空挡，拉手刹，您再睡一回笼觉。
4: 好吧。
3: 反正环路是不能走啊。
4: 是吗？
3: 特别是那出口进口。
4: 哦。
3: 谁都不让谁。
4: 进出口。
3: 哎，过去那老话都让了。
4: 什么老话啊？
3: 停一停，让一让，大伙儿心情都舒畅。
4: 哎，是这么个理儿啊？
3: 现在不是。
4: 现在什么样？
3: 你别我，我卡你。
4: 嗯。
3: 交通协管没人理。
4: 哎呦，
3: 你撞我，我不闪。
4: 嗯。
3: 警察来了都干瞪眼。
4: 好嘛，都没法了都。
3: 我是希望咱北京越来越好。
4: 对北京有感情是不是？
3: 您想啊，我是三辈的老北京。
4: 那绝对老北京了。
3: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4: 那是那是。
3: 您哎，您知道北京以前叫什么吗？
4: 那我不清楚。
3: 幽州。
4: 怎么叫幽州呢？
3: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4: 哦，这全是海是吧？
3: 啊，
4: 那怎么露出这陆地来了呢？
3: 哪吒闹海啊。
4: 哎，哪吒闹海。
3: 哎，哪吒跟龙王大战了981天。
4: 哎呦，
3: 降住了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这才露出了地面。
4: 哦，这么叫幽州。
3: 那当然，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4: 啊，
3: 照着哪吒这城建成了八臂哪吒形。
4: 八臂哪吒城就这么来的。
3: 哎，对，就这么来的。
4: 干嘛建这么一形呢？
3: 你想啊，他就为了镇住那海龙王啊。
4: 哦，镇着他。
3: 哎，您知道那海龙王现在在哪儿呢吗？
4: 不知道。
3: 离这儿没多远。
4: 哪儿？
3: 北新桥。
4: 在那儿呢。
3: 那儿一口井。
4: 哦，
3: 里边有一铁链子，永远倒不到头
4: 啊。
3: 那铁链子就拴着这条龙呢。
4: 是啊。
3: 哎，跟这龙说了。
4: 说什么呀？
3: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你什么时候出来，那他哪出得来啊？
4: 怎么
3: 永远叫北新桥啊？啊，
4: 哦，是这么回事。
3: 哎，我这跟您瞎聊天。
4: 没事，我也听您聊啊。
3: 您想，我坐在车上这一天到晚闷的慌。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别说我们这一天到晚忙到什么呢？
4: 图什么呀？
3: 就忙到自己这张嘴呢。
4: 为了吃是吧？
3: 啊，
4: 哦。
3: 可是您说我活40多，现在我不知道吃什么呢。
4: 怎么？
3: 今天刚吃完超市的东西
4: 啊，
3: 明天报纸就登出来下架了，弄得我洗肠子的心都有。
4: 是这样吗？没那么严重。
3: 您说我也闹不清楚
4: 啊，
3: 是我越来越金贵了，还是这不法商贩越来越多了？
4: 要我说啊，
3: 啊，
4: 就是不法商贩倒得鬼。
3: 没错，
4: 嗯，
3: 就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4: 怎么样？
3: 那拉过来就得
4: 毙了，
3: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对不对？
4: 这话对，没错没错。
3: 这就属于生财无道了，
4: 是吧？
3: 什么闹的？
4: 什么呀？
3: 全是钱闹的。
4: 利欲熏心，
3: 是不是？
4: 没错。
3: 哎，您说以后这社会上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4: 没钱？
3: 没钱？不用钱了，没钱了，这多好、啊！
4: 这不太可能的。
3: 那怎么不可能？到那时候物质极大的丰富，
4: 嗯，
3: 全都按需分配了。
4: 哦，
3: 那到那时候没人犯罪，
4: 没人犯罪？
3: 嘿，贪污受贿哪儿找去？没钱你贪什么？你拿什么行贿啊？
4: 哦，对，没钱那作怪了。
3: 嗨、哎，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4: 这都没有了，
3: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抢

0: 对，
1: 是物质极大丰富啊。
0: 哦，
1: 到那时候你有病了
0: 啊，
1: 到医院就看，住院还交押金，没押金，不需要钱。嘿嘿，买什么房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上扔着，
0: 哟，
1: 想住哪儿住哪儿。都不敢犯子呢，
0: 哦，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你看看，
1: 到那时候就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呢？
1: 银行。
0: 银行能倒闭？
1: 不需要钱了，要银行干什么呀？
0: 哦，没有货币流通了。
1: 对呀，人也不用挣钱。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哎呀，
1: 姐们儿，
0: 嘿，
1: 义务劳动。
0: 你看看，
1: 你像您这打车，我还给您绕道
0: 啊，
1: 瞎耽误功夫，图什么呀？
0: 对，
1: 是不是？
0: 犯不上，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0: 嗯，
1: 啊，到地方推门就下，
0: 那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哎，
1: 不过那是将来，
0: 没错。
1: 现在咱也得回到眼巴前。
0: 对，
1: 这趟活480，您掏钱吧。
0: 哎，480。
1: 我还蒙您，这儿打着表呢。
0: 不对，嘿，我去甘家口，我花4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啊？
0: 啊，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场了。
2: 来喽，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小戴啊，
3: 哎，
2: 今天可都是家里人，
3: 大喜的日子。
2: 哎呀，
3: 这今天都是娘家人，这大喜的日子。
2: 小戴
3: 啊，
2: 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3: 姜昆
2: 啊，
3: 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2: 好，
3: 既浪漫又富有激情。
2: 但是我告诉你，
3: 嗯，
2: 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来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3: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2: 我们楼上
3: 啊，
2: 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3: 哦，老刘头
2: 跟我说过
3: 啊，
2: 来，小伙子，
3: 哦，
2: 我来谈谈爱情。
3: 您谈谈，
2: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3: 爱情是什么呀？
2: 爱情就是一盆面。
3: 面，
2: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
3: 哦，
2: 知道生活是什么吗？
3: 生活是什么呀？
2: 生活就是一张饼。
3: 饼
2: 不能光好看，得能吃，得过日子。
3: 哦，
2: 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3: 婚姻是什么呀？
2: 婚姻就是一锅粥。
3: 粥
2: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乎。
3: 哦，
2: 知道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3: 老婆是什么呀？
2: 老婆就是一盘咸菜。
3: 哦，
0: 你老叫唤什么呀你啊？
3: 不是，我不明白老婆怎么是咸菜呢？
2: 那咸菜就是萝卜，这个东西少了它不行，多了它还麻烦呀。
3: 哎呦，别说大爷，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2: 可是我们楼上那小张可不同意这个看法。
3: 小张怎么不同意呀？
2: 哎呀，你看这个刘大爷讲的这是什么呀？爱情怎么能，哎呀，这个爱情本身是高尚的，
3: 对呀，
2: 纯洁的，美丽的，可是爱情怎么能是吃的呢？
3: 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呀？
2: 爱情是喝的。
3: 喝到你这儿改饮料了。
2: 它是蜜子跟胆汁混合在一起的液体。
3: 那你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解释。
2: 我问问你
3: 啊，
2: 蜜汁什么味道？
3: 蜜汁是甜的。
2: 胆汁呢？
3: 苦的。
2: 爱情就是先给你蜜汁，让你甜甜的，甜甜的，甜到一定程度，哦，给你苦苦的，噎得你喘不过气来呀。
3: 我看这意思，这小伙子没少噎着。
2: 我有个教训呢。
3: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情是蜜汁加胆汁。
2: 对，
3: 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2: 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3: 生活是？
2: 是胆汁加蜜汁。
3: 这不一样吗？
2: 不一样，这个胆汁是放在前面的，蜜汁是放在后面的。
3: 哦，这叫苦尽甜来。
2: 对，
3: 那我再问问你，老婆是什么呀？
2: 老婆，胆汁跟蜜汁是分开的。
3: 怎么分开呢？
2: 嘴上是胆汁经常数落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老婆。
3: 对，
2: 哎，嘴上是胆汁心中是蜜汁的可能要成为你的老婆。
3: 是，
2: 嘴上是蜜汁抹得你满脸都是蜜的那个人
3: 怎么样？
2: 那是别人老婆。
3: 别人的老婆你说的干嘛？你别说，这位小伙子形容起来还非常的别致。
2: 别致的
3: 啊，
2: 是我们这边那个小李儿。
3: 小李儿是搞什么工作？
2: 开出租的，
3: 还是位的哥。
2: 哎。

0: 王
1: 大老王是搞什么的？
0: 卖菜的，
2: 整天跟菜打交道。
1: 哎呀，你别听他说，那都说了啥呀？
3: 东北人，
1: 我告诉你，爱情是啥啊？
3: 那个爱情是啥呀？
1: 爱情是窝瓜，
3: 窝瓜，
1: 生瓜蛋的时候也能吃，越老熟透了味儿越能。
3: 哎，那我再问问，这生活是什么呀？
1: 生活是大白菜，
3: 大白菜，
1: 扒了一层又一层，扒了一层又一层，内容丰富，层出不穷。
3: 哎哎，那您说老婆是什么呀？
1: 老婆就是黄瓜。
3: 老婆怎么是黄瓜呢？
1: 嫩的时候顶花带刺儿，隐隐响，老了挺酸溜，没人要了。你
3: 不是，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
1: 哎，我认为我老婆可不一样。
3: 你老婆？
1: 我老婆是大萝卜。
3: 哦，
1: 哎，外表不好看，心里美，越吃越甜，一齐萝卜一齐塞，个人老婆个人爱，你们说对不？
3: 对哎呀，看来这个人的经历不同啊，对这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样。
1: 对
3: 啊，
1: 可是我们要在婚礼上
3: 啊，
1: 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祝福化成歌，化成美好的旋律，献给一对新人。
3: 今天这场合咱们就唱起来。
1: 好啊。

0: 告诉你啊，跟你们比我就是不幸福。
1: 怎么了？
0: 甭说别的啊，生活
1: 事业都不齐。
0: 就说谈恋爱吧。
1: 怎么了？
0: 咱俩岁数差不多大。我谈回恋爱就像愤怒的小鸟一样。
1: 怎么了？
0: 回回受伤害呀、
2: 别心情这么低落。没听过那句话吗？
0: 哪句话呀？
2: 再苦也要谈恋爱、谈到世界充满爱。
0: 我知道，我谈过呀。
1: 谈过。
0: 我曾经有个相恋五年的女朋友。我俩可以说是望夫处江悠悠，化为时不回头啊。
2: 多坚贞的爱情啊。
0: 如果说认识一个人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喜欢上一个人需要一小时的时间，爱上一个人需要一年的时间，那么忘记一个人却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呢。
2: 对，忘记一个人最难呢。
0: 我明白一个道理，
2: 您说说。
0: 想要吸引住一个男人，就是让他永远得不到。想要吸引住一个女人就是让她处处的满足。
2: 是，
0: 我是一直让她满足啊。你说我对她怎么样啊？
2: 要您这么说您对她不错。
0: 对，她毅然决然的跟网友跑了。
2: 那说明你女朋友太靠谱了。
0: 我
2: 这神劲儿又上来了
0: 孤身一人。
2: 哎呀，
0: 好似神仙。
2: 要变身呢，这是。
0: 长发飘飘，目光深远，月圆之夜跑入深山，手持一物指向青天，缓缓的收回，慢慢的伸展，转了三圈，我是仰天长叹。
2: 你发泄发泄。
0: 连这儿都没信号啊。
2: 好，删去打手机去了。
0: 我发泄一下郁闷的是心情啊。
2: 行了，您就别发泄了。我跟您说痛苦是短暂的，快乐才是永恒的。
0: 你说这幸福到底属于谁呢？
2: 要我说幸福还是属于我们。
0: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我们的歌啊。
2: 20年前我们唱什么？
0: 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2: 老歌了。那么10年前呢？
0: 10年前，明天会更好。
2: 嚯，8年前，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2: 励志歌曲。
0: 我决定了辞去现在的工作。
2: 干嘛？
0: 去寻找我现在新的生活。
2: 哎，那您怎么寻找？
0: 减肥。
2: 减肥？
0: 先从形象上改变自己。
2: 好，
0: 下定了决心。QQ 签名我都改了。
2: 怎么写？
0: 脂肪。我跟你拼了。
2: 嚯，下决心。
0: 一个礼拜又改了。
2: 怎么改？
0: 脂肪。你赢了。哎，
2: 您就7天的决心呐。
0: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2: 你吃点东西。
0: 吃了。买了7斤柿子。
2: 多少？
0: 吃完以后中毒了。没啦没啦。送医院了，干脆甭减肥了。哎，顺其自然吧。
2: 回家得了。
0: 回家了。到家看电视把我气坏了。
2: 这又怎么了？
0: 好多电视播一电视剧叫奋斗。
2: 这片子火呀。
0: 我什么呀？我什么呀？好几个美女围着一个叫陆涛的转。
2: 对，
0: 大美女大房子，还有有钱的老爸。
2: 是，
0: 最可气他说什么呀？
2: 什么？
0: 我不要这个。气死我了。
2: 你呀、我告诉你人家那叫自食其力。
0: 什么自食其力？一生气不看电视，
2: 别看了，
0: 网吧打游戏去。
2: 哎，放松放松。
0: 交完钱，摁开机键，摁了10几下，愣没开开。
2: 这么倒霉啊！
0: 旁边那哥们直看我。哥们儿，关我电脑干嘛呀？嗨，
2: 您倒看着点摁呐！
0: 我鼻青脸肿的走出了网吧。
2: 哎，你要摁呐，他还得揍你。
0: 宁静的夏天，
2: 好，
0: 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又想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2: 行了行了，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正唱着呢，对面走来一女孩。哇，这姑娘长得各位清凉败火。
2: 这姑娘是风油精是怎么着？
0: 太漂亮了。面带着微笑向我走过来。
2: 是，
0: 塞我手里一张纸条。
2: 嚯，
0: 我看看呢。
2: 您看看。
0: 你忍心蜗居在10平米的房子里吗？
2: 那不忍心。
0: 你忍心没钱女朋友跟别人跑吗？
3: 不忍心。
0: 你忍心父母辛辛苦苦帮你买房吗？
3: 不忍心。
0: 不要再犹豫了，
2: 花
0: 给你一片海域，还你一个奇迹。
2: 这什么单位啊？
0: 加勒比海盗人力资源中心。
2: 你电影看多了是怎么着？
1: 我一看这写的太好了呀。
2: 这还好、
0: 啊、年轻不玩命，趁着青春还在，各位，我要干点大事啊。
2: 您得现实点。
0: 现实
2: 啊，
0: 现实就是手拿菜刀砍电线，一溜火花带闪电。
2: 这是什么词儿啊？
0: 为了宇宙的和平，
3: 又来了啊！
0: 为了世界的公平竞争，
3: 谁呀、啊？
0: 我，
3: 你，
0: 用你外头的武姿，
2: 谁？
0: 泰山的力量，变形金刚的头脑，阿凡达的智慧，哈利波特的魔法，我就是世界的拯救者，要消灭一切邪恶的力量。
2: 这个组合真神奇，哪有那么多坏人呢？
0: 刚想到这儿，远处就喊了呀、
2: 啊、
0: 救命啊，抓贼呀、啊、我刚要往上冲、来了四个白大褂，一把给我摁地上了。
2: 摁你干嘛呀？
0: 小贝，就你这样的还想见人永为呢？
2: 啊，
0: 我说你放开我。
2: 他们呢？
0: 别废话，赶紧回医院吃药。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7: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苦孟之乡。
8: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9: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1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11: 啊。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1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7: 还真是有。
8: 有道理，
9: 有道理。
1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7: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12: 我的意思呀、只要大家需要，我们是随叫随到。
13: 那是啊。
12: 哎，那个就拿刚才吧。
13: 刚才
12: 我送了一个单。
13: 哦，
12: 给这个王大妈呀送吃的。哎呦，王大妈在家吗？
13: 是骗子吧？
12: 是，不是、我不是骗子
13: 啊。
12: 那个送快递的。
13: 换煤气呀、早不用了，我们都改天然气了。谢谢你小伙子啊。
12: 我是快递小哥。
13: 不买电。

0: 瓶车，买电瓶车干嘛呀？我这么大岁数，70多岁，对不对？我跟你说，我年轻时候，我95年我就当影后了，真的不骑电瓶车啊。
1: 哎呀，这阿姨还是个明星，我跟您说
0: 啊，
1: 给您啊送好吃的。
0: 都什么好吃的呀？
1: 这句他听见了啊。
0: 你说吧，
1: 是这个鸡鸭鱼肉水果什么都有。
0: 那行啊，
1: 嗯，
0: 谁给我送的呀？
1: 您儿子给您送的。
0: 我儿子送的，胡说八道。我儿子送的，为什么我儿子自己不来呀？
1: 他不是工作忙吗？
0: 忙，你们年轻人老有理由。爸妈图你们这口吃的吗？不就愿意我儿子回来隔着这门叫我一声妈妈吗？
1: 妈妈，
0: 你要早叫我不就给你开门了吗？谢谢你啊，小伙子。
1: 谢什么？
0: 别叫我妈了，我呀生不出来你这么难看的儿子啊。去吧，抓紧时间。
1: 这叫什么话呀？确实是有这事儿吧？
0: 那当然了。
1: 刚才我接了一个遛狗的单。
0: 啊，遛狗这单一天我5-6回呀。
1: 是，但我这3条狗啊。
0: 啊，
1: 名字太难叫了。
0: 那狗那起那名字，哎，花花、美美、乐乐，你叫呗。
1: 那是人家家那个名啊。
0: 您这个，
1: 这狗可费劲了
0: 啊。它
1: 头一条狗姓方，
0: 哦，
1: 叫方发奋。
0: 有名有姓，那二一条呢？
1: 那叫傅飞凤。
0: 呵，您瞧，三一条
1: 叫费福芬。
0: 那你就遛你的狗，你管它名字呢？
1: 不是，狗主人说还得给它穿衣裳。
0: 哎呦，狗穿衣服太平常了，
1: 穿那料子的费劲呀。
0: 啊，
1: 穿混纺。
0: 这是阿姨老的老狗啊。
1: 是啊，我这个费了劲了
0: 啊，
1: 我就开始给那个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三条狗穿混纺。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去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0: 可您看，
1: 哎，
0: 送外卖干跑腿，不但这腿好，这嘴还得好啊。
1: 所以说我们没完没了的送快递呀、收获了很多的感动。
0: 哎，我们没完没了送快递，我们也能交着朋友。
1: 还记得哎，去年那场大雨，
0: 哎呦，那雨可不小。我跟大伙说 啊，就那天那大街上，哎呦，那水哟，把那地全漫了，就那井盖都飘起来了，差一点我就掉进去。
1: 你是差点儿，
0: 那你
1: 前的那大哥掉进去了，
0: 救人呢，
1: 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踏实。
0: 哎呦，那你得把后边这活儿完成啊。
1: 是，我这送着餐呢，
0: 抓紧时间，
1: 赶紧的解释啊。
0: 对对对对对，哎、
1: 大姐，
0: 干嘛？你干嘛？
1: 天津大姐，是是是。
0: 哎呀，我等你半天呢，我
1: 是是是，
0: 我这都几点了，我串好衣服要出门啊，等你。
1: 不是，您别着急。
0: 三个钟头啊，你干嘛呀你？
1: 这不是您。
0: 任性，我跟你说，红缨枪不得拿好。
1: 您别着急。
0: 别炸你，我告诉你，哎，我靴子无数，我给你弄这个。海河这边炸蒙子，我怕你这个。
1: 您看我这
0: 是。你干嘛、
1: 哎、不是您别。
0: 我就5年
1: 您别着急。
0: 我跟沈南平我们俩同学。
1: 是是，您听
0: 我怕你这个。
1: 要您要不我给您挂一号得了呀。
0: 别碰上这，你干嘛？
1: 我是迟到了点儿。
0: 迟到了点。
1: 但您看外头下雨了。
0: 下雨我让他下雨呀、
1: 啊、
0: 我是雷公，我是电母，我是神童豹，我是哪吒他妈，我让他下雨啊。
1: 不是是是，下雨我们也来啊、
0: 嗯、
1: 但是呢头那有个井盖让水冲跑了。
0: 行了，
1: 掉一大个。
0: 别先停
1: 啊，
0: 停 stop。
1: 没瞧，
0: 再往后边啊，我给你选择题。
1: 嗯，
0: 掉冰窟里里救小孩儿，掉井盖里救大哥。哎呀，海河边上落一老爷子，三选一，你挑哪一个？
1: 我挑第二个。
0: 行了，见义勇为你自己信吧，你要出不来你就别编着理由。
1: 我真是救了一大哥。
0: 别给我弄这个，我跟你说啊、你不救大哥吗？我们家你大哥三打冠军，告诉你啊，跟你没完。我给你大哥打电话、啊、
1: 您可别打这电话，
0: 我跟你非打你。
1: 不是，
0: 你行，等着。喂，老公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说自己是散打冠军的，干嘛呢？这是啊？什么？哦，掉井盖里了。
1: 嗯。
0: 哦，让一送外卖的小哥给救了是吗？哦，他说的是真的呀。那小伙子长什么样？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乍一看挺难看的。
1: 是。
0: 哦，仔细一看更难看，那不就是你吗？哎呦，你还真说对了，救了你大哥了。
1: 确实是救人去了。
0: 真对不起呀、啊
1: 哎哎，
0: 大姐误会你、哎哎。你看我这儿，哎呀，闹的小鱼儿啊，这还关少塔木鱼天的名菜。
1: 是 是, 是。
0: 我跟你说，哎呀，老包赞新包赞，好吃的都面的全有哎，汤脖子全给你喂齐了。你看看，我特哎，我就等你来呢。我知道我老公啊，就得掉到井盖里头，我等着你呢，明白吧？
1: 不是，大姐，我问问您啊。哎，您在家做这么一大桌子菜，
0: 是
1: 您还点什么餐呀？
0: 我唱的呗、
1: 哎、
0: 我有病啊。
1: 哎呀，反正啊，大家伙啊，每次给我们点个赞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0: 哎，您俩每回给我们一好评都是未来加油干的动力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呢，不管分内分外的事儿，我们快递小哥都管。
0: 好比方说啊。

0: 小哥，哎，我这儿啊，您把这垃圾帮我收下去行不行？
1: 没问题。
0: 哎呦，小伙子啊，你看前面那火场那着火了，咱们哥几个搭把手，
1: 兄弟们上啊。
0: 你就是那个送外卖的吧？
1: 有事儿您说话。
0: 我跟你没啥事儿、
1: 哎，没事儿，
0: 就是想表扬你们这些年轻人呢。
1: 哦哦 哦, 哦，
0: 我跟你说，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啊，
1: 什么？
0: 你呀、就是这条街上最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街，
1: 不是？
0: 你呀，就是这条。你这孩子该呀、
1: 哎、
0: 该活该呀，
1: 不是什么叫活该，明白您的好意，您是说我们是这条街最亮的仔，
0: 最亮的仔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您。
0: 您看大家的好评，就形成了我们这个行业呀、一直往前走的动力、希望大家多用外卖，理解快递小哥。
1: 没错，谢谢大哥。
2: 哎，师胜杰，
3: 孙晨，
2: 分手这么多年还认识我？
3: 我哪能把你忘了，咱俩是老同学呀，
2: 小时候的事儿您还记着？
3: 我记得清清楚楚
2: 啊，
3: 咱俩小学一个班，在一块做作业，做完作业过家家，我给你画上胡子，你装爷爷。那时候我个儿矮又胖，我老装孙子。
2: 还有个女同学叫小霞，
3: 对，
2: 装我媳妇儿给你当奶奶，
3: 小孩那就是玩
2: 玩，人装的可像啊。同学都说我们俩般配，
3: 大伙儿都那么议论。
2: 她现在要是嫁给我呀，
3: 啊，
2: 不是，我是说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她要是当上演员，绝对是大明星。
3: 你先别替小霞吹，
2: 怎么着？
3: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2: 谁呀？
3: 大伟。
2: 大伟？
3: 大伟你忘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2: 大舌头？
3: 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小的时候咱们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 啊，有这篇呢？
3: 大伟一朗读同学们就乐。
2: 他怎么朗读的？
3: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 家管他叫冻豆，
3: 就是他
2: 啊！
3: 现在不得了了，
2: 怎么着？
3: 当了大歌星了。
2: 就他那舌头啊，
3: 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2: 怎么发挥的？
3: 我给你学学
2: 啊！
3: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晚烫好，
2: 要开饭，碗都烫好了。
3: 值此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句劲歌。
2: 还劲歌呢？
3: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乐队走，欢。

0: 出大舌头来了吗？
1: 哎呀，感情这舌头唱这还正合适。
0: 人家动豆一场下来，连劳务带小费上千块，现在买了小汽车了。
1: 你小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
0: 咱们小学同学长大以后看不出来的太多了。
1: 哎，咱们班那小胆儿现在干什么呢？
0: 小胆儿，
1: 胆儿最小那女生
0: 啊，一看哪个同学流血吓得捂眼睛，那小胆儿，
1: 对，
0: 当外科医生了。
1: 当医生了，
0: 拿着手术刀，天天拉肚子呢。
1: 嘿，好嘛，出息了啊，
0: 胆儿大了。
1: 哎，咱们班那小喇叭呢？
0: 小喇叭，
1: 这就是爱传话那女的，
0: 说话特别快，
1: 连骗子嘴。
0: 就那小喇叭，
1: 她干什么的？
0: 在传呼台呢。
1: 我这传呼台呢。
2: 先生您好，先生传几号？先生请留言，先生留全名，先生请挂机。
0: 在那儿传话呢。
1: 好嘛。这倒合适，
0: 这是他的强项，
1: 是不是？嗯，哎，咱班那小数点儿干什么的？
0: 小数点儿，
1: 小数点儿，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做算术题就点错小数点儿
1: 啊，
0: 一考试就不及格，自己偷着改分数，改的特别像那小数点儿。
1: 他干什么呢？
0: 在统计局当局长呢。
1: 他上统计局当局长啊？
0: 现在小数点跟小数截然俩人，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统计的数字特别精确，在当地被评为十佳公仆。
1: 哎呦，这变化可太大了。
0: 嗯，
1: 哎，小霞干什么呢？
0: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1: 我想知道。
0: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忘没忘？
1: 不记着。
0: 你怎么把他忘了？二，
1: 老跟在别人后面踢踢秃噜跑那个，
0: 脏兮兮的，
1: 长得傻乎乎的。
0: 现在可不傻。
1: 怎么着？
0: 当了董事长了。
1: 当董事长了，
0: 自己办了个公司，发了大财了，
1: 是吗？
0: 嗯，
1: 哎，那我可得找他搓一顿去。
0: 老同学多年没见，吃顿饭没问题。
1: 他住那地方好找吗？
0: 我告诉你，好找。出了市区往北走，
1: 北面
0: 路过一片草坪，在绿树环抱当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1: 二住的还是别墅，
0: 气派。
1: 哎呦，
0: 2米多高大院墙，院墙四周有岗楼。到

0: 了晚上探照灯是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着时候多，开着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就蹲着了呢。
1: 他进去了，
0: 他没法不进去。
1: 怎么回事？
0: 他总嫌这钱来得慢，一会儿在政策上找个缝，一会儿在法律上钻个空，他怎么合适怎么来，结果一溜跟头把自己就给栽进去了。
1: 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0: 哎，要说抓二那警察你肯定认识。
1: 谁呀？
0: 三儿你忘了？小的时候咱们跟小霞过家家，这二和三儿就玩警察抓小偷。
1: 那时候是二装这警察，三儿装这小偷。
0: 对，小的时候二老抓三儿。
1: 对呀，
0: 这不长大了吗？三儿当警察，二犯事了，三把二给抓起来。
1: 好，这俩人掉个了，
0: 同学们对二都很惋惜。
2: 哎，这回你该说说小霞了。
0: 行，小霞旁边同学忘没忘？
1: 不是，你说那是二啊？
0: 哎呦，小霞左旁边，我说右旁边那个，
1: 我不记着。
0: 小石头，画画画得特别好。
1: 哦，还给小霞画过像。
0: 他的画在全国获过奖。
1: 最大的理想是当齐白石。
0: 就这小石头啊，接他妈妈的班在清洁队扫大街呢。
1: 这照理想比差的也远了点。
0: 小石头不这么认为。前些日子参加电视台演讲比赛，还说这件事呢。演讲的好，动作设计的有意思。
1: 哎，怎么设计的？
0: 我给大家学学。
1: 你学学。
0: 各位领导。小的时候啊，我的理想是当齐白石，长大了我当了清洁工。有人说理想和现实相差的太远了，我说啊，不，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谢谢大家。
1: 他怎么一样啊？
0: 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用小画笔在画布上描绘美好的明天啊，而现在我是用大画笔扫帚在城市这张大画布上描绘美好的今天，所以我说齐白石和清洁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1: 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中得到升华了。
0: 同学们对小石头都很敬佩。哎，
1: 介绍了这么多老同学，这回你得介绍介绍小霞了。
0: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啊，
1: 你对小霞不了解。
0: 我儿子跟她挺熟。
1: 这小霞是
0: 我孩子他妈，
1: 嫁给他了。
3: 是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省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妹妹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娃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娃子要拼车，拿过来陪我嘛。
4: 我就来陪你嘛。啊呦喂子，啊呦喂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3: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4: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3: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谁呀？
4: 卖女孩的小火柴。
3: 人贩子呀。
4: 谁人贩子？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3: 你就是？我晕的。哎，
4: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3: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4: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3: 有。
4: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3: 更吓人。
4: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3: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4: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3: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觉。
1: 哎呀，你唱一唱歌，怕了。
0: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1: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住在有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
0: 啊？
1: 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0: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只能跟他将就了。
1: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0: 你这是哪来的破唐诗啊？
1: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0: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1: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0: 你想拼什么呀？
1: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0: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1: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
0: 哇塞，
1: 买点什么？
0: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1: 就是啊。
0: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1: 行，
0: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1: 公平。
0: 那我买条迷你裙，
1: 人赠一条大围裙。
0: 我买顶时尚帽，
1: 人赠一条花头巾。
0: 我买瓶防晒霜，
1: 人赠一管红唇膏。
0: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1: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0: 整个一狼外婆。你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1: 那个不给赠品，
0: 咱跟他砍价啊！
1: 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0: 10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心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10块也行。您或明或优或精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优不精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啊？什么？4块卖了吗？拿下，走人！
1: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0: 干嘛呢？还不走？
1: 哎，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0: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1: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0: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萝卜汤。
1: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0: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拌凉皮儿。
1: 那我就点个炒蒜苔。
0: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1: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学的吗？
0: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1: 我们俩
0: 干嘛呢你啊？
1: 啊，
0: 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1: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
1: 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鹅肠。
1: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0: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1: 嗯，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0: 给我来一凉菜拌白莲。
1: 我要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西。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不，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们不是一块拼饭吗？
0: 光拼饭？
1: 我顺便拼点浪漫。
0: 跟你呀、啊？
1: 不是，你不愿意拼这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0: 还拼什么呀？
1: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
0: 哦，跟你拼房啊？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1: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
2: 教练，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儿。我的意思是，我们一会儿不拼，不是你，我不说了。
0: 玩深沉。
1: 你我的。
0: 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1: 我看见了，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这回啊，没戏了。
0: 哎。
1: 哎。嗯。
0: 你回来。
1: 叫我呢。
0: 啊。
1: 什么事儿？
0: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1: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0: 咱俩拼。
1: 拼什么？
0: 拼。
1: 拼什么？
0: 咱俩拼孩子。
1: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呢？
0: 你瞎想什么呢？
1: 啊，
0: 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1: 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0: 你倒是愿意。
1: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0: 你真同意了？
1: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
0: 哦、
1: 哎呀，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0: 我也没经验啊。
1: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0: 那是饿了。啊，你赶紧喂他奶。
1: 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0: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1: 啊，牛奶，还哭？
0: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1: 哎，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上头，晚安，哎呀！
0: 你瞎唱什么呢？
1: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吧？
0: 啊，好，哎，
1: 慢点。
0: 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1: 你还是让孩子接着哭吧。
0: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1: 可不是吗？
0: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哎，
1: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0: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声奶妈。
1: 什么叫奶？
0: 哎，我不，孩子叫你呢。
1: 叫我。哎，你说这叫我奶妈，长大了以后怎么？
0: 你就别抱怨了，想到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1: 怎么了？
0: 人家亲妈找来了。
1: 她早干嘛去了？
0: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墙。你上吗？
1: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0: 到底瞎砍什么呢？
1: 我哪会砍呢？你跟他砍，快。
0: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被抱走了。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烦不烦呢？
1: 我知道你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走。
0: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1: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我走。
0: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1: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0: 不光是拼车，以后咱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1: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0: 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1: 好。

0: 休想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好人有好运，好心听好心，爱别阿家。哎呀，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3: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这就说您常听啊？
3: 啊，最近老没听了。
2: 您不是爱听吗？
3: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2: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3: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2: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3: 哎，
2: 这对呀。
3: 嗯，
2: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3: 但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2: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3: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2: 不让乐
3: 啊？
2: 哪有这个事啊？
3: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2: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3: 是啊，
2: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3: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2: 这不叫受限制。
3: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2: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3: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2: 你在马路上走啊？
3: 啊，
2: 那哪行啊？
3: 怎么？
2: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3: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2: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3: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2: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3: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2: 那是啊，
3: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2: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3: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2: 人知道你是谁呀？
3: 我知道他那是喊谁呢。
2: 那就是喊你呢。
3: 哦，我姓便，叫道走。
2: 这叫什么人？
3: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但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2: 嗯，
3: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2: 你这叫抬杠。
3: 你说坐车不是？
2: 嗯，
3: 照样生气。
2: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3: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2: 嗯，
3: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2: 哦，
3: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2: 上去了，
3: 车开了。
2: 那就等下趟吧。
3: 不行，我得追他。
2: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3: 我鞋在上边呢。
2: 谁叫你外上伸腿来了？
3: 我站住站住，我鞋在上边呢。
2: 汽车站住了？
3: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2: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3: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2: 嗯，
3: 那又站上8个人了。
2: 你挨着往下排呀。
3: 我排第9啊。
2: 嗯，
3: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2: 谁让你追去了？
3: 排也不能排第9啊。
2: 排第几个呀？
3: 头一个。
2: 那人家答应吗？
3: 你得跟他解释。
2: 怎么解释啊？
3: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2: 这不像话。
3: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2: 同意了。
3: 后边去。
2: 白说了。
3: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2: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3: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2: 这就行了。
3: 这也不行。
2: 怎么？
3: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2: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3: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2: 什么叫没涵养啊？
3: 我再跟别人解释。
2: 还解释呢？
3: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2: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3: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啊、
2: 加哪儿了？
3: 一个不让。
2: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9啊？去吧。
3: 我要排第9我又好喽。
2: 怎么？
3: 我排的36啊了。
2: 怎么会36啊了？
3: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2: 你可穷对付啊。
3: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2: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3: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2: 嘿，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3: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2: 谁跟你一样啊？
3: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2: 哎
3: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2: 儿。这是干嘛呀？
3: 省得回来他矫情。
2: 谁矫情啊？
3: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2: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3: 我想我头个上，
2: 嗯，
3: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2: 怎么了？
3: 同志，把烟卷掐了。
2: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3: 得亏我买栗子。
2: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3: 吃也不行。
2: 嗯，不行，
3: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2: 那没到站呢。
3: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2: 这不叫受限制。
3: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2: 嗯，
3: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2: 多新鲜呢。
3: 走，给你四半拉报销。
2: 你还报销呢？
3: 哪儿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2: 这什么行为啊！
3: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2: 嗯，
3: 我是撒腿就跑。
2: 你别跑啊！
3: 我有急事啊。
2: 那也不能跑啊！
3: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2: 那就站着吧。
3: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不拧腰，噌
2: 过去了，
3: 趴下了。
2: 哟，汽车呢？
3: 站住了。
2: 这多悬呐、
3: 啊！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啊。
2: 嗯，
3: 把开车的吓坏了。
2: 那还不吓坏了？
3: 他跟我还挺客气。
2: 说什么来了？
3: 你不要命了？
2: 人家是埋怨你呢。
3: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2: 人家有理吗？
3: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2: 可不是怨你吗？
3: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2: 你接的人呢？
3: 白接了。
2: 你瞧，
3: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2: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3: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2: 嗯。
3: 花了这整这个零
2: 280，
3: 28块，
2: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3: 买旧的，
2: 那能骑吗？
3: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2: 骑得过，
3: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2: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3: 散不了，修理修理。
2: 嗯，
3: 带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2: 那可不行，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3: 嗨，就那么回事儿。
2: 铃拾的好了没有？
3: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2: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啊、
3: 好在我骑得不快。
2: 嗯，
3: 别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2: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3: 不，西四牌了。
2: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3: 啊？
2: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3: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2: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3: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2: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3: 1:20。
2: 哦，就剩10分钟。
3: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2: 1:30，
3: 4:30。
2: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3: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2: 车坏了？
3: 没，撞人了。
2: 撞人了
3: 啊？一共仨。
2: 撞了仨呢？
3: 不是一回撞的，
2: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3: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2: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3: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2: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3: 可乐吗？
2: 怎么回事？
3: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2: 嗯，
3: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儿去了，一拨把，噌，上边道了，
2: 嗯，
3: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2: 好家伙，
3: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2: 嗯，
3: 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2: 我选
3: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2: 嗯，
3: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4: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2: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3: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2: 白赶了
3: 啊！我说回去吧。
2: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3: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2: 谁斗气儿啊？
3: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2: 嗯，
3: 后边来辆大卡车， 这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2: 你走马路当间了？
3: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2: 那是快行路。
3: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
2: 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3: 怎么？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2: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3: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2: 这是玩命呢。
3: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2: 人家是怕出危险，
3: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2: 嗯，
3: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2: 是斗气儿。
3: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2: 废话。
3: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2: 你这管是什么呀？
3: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2: 白追
3: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2: 汽车撞人了。
3: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2: 你怎么撞车上了？
3: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2: 你捏闸呀？
3: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2: 那你可怨谁呀？
3: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2: 嗯，
3: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2: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3: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2: 嘿，这巧着呢。
3: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2: 你要干嘛？
3: 让他赔我车。
2: 啊，让人家赔你车。
3: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2: 对呀，
3: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5: 哦，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6: 我在汽车头里走。
5: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6: 我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2: 还问人家呢？
6: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怎么办？
6: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2: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3: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2: 嗯，
3: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2: 你瞧，
3: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2: 你又骑快了吧？
3: 不快，成心找茬啊。
2: 怎么？
3: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2: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3: 我不没有吗？
2: 你买呀。
3: 你给钱。
2: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3: 有钱也不买那玩意儿。
2: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3: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2: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3: 不，有灯就行了。
2: 啊，
3: 买个纸灯。
2: 纸灯了那不好拿，
3: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2: 你瞧这别扭劲儿，
3: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2: 嗯，
3: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2: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3: 一手拿灯啊。
2: 他净干这玄事。
3: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
2: 嗯，
3: 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2: 不着着了吗？
3: 连袖子都着了。
2: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3: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2: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3: 我钻胡同。
2: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3: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2: 那你就下来吧。
3: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3: 掉沟里了。
7: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8: 没错，
7: 这就是我媳妇儿，是吧？我媳妇儿啊，棒啊！这大胖媳妇儿多好，是不是？
8: 对，
7: 哎，一般人不要这个，知道吧？就说这关系，
9: 什么关系？
7: 而且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8: 啊，
7: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的相声，
8: 这是学艺，
7: 工作在北京。
8: 对，
7: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8: 不是，
7: 来自于哪儿呢？
8: 小地方，
7: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8: 对，
7: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这是。
8: 哎呀，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7: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8: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打多呢，那还
7: 就是关系好，
8: 好归好，
7: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哎，
7: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8: 哎，
7: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8: 好，
7: 是不是像亲兄弟？
8: 哎，
7: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8: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7: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8: 啊？
7: 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
8: 嘿，
7: 咱俩得好成什么样？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8: 哎，
7: 你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
8: 哎，
7: 一个人你都
8: 兄弟
7: 啊。
8: 那咱俩谁先走啊？
7: 还谁先走啊？
8: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7: 应该呢，
8: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7: 你等我捋捋啊。
8: 哎，
7: 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
8: 嗯，
7: 剩一个人。
8: 对，你想想，

0: 的啊。
1: 我说怎么了？
0: 行，今天呢，咱这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1: 对，
0: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1: 老友记。
0: 对呀、啊，
1: 算计的计，朋友们。
0: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晨曦，你瞧这，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1: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0: 长得跟冬瓜似的。哎呀，
1: 什么模样？
0: 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1: 哎，这怎么回事？
0: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1: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0: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1: 什么手机啊？
0: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他我存他的电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晨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1: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0: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的，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0: 谁干的？
1: 李丁
0: 啊，
1: 知道吗？就那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0: 你甭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1: 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0: 那当然了。
1: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0: 前两天
1: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0: 哎，你少说了一个
1: 啊，
0: 冰镇的老陈。
1: 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儿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0: 你是不是讹人？
1: 讹什么人？
0: 你让大伙儿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哎，哥，你误会我了，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1: 怎么着？
0: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1: 什么？
0: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1: 什么新款呢？
0: 新款的
1: 啊，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0: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1: 废话，
0: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你。
1: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0: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1: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0: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1: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我当时给我上。怎么了？
0: 有劲吗？
1: 怎么有劲吗？
0: 你让大伙瞧瞧，80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1: 你心眼大。
0: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1: 怎么了？
0: 行，罢了。
1: 切，
0: 我跟我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1: 你。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日记本记着呢。
0: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还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1: 怎么了？
0: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
1: 哎，
0: 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
1: 啊。
0: 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1: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0: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1: 来呀、啊，
0: 他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1: 啊、
0: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0: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1: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
0: 嗯，
1: 问最少租几条船？
0: 多简单，
1: 他怎么回答的？
0: 啊、
1: 答租4条。
0: 对、啊、
1: 因为4×4=16，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0: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1: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0: 你别老说这事儿。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1: 怎么讨厌了？
0: 告老师！
1: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0: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1: 学就学，谁怕谁？
0: 这是你说的，
1: 来呀、啊！
0: 那我学你，
1: 我学你，
0: 来
1: 来。

0: 是陈曦，
1: 我是金飞，
0: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
1: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啊！我告诉你，咱俩自己学自己，
2: 谁也别伤害谁。
1: 来吧，
2: 来，
1: 开始。嗯，
2: 陈曦，前两天期末考试你考多少分啊？
1: 不告诉你，
2: 肯定不多。
1: 你考多少分啊？
2: 我也不告诉你。
1: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2: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1: 你是大傻子，
3: 你最傻，
1: 你超级傻，
3: 你超级无敌傻，
1: 你天下第一傻，
3: 你世界第一傻，
1: 你地球最傻，
3: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罗爆炸罗圈那个傻。
1: 你敢骂我？
3: 我就说你，
1: 你最笨！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3: 你爸？
1: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的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2: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1: 哼！我告诉你，回城让我爸揍你，
2: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1: 不走就不走。
2: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1: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2: 你吹吧你，
1: 你吹吧。
2: 有本事你别走，
1: 就不走。
2: 有本事别告老师，
1: 就不告老师。
2: 你说的不告老师，
1: 告老师。
2: 你等着，
1: 等着就等着，
2: 等着，
1: 等着。
2: 哼
1: 哼，
2: 老师，陈曦他爸要揍我，陈曦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1: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着？
2: 先下手为强。
1: 你缺德！
2: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1: 谁呀？
2: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1: 嗯，
2: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2: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儿。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1: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2: 老骂你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2: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1: 嗯，
2: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1: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哎，
2: 你别给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1: 别跟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2: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1: 还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2: 活该嘴欠。
1: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2: 仗义不仗义、哎、
1: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2: 是怕什么了？
1: 他还跟人喊呢，
2: 喊
1: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2: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1: 确实没害怕。
2: 那当然了，
1: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2: 你别提，你别提。
1: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劲儿演出去了吧你？你啊，
2: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1: 啊，
2: 我不是为你吗？
1: 还为我？
2: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1: 当什么？
2: 你拿我当偶像你？你
1: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2: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1: 你最损。
2: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1: 怎么了？
2: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1: 你
2: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1: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2: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1: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3: 这不炸？哎，卖不卖力气？
1: 确实卖力气，
3: 你当然
1: 确实炸。
3: 那你看，
1: 你倒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3: 我不是后来我坏的，我都给你拾掇拾掇，又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1: 送回去，
3: 送回去了。
1: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
3: 还有，
1: 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
3: 电视机呢？
2: 这什么电视机？
3: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1: 什么送回去？
2: 送回去一个。
1: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2: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1: 你看看
2: 我看看
1: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
2: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都看着呢，认识20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当寒心，
1: 你寒什么心呢？你
2: 20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1: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出血的事？
2: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大夫跟你说什么？
2: 大夫跟我说，你哥贫血呀！
1: 哎呀，
2: 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1: 我怎么那么贫呢？
2: 我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
1: 啊，
2: 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100cc。
1: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2: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哎、你说我不要脸？
1: 哎呀兄弟，弄我误会你了。哎呀行了，不至于。嘿，这怎么这
2: 我不要脸、
1: 哎、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2: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1: 啊，
2: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1: 哎呀
2: 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
1: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2: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啊、
1: 哥错了、哥错了，行不行？我知道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2: 你错没错？
1: 错了。
2: 你损不损？
1: 我损。
2: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
1: 鸡血。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7: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6: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8: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9: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万思万缕。
10: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11: 啊，
10: 也练功嘛？
11: 啊，当然得练功了。

0: 那什么呀，
1: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哦，哎，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1: 那可不，
0: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1: 哦，您是文化人
0: 啊？
1: 哦，
0: 文化人
1: 是啊，
0: 我也有我的功课。
1: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0: 我每天
1: 啊，
0: 我得读读书。
1: 好，
0: 阅阅报。
1: 嗯，
0: 会会画。
1: 咦，
0: 习习字。
1: 哦，
0: 着着棋。
1: 还着着棋？
0: 抚抚琴。
1: 我
0: 唱唱歌。
1: 嗯，
0: 跳跳舞。
1: 哟，
0: 跑跑步。
1: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0: 干嘛有时候啊？
1: 啊，
0: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1: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0: 我
1: 啊，
0: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1: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0: 你说转着圈跑
1: 啊？
0: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子跑步。
1: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0: 公里呀？
1: 啊，
0: 这不知道，不知道。
1: 您能跑几千米吧？
0: 几千米我也不懂。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1: 哇，
0: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1: 啊，
0: 我正这儿歇着呢。
1: 嗯，
0: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1: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0: 哎，
1: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0: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1: 吗？哦，您就这样跑。
0: 哎，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1: 那也不见得
0: 啊，
1: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0: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0: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1: 带着？
0: 嗯，
1: 怎么带啊？背着？
0: 背我哪背得动啊？真是。
1: 那怎么带啊？
0: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1: 哦，拉洋车呀。
0: 染也
1: 行了，就甭染也了。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呢。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1: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0: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1: 啊，
0: 锻炼身体呀，就为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1: 哦，人家为了锻炼。
0: 哎，
1: 啊，您这是玩儿。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0: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1: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0: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儿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1: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0: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儿，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1: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
0: 哦，
1: 我能不懂吗？
0: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1: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0: 这哪行？告诉你，我是学生。
1: 哦，你学生？
0: 学生。
1: 是啊，
0: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0: 哦，福伦学校知道
1: 啊，
0: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 你说呢？
0: 啊，
1: 你说呢？铁路局的，
0: 是
1: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0: 啊，
1: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不是崇文门内，
0: 在哪儿啊？
1: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0: 哦，知道知道知道，
1: 是吧？
0: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1: 对，
0: 掌柜的是刘四爷，
1: 哎，你也知道哈。
0: 走，
1: 怎么？
0: 还是拉车的？
1: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0: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1: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0: 不，这不是
1: 你甭瞧不起，这是，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0: 问什么？
1: 哎，问我们的学校怎么样？
0: 嗯，
1: 不是跟你吹。
0: 怎么着？
1: 告诉你，我们这学校的设备，
0: 我还设备，
1: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0: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1: 有教室，
0: 我还教室了
1: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0: 哦，那都谁去过呀？
1: 谁去过
0: 啊？
1: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0: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1: 对呀，
0: 啊，
1: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0: 上车厂子来了，
1: 学校，
0: 好，学校，
1: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0: 刘四爷出来了，
1: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0: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1: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0: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1: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0: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1: 跑步，
0: 体育吗？
1: 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
0: 哦哦哦，
1: 跑步地理，
0: 合着就这两样啊？
1: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地理熟了，跑。
0: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1: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0: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1: 好，你说呢？上轮语，下轮语。
0: 是啊，
1: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0: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1: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0: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1: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0: 要考一考你们。
1: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0: 满不在乎。
1: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0: 哪三个要求？
1: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0: 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1: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0: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1: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0: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1: 时间紧还不说呀？
0: 啊，
1: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0: 哦，什么题呀？
1: 春秋题。
0: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1: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让我们对的是秋。
0: 哦，
1: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0: 怎么写的？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哎，这是千家诗啊。
1: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0: 啊，
1: 就一张卷子。
0: 是，
1: 不准打草稿。
0: 哦，
1: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0: 哎呀，这可不易呀。
1: 不易呀。不易得分谁。我接过了白卷，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0: 真够快的。
1: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0: 是啊，
1: 也有没写完的。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
1: 嗯，
0: 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1: 嗯，
0: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抗事儿笑话呀。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
1: 嗯，
0: 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
1: 嗨，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
1: 嗯，
0: 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没
1: 啊？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嗯，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请看这篇大作，
1: 嗯，
0: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 哦”
0: 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
1: 嗯，
0: 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
1: 咦，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 嗯，
0: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 嗯，
0: 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成乃一龙，
1: 嗯，
0: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嗯，
0: 孔明乃是武侯，
1: 嗯，
0: 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位，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1: 嗯，
0: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1: 嗯，
0: 每一。

0: 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好，这是拉碗的。
0: 小马子过来，天国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2: 好、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1: 嗯，
0: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念一念啊。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
1: 哦，哦，都得这样
0: 上口。
1: 哦，明白了。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令高祖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好、
3: 问您件事。
4: 什么事儿啊？
3: 您说人生在世什么最要紧？
4: 吃啊，是不是？
3: 吃饱了呢，睡呀、睡醒了呢，
4: 吃啊。他告诉我的，
3: 吃饱了睡，
4: 嗯，
3: 睡醒了吃，
4: 哎，
3: 吃完了再睡，
4: 对。
3: 您这品种不错呀、
4: 我就是一个品种，我怕谁呀、
3: 我还告诉您，
4: 嗯，
3: 要论到吃，您可比不过我。
4: 哦，你怎么能吃呢？
3: 咱们先说
4: 啊，
3: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我都吃过。
4: 那你比我差点。我是地上面跑的，除了轮胎我全都嚼过了。
3: 水里游的除了泰坦尼克号我全尝过，
4: 那地上面长的除了电线杆子我全啃过了。
3: 那要这么一说，您是位吃坛老将了。
4: 我也就是长江后吃，吃前吃，一代更比一代吃。
3: 一堆傻子。
4: 啊啊啊！
3: 我吃到现在我没花过一分钱。
4: 那你比我差点。
3: 嗯，
4: 我不但不花钱，还大包小包的往我们家送，说是纪念品。哎呦，把我们家床都给堆满了，弄得我跟我爱人没办法，只好睡在地板上。你说烦人不烦人？
3: 嘿，这好事怎么全让你赶上了？
4: 我赶上，你怎么净说吃呢你？哎，
3: 我还告诉你
4: 啊，
3: 我就是个专吃白食的。
4: 哎呦，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3: 您是？
4: 我是混白饭吃的。
3: 混饭吃的？
4: 不吃白不吃，
3: 一对白吃。
4: 咱俩差不多。
3: 我是专吃红白喜事的。
1: 那你比我差点。
3: 您是？
1: 我是专门吃公款请客的。干我们这行的，得打扮得庄重得体。每天早上起来，到各大酒店看看，有什么酒宴呢、便宴呢，看看地上有什么钱包啊、项链啊。哎，那有一包子，刚咬一口，怎么能弄到手呢？
3: 你饿疯了吧？
1: 你还别说，上一回我在地上捡了一个代表证，我足足吃了三个月。
3: 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
1: 你甭管什么会，你带上代表证往里走，没人敢拦着。上回有刚来的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一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是老代表了。”
3: 您这吃法跟我们这吃法不一样。
1: 你们怎么吃？
3: 我们这吃红白喜事的，每天早上起来拿电话，各大宾馆饭店打通之后，喂，餐厅，我今天中午订五十桌，只要他一说今天已经定了，那就吃它了。
1: 人多好，混着吃。
3: 当然，走到门口，从里边掏出20响的鞭炮，点着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啪一扔，目不转睛，目不斜视，直接奔主桌。
1: 怎么奔主桌去了？
3: 最安全的就是那儿，脸生啊，
1: 脸生。
3: 娘家人以为你是婆家的，婆家人以为你是娘家的，两边都给你铺菜，两边都给你倒酒，
1: 这都听我都直不起腰了。
3: 出门，新娘的父母、新郎的父母搀着我，给我弄辆大奔送家去了。
1: 要不说我得跟你学呢，
3: 也有点背的时候
1: 啊。什么背呢？
3: 有一年也不奶造的谣，说那年是寡妇年，饿了我仨月。饿了我腮帮子也多了，眼眶子也绿了，
1: 怎么办？
3: 我满大街，我找哪有搭棚的？
1: 搭棚干什么呢？
3: 活人我是吃不上了啊。死人，死人也得救过来吃，
1: 这就是死活都要吃啊。
3: 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打凉棚一看，那儿有一棚子，赶紧掏出鞭炮点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进门先哭啊，没等第二声哭出来啊，这么长一把大弯刀迎面的砍过来了。
1: 不是，你进什么棚子了？
3: 卖西瓜的棚子。
1: 你还是。我们这个好吃，我们这公款请客好吃啊！每天那个酒店啊、饭店都有各种各样的会，好吃，
3: 好吃。
1: 我吃了会觉得，
3: 是怎么觉？
1: 上回有个会叫做这个“掀起第六次反大吃大喝风的高潮，杜绝第七次大吃大喝风的到来”，表彰1、2、3、4先进分子反大吃大喝的动员大会。
3: 你差点没憋死。
1: 你应该说差点没噎死，这才是行话，
3: 对不对？噎死。
1: 我一看啊，这会好吃，
3: 好吃啊！
1: 我穿了一身西服，站在门口啊，过了一辆高级小车，
3: 是
1: 下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我过去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3: 是是是，哪吃？哎，
1: 他比我饿多了他。里边请，里边请。哎呦，我跟着领导后头，领导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接待单位的呢以为我是领导。我跟领导缓缓地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的照片还上报纸了。嘿，
3: 吃白食吃出名来了，
1: 吃出名了啊！十个人一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我端起酒杯来，我说各位，今天一切从简，咱们就不互相介绍了吧。首先连干三杯，嘣嘣嘣，三杯酒落肚，谁还管我是干什么的？哎呦，这顿风卷残云呢，喝的有一位钻到桌子底下照小镜子，我脸哪儿去了？我脸哪儿去了？怎么就剩下猪肝了呢？
3: 您这儿吃的热闹啊，
1: 热闹。
3: 我们这儿吃的也火爆。
1: 怎么火爆？
3: 有一天小两口子结婚，订了40桌酒席，开饭时间是12点。早晨6:30我到这儿，我一看
1: 怎么了，
3: 全坐满了。6:30跟我坐一桌有一女的，领了一3胞胎兄弟， 全都是十六七岁。

0: 正是吃死老子的时候。
1: 这岁数你把桌子给啃了，
0: 打第一道菜上来，这娘四个就没闲着啊，一边吃，当妈的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宝贝儿，别光吃，站起来蹦蹦蹦蹦，把就往下蹲蹲，往下蹲蹲，
1: 往蹲蹲。简直要命！
0: 告诉你，妈今天花了200块钱份子，咱们娘四个要不吃回800块钱来，我跟你们仨断绝母子关系。
1: 跑这翻本来了，你看
0: 旁边那桌有一男的更厉害，
1: 怎么的？
0: 带了俩老太太，一个是他妈，一个是他丈母娘，这丈母娘老的已经不行了，
1: 多大岁数？
0: 多大岁数不知道啊，反正是四个人抬起来的。
1: 你这还吃什么呢？
0: 张嘴一乐，我一看，满嘴里没一颗牙，
1: 那能吃什么东西？
0: 呵，老太太厉害，
1: 老太太
0: 一伸手抓这东西，大伙瞠目结舌，一伸手拿起一根老玉米。
1: 真能吃老玉米，
0: 老太太们啊！一伸手打兜里边掏出来一个不锈钢的假牙，
1: 不锈钢的，放进去。
0: 还有工具，
1: 还什么工具？
0: 拿出一摇把来，
1: 拿摇把，
0: 摇把头里有一尖儿，扎到老玉米上，然后把嘴张开，拿牙一咬这老玉米，一摇这摇把，全看傻了啊！
2: 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大伙儿都乐了。
1: 老太太说了什么了？
3: 知道我外号吗？
1: 什么外号？
3: 人工脱粒机。
1: 俗气，太俗太俗了！你们这吃太俗。
0: 您这吃的高档。
1: 我们城里都不愿意吃了。我们到乡下去吃。
0: 都到乡下去了。
1: 上一回啊，上面派了个调查组。一共是两个人。我混进去吃了。
0: 您等会儿吧。一共两个人，你愣混进去了？
1: 那上面派俩人啊，下面接待有108个。哇，
0: 我混进去了，
2: 水泊梁山108辆。
1: 哎呦，浩荡荡，汽车3辆，100多人挤在一个卡车上，一人拿一把饭叉子，我操！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这就对了。
0: 晃，
1: 该煮熟食就煮熟啊，风风火火的喝碗粥啊，
0: 怎么回事？
1: 汽车轮胎给爆了，
0: 轮胎爆了，100多人没翻车子算便宜你，
1: 没办法，只好走的去了，走了整整一天呢，
0: 是
1: 眼睛都饿绿了，
0: 改狼了，
1: 所到之处连树叶子都没了，
0: 闹蝗虫了。
1: 这一群人刚一站在村口，村长就给吓哭了。就在那这几年呐，我们村儿成了模范。迎来了慰问团，送走了检查团，算了一算账，回到了解放前，全村的老好少，去呀嘛去要饭，大爷可怜可怜我吧，
0: 别闹。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北京时间7点整。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

0: 和不间断的飞行一万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再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 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 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 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 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 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程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 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两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 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 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在斑尾成鹬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 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千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鹬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 道翼之后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呢？答案是八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翼七的斑尾成鹬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翼七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八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翼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鹬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鹬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2: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软冻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西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3: 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0: 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在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 湿地的工作人员四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班委成立。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班委成立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班委成玉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3: 班委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他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1: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他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0: 一只班委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最近表示，班委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2: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0: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 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

0: 万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三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十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2: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1: 斑尾成鹬是吧？ 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2: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1: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2: 是的。
1: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2: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1: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2: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1: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0: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

0: 飞向最爱的地方。
1: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 我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比如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有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0: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0: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1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10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家五口，但是我的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满满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 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建渝计划，各地组建护渝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活动时候，看到鱼有好转，他心里就觉得高兴。
0: 十年建渝，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渝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建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5: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6: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7: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6: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6: 手里的这个 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我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6: 2025年年底放的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他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8: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卵。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卵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8: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

0: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1: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心。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1: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1: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啊，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1: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或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4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2: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治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3: 这 也是铁嘴鲨痕，
4: 环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繁殖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4: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5: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5: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0: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

0: 减少碳排放3200克，
1: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3: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9: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0: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1: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2: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3: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4: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0: 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2: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3: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1, 2, 3, 4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